0: 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燃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3: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爱好。
1: 那是啊，
0: 你看咱们就说这文艺界吧，
1: 哦，
0: 招来不少迷。
1: 是吗？
0: 听歌的
1: 啊，
0: 有歌迷。
1: 对呀，
0: 听书的，
1: 嗯，
0: 有书迷。
1: 可不吗？
0: 咱们就说这京剧吧。
1: 京剧
0: 有愿意听的，
1: 对，
0: 有愿意唱的，
1: 那当然了。
0: 哎，愿意听各种派，
1: 嗯，
0: 什么洋派、马派啊，着了迷了，
1: 着了迷了。
0: 哎，我们那街坊有一二哥，
1: 哦，
0: 山东人，
1: 山东人，
0: 愿意唱，
1: 愿意唱，
0: 愿意学那裘盛戎裘派。
1: 好问
0: 他一唱的时候啊，
1: 嗯，
0: 别人家把窗户都关上。
1: 唱得好，
0: 不是，
1: 嗯，
0: 整个一噪音呢，
1: 哈哈。
0: 哎呀，这邻居把窗户都关上
1: 啊啊，
0: 受不了啊！
1: 是啊，
0: 媳妇儿进屋了，
1: 嗯，
0: 哎呀，我说孩子他爹呀，
1: 嗯，
0: 你别唱了好不好啊？
1: 就是别唱了，
0: 怎么的
1: 啊？
0: 怎么的
1: 啊？
0: 哎呀，唱他就关窗户，
1: 是啊，
0: 哎，这回俺关窗户，你让他把那个窗户都打开吧。
1: 你看，
0: 哎，把窗户关上了，
1: 哦，
0: 他在屋还唱，
1: 还唱，
0: 媳妇儿又进屋了，
1: 又进屋了，
0: 孩子他爹，
1: 嗯，
0: 别唱了，
1: 怎么不唱了？
0: 你看咱这屋这热哟，
1: 嗯，
0: 你细看看咱们家那苍蝇，
1: 怎么
0: 都顺那窗户窟窿往外钻？
1: 好
0: 我一进外屋地呀，
1: 啊，
0: 嗖嗖干出六个耗子去，
1: 都唱跑了。
0: 直打你学这京剧呀，
1: 嗯，
0: 这邻居搬多少啊？
1: 哦，
0: 纷纷逃走啊，
1: 纷纷逃走啊。
0: 后院的老王头都说了，
1: 说什么呢？
0: 你要再唱，他都跳井自杀

0: 要自杀了。
1: 志达，你学这京剧呀、啊？
0: 嗯，
1: 咱们家后院那豆腐房那驴都不落墨了。
0: 像话吗？
1: 要唱你别在家唱，
0: 上哪儿唱去？
1: 上外头去唱去。
0: 上外头唱。
1: 哎，家里不让他唱了，
0: 不让唱，
1: 他上那票房去唱去了。
0: 哦，
1: 哎，票房就等于现在这活动室。
0: 哦，
1: 哎，活动中心，
0: 活动中心，
1: 一堆票友啊，
0: 啊、哦，
1: 在那唱，
0: 嗯，
1: 你一句他一句的，
0: 嗯，
1: 我这二哥进屋了，哎呀，我说拉弦的师傅，
0: 哎，
1: 求求您了，
0: 你看看，
1: 你给俺拉一段怎么样啊？
0: 还挺客气，
1: 拉弦知道他唱的不好啊，
0: 是吗？
1: 那不人动静啊，
0: 那
1: 就跟我这二哥说，
0: 说什么呢？
1: 我跟你说呀，
0: 啊，
1: 二哥呀，我们大伙刚热闹热闹，
0: 嗯，
1: 你要一唱啊，
0: 哦，
1: 大伙都得走，
0: 是吗？
1: 没人听你的，要有一个人听你的
0: 啊，
1: 那就怪了，
0: 没人听。
1: 这句话我二哥急了，
0: 急了，
1: 回家了，
0: 嗯，
1: 把菜刀磨起来了，
0: 没有磨菜刀要自杀？
1: 不是自杀，
0: 干嘛呀？
1: 他把菜刀磨完之后，别了菜刀，
0: 哦，
1: 跑到城外那树林里去了。
0: 上树林唱去了，
1: 在那儿等着，
0: 等着呀。
1: 不大一刻，前面来个人，
0: 嗯，
1: 是个年轻小伙。
0: 嘿，
1: 我二哥一看呢，疼、
0: 嗯，干嘛？
1: 窜出去了，啊得，刀一横，
0: 嗯，
1: 把那小伙吓一跳。哎呀喂，哎呀，我大爷呀，我大爷，您千万别杀我！我跟你说，我身上一分钱没有。哎，不是劫道的，
0: 那干嘛呢？
1: 哎，是唱戏的。
0: 啊、哦，唱戏的。
1: 啊，我说你站起来，
0: 嗯，
1: 啊。俺给你唱上一段，
0: 你好事儿啊！
1: 你听俺唱的怎么样？
0: 嗯嗯，
1: 俺就不杀你，
0: 不杀他。
1: 哎，我跟你说，
0: 嗯嗯，
1: 他们说啊，没有一个人听俺唱戏。
0: 嗯嗯，
1: 俺非得要你听听不可。
0: 我来听听，
1: 俺这动情的歌喉，
0: 好嘛，
1: 俺这优美的声音。
0: 是啊。
1: 哎，我就不信你不听俺的。
0: 啊啊，
1: 这小伙一听啊，整了半天不是劫道，
0: 嗯嗯，
1: 是让他听戏，
0: 多好啊！
1: 哎呀，这高兴啊！
0: 嗯嗯，
1: 赶我这二哥呀。扯开这嗓子就喊了一句啊，
0: 喊什么了？
1: 就那包龙图打坐在开封府，
0: 这句好啊，
1: 人家裘盛戎唱的好啊。
0: 对呀、
1: 啊，赶我二哥这句唱完了之后啊，
0: 啊，
1: 就看这小伙子哭喽，
0: 感动的，
1: 咕咚就跪下了，
0: 是吗？
1: 大爷呀，啊啊啊啊啊啊啊！您可千万别唱了。
0: 哦
1: 我实在实在受不了了
0: 哦！
1: 我求求你老人家吧，
0: 嗯，
1: 你一刀把我杀了算了，
0: 还不如死了呢。

各问，你今天这是忙，每天到晚三拖三换的瞎折腾，整天饿得我腿发

0: 评书联播无极门，咱们书接上文。
1: 上得明河道远，听说这老头光会谢不会安，那心中是一阵的狂跳啊。
2: 前辈，那怎么办呢？
1: 哎呀，怎么办？容我好好想一想啊。当年呐，我学这招的时候是照一本书学的，后来
2: 那这本书在哪儿啊？
1: 这本书啊，好像我借给谁了，好像我借给卖豆腐脑那老王头。
2: 那老王头他在？
1: 老王头早死了，他儿子在不在都势在两可呀。这本书整哪儿去了呢？
2: 无量天尊，上得明河道远一想，这惨哦，我这倒霉哟。
1: 你说我们两个不能这么生活一辈子，这光会谢不会安咋这么坑人呢啊。别着急别着急，我呀找一找，你们两个千万别着急。
2: 老人家，你到哪儿去找那本书啊？
1: 我回老家。
2: 你老家在哪里？
1: 老家离这儿不远，就是在关东。
2: 关东？哎呀，那来回一走还不得半年呢。老人家，您不要开玩笑了，请露出您庐山真面目。
1: 没啥真面目，等着我啊，我去找书去，好好的躺着，三年二载我准回来。
2: 三年二载回来呀？哎呦，上得明河道远呐，心凉了半截。
1: 就看老头一转身挑帘笼就走了，这屋里啊就剩下上得明河道远瘫软在椅子上，你望着我，我望着你，两个人心里琢磨呀，闯的江湖一辈子，经验阅历十足啊，没想到打了一辈子雁，让雁给牵眼了。这个老头究竟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现在还不知道。我们现在手脚都动不了，整个两个废人，真要是过去当年闯的江湖有仇人出现，借此时机来大报冤仇，我们两个还能活吗？说曹操，曹操就到，怕什么他来什么，不想见到什么他出现什么。就在这时啊，帘笼一挑，由外边走进一胖大魁伟的和尚，高大凶猛，手持戒刀。
3: 南无弥陀佛。

0: 虎山龙虎玄天观，就是找这上帝明何道远来报仇来了。这上帝明何道远坐在凳子上，互相对视了一下，心中暗想：完了，我二人命已该绝，今日无有还手之力。眼睁睁看着这雷春这刀来回这么一挥舞，弥陀佛，上帝明何道远，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三年的苦练，今天我要尔等向上直头。你们二位站起来。上帝明心中暗想，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拖延时间呢，等待事情的转机。无量天尊，雷春，你过来。南无阿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哎，雷春仔细看了看上帝明何道远，没想到啊，三年没见，你们两个还长个头了。嗯，上帝明何道远心里琢磨，这是我们愿意长的吗？这是别人帮助我们两个长的。今天我们两个倒霉就倒霉在这个长个上。听这个雷春的话语，上帝明何道远明白了，现在雷春还不知道咱们两个动不了，既然这样就有一线的生机。无量天尊，雷春，有胆量的你过来。南无阿弥陀佛，你们两个过来。你过来，弥陀佛，你们两个，我过去就过去。雷春这个腿呀都迈出去了，他又撤回来了。他心里也在琢磨呀，这上帝明何道远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就凭我雷春进来，两个人在椅子上连站都没站起来。另外这两个人这个头还长了，莫非说功夫比原来还高了？这两下互相较劲，谁也不敢越雷池一步，这叫麻杆打狼，两头还怕。最后这雷春呢，炸着胆子围着这上帝明何道远转了三圈，他怕这上帝明何道远设什么诡计，因为他感觉到叫号这么半天的两个老道动都不动。可他突然发现这个上帝明何道远双臂下垂，两腿瘫软，只能嘴动眼睛动，别的地方好像一点都动不了。嗯，雷春琢磨，莫非说上帝明何道远中什么病了？我试探他一下。这雷春呢，手举了钢刀，是高抬腿，慢落步，捏足了前踪，小心翼翼的来到上德明的跟前，离这上德明就两尺远了。随后他把这刀就举起来了。嗯，这刀往起这么一举，上德明何道远把这眼睛闭上了，完了，非死不可了。可上帝明何道远一闭上眼睛，这雷春不知道这俩老道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他怎么不还手呢？还闭眼睛等死，一定有诡计。他噌又撤回来了。弥陀佛，你们两个怎么不睁开眼睛啊？为什么不还手啊？无量天尊，贫道现在练的是闭眼功。闭眼功什么叫做闭眼功？也叫等死功。等，上德明心里琢磨呀，我们这就是等死啊，身上一点动不了啊，不等死又怎样？雷春刀往手中这么一挽，挽了个刀花，好，那我就送你一死。噌，往前近身，这个刀往起这么一举，刚要往下落，门外之声呢，等一等，等一会儿。就这一声把雷春吓一跳，刺楞往后这么一退。什么人？弥陀佛。连龙一挑，外边那老者进来了。上帝明何道远一睁眼睛，哎呀，你可回来了。可转念一想，心又凉了半截，也许是这老头和这个雷春两个人设下了这么一个陷阱，让自己动不了，雷春好报仇。就见老头喘着粗气来到上帝明何道远的切近，
1: 等着急了吧？这书找到了，现在我就开始修理你们两个，一定把你们修理好喽，修理成正常。

人，这边上的雷春他看得清清楚楚，是恍然大悟，现在上的灵河道远已经动不了了。那么既然他动不了，我此时不下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百伏五 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10: 在云南中北部的大山之中，有一条蜿蜒向北流入金沙江的小河，龙川江。在这条小河边有一个叫黑锦的镇，它曾是云南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黑锦镇是以生产黑锦锅沿起家的，它的名字也是由此而得来的。据说在汉代以前，这里有一名叫李阿昭的彝族妇女，在放牛时

0: 见一头黑牛老是独自跑去一边赤山崖壁引崖下水，这引起了阿昭的注意。他来到这里尝了一口崖下的水，发现竟是盐卤水，于是人们用红铜工具开凿成盐井，命名为黑牛井，后来叫来叫去叫成了黑井。黑井的发现给当地人带来了食盐和财富。人们为了纪念发现黑牛井的阿昭，在黑井背后的山顶上为他塑像立碑，立庙祭奉，并尊他为盐水女龙王。其所在的村庄也起名叫黑井村。在西南地区，盐卤资源的分布很不均匀，而开挖深井汲取卤水在古代又是一项很艰难的事情，所以西南地区为数不多的产盐之地就很容易成为财富的集中之地。一千多年来，黑井的制盐业不断发展，黑井因此变得富庶非凡，名声也越来越大。明朝之际，黑井的盐税竟占到云南盐税的64%，清朝中叶占50%多，清末明初上占46%。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深山僻壤的黑井小镇在云南省的财富税收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传说当年雍正皇帝登基之后，感到国库空虚，朝廷用度不足，皇上为此大伤脑筋。有一天，皇帝在早朝时又提及此事，群臣也是束手无策。突然户部官员报告说，云南黑井的盐税送到京城共计18万两白银，足以缓解燃眉之急。雍正皇帝大喜，欣然提笔为黑井写下林园普泽四个大字，以资嘉奖。黑井出产的黑盐由马帮运到了西南各地和邻近各国，据传说北到太行山地区，西到印度和尼泊尔都曾有过黑盐的影子，由此可见当年黑盐的显赫地位。大约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由于主盐耗柴量惊人，黑井周边方圆百里的森林都被砍光，再加上廉价海盐的冲击，黑井镇的制盐业开始衰败，而且森林植被遭到破坏后，导致黑井周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频频发生，这也给了人们一个深刻的教训。
1: 文昌之名抵万金。西汉时琼东北有地名子背县，三面临接大海，乃是黎族聚居之地。隋炀帝时改子背县为武德县，以彰显隋军军威，但始终未能彻底解决与黎族的矛盾冲突。之后唐高祖灭掉隋朝，建立大唐帝国，又把武德县改名为平昌县，寄希望于与黎族的和睦。然而天不随人愿，改名后的平昌县依旧频频爆发冲突，朱崖郡郡守只得不断派兵征服。当太宗登基时，本来应该是普天同庆的日子，却偏偏又传来平昌县黎族再次反叛的消息。太宗下旨撤掉了朱崖郡郡守，又询问哪位朝臣愿意自荐去平定平昌县，结果连问三遍，满朝文武却无人应答。太宗不禁失望地长叹，难道满朝文武都是无能之辈，无人能替朕分忧平定平昌县之乱吗？话音刚落，殿脚下站出一人启奏，原来是大唐最高学府国子监的校长韦志。韦志出身长安韦氏名门望族，家族里位极人臣的高官频出不穷，韦志却与他们不同，他不喜权谋，只喜钻研学问，教书育人，所以只当了品级低微的国子监校长。韦志回奏道，与其武力征伐，不如改为文化教化，促进与黎族的融合，就可减少纷争，以求太平了。太宗听了很是欣喜，问道，爱卿所说才是明理，但教化之道必须有德有才之人去执行，你可愿意去吗？众人都暗笑，朱崖郡地处南荒，穷困无比，韦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没想到韦志却跪下谢恩说，臣当仁不让。

0: 臣自幼苦学诗书，习得孔孟之道，教化百姓正是臣的夙愿。太宗大喜，立即封韦质为朱牙郡郡守。临行前，太宗亲自送行，看到韦质所携带的行李没有金银财宝，却都是书籍，不禁赞叹：韦质，你此次南去朱牙郡，带去的不是金戈铁马，而是中原文化。韦质受宠若惊，更加坚定了教化黎族的夙愿。等他到了平昌县，先是带兵平定了反叛，然后以德服人，释放了所有俘虏，然后马上在全县张贴告示，声明办学招生，却发觉困难重重。平昌县的黎族人生性淳朴，也愿意接受教育，最大的困难却是朱牙郡老师太少，没有老师怎么能兴办书馆推行教育。于是韦质向邻省广招移民，特别是读书士子，声明给予优厚的条件。即便如此，两广福建读书人依旧不愿意移民朱牙郡。韦质不禁发愁，急得寝食难安。一日，他在平昌县四处转悠散心，当带人溜达到文昌县北部海湾边上，突然看到一座高约500丈的山，于是来了兴趣，带人爬山。到达最高峰，举目四望，不禁眼前一亮。原来此山由大小10余峰组成，因其中有7峰独高，连缀如北斗星排列。韦质不禁脱口而出：“真是天助我也！”这不就是天移北斗，下南冥吗？原来文曲星在此，我看那些文人还不趋之若鹜来我朱牙郡。韦质又向随从询问这座山的名字，随从回答叫做乱石山。韦质略微沉思，就摇头说道：“乱石山这名字不好，不如改名叫七星岭吧。”不仅山要改名，平昌县也要改名。回到官所，韦质命画匠把七星岭全貌画下，令人送到长安交给太宗，并附上奏章写道：“我中华农耕文明历史悠久，据洛书记载，中国人早在5000年之前就发现了天象北斗七星星座与节气的对应关系，因此儒释道均对北斗七星有自己的文化阐述。平昌县境内发现的七星岭正是天移北斗下南冥的预兆，证明我平昌县乃是孕育状元文宗之地，所以臣请旨改平昌县为文昌县，以体现吾皇延武修文，期盼文运昌盛之意。”太宗接到韦质的奏本，很是欣喜，马上准奏，从此平昌县改为文昌县，并拨款在文昌修建孔庙办学。消息传出之后，朱牙郡民众振奋，同时开启了向朱牙郡岛移居的初潮。来自中原，特别是两广与福建的人，其中包括大量知识分子，不用优厚的待遇，就冲着文昌七星岭之名，浩浩荡荡迁居琼北各地，兴建书院，传播中原文化。许多名门望族都是从中原先哲芈月再迁朱牙郡，如朱牙郡91姓的吴、福、林、潘、马等迁牙始祖，均是那时过穷的。就这样，韦质仅仅把平昌县改了个名字叫文昌县，就吸引大批人前往，在那里兴起了中原文化，可谓功德无量。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2: 神山伯格达。古时候有一位叫伯格达图的人，9岁时父母就让他去树林里放羊。伯格达图赶着99只羊，骑着

0: 一匹三条腿的马，随行的还有三只没有尾巴的牧羊犬。据说博格达图即使放牧一千年，99只羊也达不到100只，三条腿的马也变不成四条腿，狗的尾巴也总长不出。博格达图常常想，自己做事这么努力，可为什么做的事情都不见成效呢？他把这些事讲给时常为自己送水的一位老太婆。老太婆说，
1: 忍着吧，总有一天你会如愿以偿的。这事儿千万别告诉你父母，要不你的努力就白费了。
0: 博格达图听信了老太婆的话，对父母绝口不提自己的事儿。而父母总是想，孩子的羊大概已经很多了，恐怕只是暂时瞒着我们。不管怎么说，他的劳动成果总是咱们家的，用不着追问。一天，博格达图越想越苦闷，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父母。父母仔细听了孩子的诉说，十分懊悔。
2: 孩子，从今天开始，你要是口渴，我们为你送水，绝不能再喝那个老太婆的水了。
0: 第二天晌午，博格达图的父母从树林的东边，老太婆从树林的西边，分别为博格达图来送水。老太婆像往常一样若无其事地端着水走来，此时博格达图的父母还没有赶到。博格达图不愿意喝老太婆的水，老太婆百般劝说，博格达图推说父母的水马上会送到，请老太婆见谅。老太婆生气地说，
3: 你一直喝我的水，怎么今天就看不上我的水了？
0: 博格达图说，你的水我也喝，可今天我得先喝父母的水，他们辛辛苦苦大老远的送来，我不能不喝。
3: 如果这样，你今后就别再喝我的水了。哼！
0: 老太婆气哼哼地转身就走。博格达图知道父母为自己送水非常不易，因此不愿意轻易与老太婆闹翻，就叫住老太婆，
3: 哎，罢了，今天我就先喝你的水，从明天开始喝谁的水我自己决定，你别生气了。
0: 说着从老太婆手中端过碗喝了一口。正在这时，父母赶到了，冲博格达图喊道，
4: 且慢，孩子，你又受骗了，快回头看。
0: 博格达图急转头，只见有99个妖魔正急不可待地吞食着99只羔羊。博格达图激愤难当，怒气冲天，扬起鞭子冲向了妖魔。原来妖魔按照与老太婆的约定，每次老太婆送来水的时候，便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羊群，趁博格达图喝水之际偷食羊羔充饥，割下马腿当棍棒，割下狗尾做头发。草原上其他牧民的牲畜也是这样被残害的。博格达图与妖魔激战了40天，终于使他们昏迷不醒。原来妖魔只能被降服，却不能被杀死。博格达图将妖魔挂在鞭子上，带到草原尽头，堆放在一个坑里。这时他忽然想起老太婆说过，他最怕头上被淋水，于是便安排人不停地往妖魔身上洒水。博格达图降服了愚弄自己千年的老太婆和妖魔，心中十分高兴，但想到自己误中老太婆的圈套，没有对父母说明真相，又心痛不已。他向天神忏悔道，
3: 啊，我伟大的天神，现在我怎么能回到我父母的身边？我还有何面目再去见他们两一面？
0: 天上传来一个声音，
5: 我很赞赏你的聪明，我让你当了神仙，现在你已年满千岁，这一千年是你神仙生涯的准备阶段，你已做了你能做到的事情，如果你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父母，那就再做一件事情。
3: 伟大的天神，只要能让我的父母满意，再受多少年的苦我也在所不辞。
0: 博格达图说道，
5: 如果是这样，你就背着你的父亲，抱着你的母亲，在你放牧的草原上从东到西跑40000圈，到那时所有的人都会为你的诚心所感动，而我和你的父母也会原谅你犯下的过失。
0: 博格达图按照天神的

0: 主意，不顾父母的反对，背起父亲，抱起母亲，绕着草原跑了4万圈。天神为他的坚韧所感动，认为他继续以人的身份存活于世并无什么价值，于是下令把博格达图与他的父母一起变成了一座巨大的山脉，被称作博格达图山。后来博格达图山又被叫做博格达山，博格达山就是神山的意思。博格达图的父亲是一位白发老人，因此博格达山峰便是白茫茫一片，他向北而立，胡须变成了片片松林。博格达图母亲的肚子变成了一个大湖，这个湖被叫做博格达湖，湖水从母子二人之间流泻下来，落在老太婆和妖魔的头上。湖水潺潺流淌着，为人们解除干渴。据说湖水只要一断流，老太婆和妖魔便会蠢蠢欲动。这就是博格达山和博格达湖的来历。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2: 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襟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如下陈蕃之榻，雄州雾列，俊采星驰，台隍枕夷夏之交，宾主尽东南之美。这是初唐诗人王勃《滕王阁诗序》的开头一节文字，对滕王阁所处的南昌一带的地理人文做了描述，辞藻华丽，对仗工整，气势不同凡响。据说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王勃还只有14岁。当时他父亲在江苏六合做官，王勃在一个秋天乘船去看望父亲，在途中听到一个消息，说是一个姓严的洪州都督将滕王阁修缮一新，将于第二天宴集各地高人雅士，饮酒赋诗。王勃出生于书香世家，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兴奋，急于要去参加这个宴会，以显露自己的才华。可是王勃当时所处的地方离南昌相距2天的水路，无论怎样也赶不上这个宴会。王勃还是不死心，催着船夫连夜出发赶往南昌。也是老天照应，那一夜都是满帆秋风，加上是顺江而下，2天的水路竟然一夜就走完。第二天严都督大宴宾客的时候，王勃竟及时赶到，席上都是些高级幕僚和文人雅士，他们看到一个10几岁的少年也来赴会，感到非常惊奇。严都督对王勃也没在意，把他安排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宴会开始了，酒过三巡，严都督就让人送上纸笔，请客人们集席赋诗作文，书写眼前的良辰美景，纪念这次盛会。满堂的宾客都相互推让，只有少年王勃毫不犹豫，上前接过纸笔，略一运思就写了起来。王勃没写几句，就有人送给严都督审阅。严都督开始还认为这个少年不知天高地厚，可等他一读到送上来的文句时，竟忍不住连连赞好，啧啧称奇。此时王勃正写在兴头上，神采飞扬，笔走龙蛇。只见他写道：时为9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眼参飞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弟子之常州，得仙人之旧馆，层台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列港峦之体势，披绣闼，抚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纡其骇瞩，尖尖铺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弥津，青雀黄龙之薄，红绡与旗，彩彻区鸣， 落下。

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这斑斓华丽的文辞，滔滔如长江之水的气势，令满座高人赞叹不绝，严都督更是高兴无比。王勃刚一写完，他立即叫人把这篇文章抄好，挂在滕王阁上供众人欣赏。后来王勃在一次出海时失势而死，时年25岁。这位天才诗人死得过早，令世人遗憾。他留下的这篇字字珠玑的文章却广为传颂，使南昌滕王阁声名远播，成为人人想去观瞻的江南名胜。1000多年来，文以成传，成以文名，在南昌这一东南名城中，滕王阁已是第一名胜，而王勃的《滕王阁诗序》则是这一江南名楼上的一颗璀璨的珍珠。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2026年第二季度，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持续推进两客一危及出租车重点行业信用分级分类监管，对46家信用优秀企业取消常规检查，对104家信用良好企业实施常态化监管，对13家信用中等企业强化重点监管。鄂尔多斯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提醒您珍惜企业信用，合规文明营运。
7: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 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在 S213

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在 S214 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流动的光阴，流动的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风从东方来》，早看朝霞晨露，晚赏黄昏夕阳，让我们一起听好歌，邂逅美好生活。当我找到了你以浪漫邂逅为灵感，描绘爱情降临的美好。徐佳莹富有穿透力的演唱，将歌词中从迷茫到坚定的情感转变诠释得淋漓尽致。听歌时仿佛亲历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满是感动与心动。

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敬前列。FM 一零。

0: FM 101.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聆听陈慧琳空间感，似走进细腻情感天地。她用深情嗓音将内心对距离与情感的思索娓娓道来，歌词借空间变化映射心境起伏，在舒缓旋律中让你沉浸在这份对情感深度探寻的抒情氛围里。

穆永新演唱的《怒江》描绘了怒江的自然美景和民族风情，如一朵彩云飘过怒江，碧罗雪山四季雪不化等，展现了怒江的壮丽景色和傈僳族、怒族人民的热情好客。

0: 轻的做自己的太阳响起，仿佛置身于一场光影交错的视听盛宴。这首歌改编自张佑赫的经典歌曲《不落的太阳》，重新填词并由张艺兴用心演绎。歌曲以你只活一次，爱自己的精神内核出发，在保留原曲强劲的节奏和 Black Punk Hip Hop 律动的同时，也用心还原了其韵脚，旨在向经典致敬。
1: This is the place for fear. Everybody just listen up. Feel more.

孟州记不仅是一次音乐上的探索，更是一次心灵的旅行。歌曲通过国风与 R&B 的结合，将遥远的城市、新的岛屿和脑海中的私人想象都沿着爱的观感流入音乐，为听众带来了一场视听盛宴。

民族团结，国之基石。56个民族心手相连，共同书写中华大地的辉煌篇章。让我们携手同行，守护这份和谐，共创美好未来，让民族团结之花遍地开放。 FM1008 暖新闻交通广播，鄂尔多斯的应急广播。

莫文蔚演唱的这首《一生所爱》是一首深情款款的歌曲，歌曲中充满了对爱情的执着和对缘分的相信。唐书琛的歌词既简单又深刻，表达了爱情中的苦与甜，让人回味无穷。

0: 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

0: 0477-2288 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3: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19摄氏度，相对湿度71%，风向北风，风力等级1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19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1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1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
4: 很少有人能告诉我们该怎样坦然地面对死亡，当生命的时钟开始倒数时，怎样才能克服心里的恐惧，如何有尊严地和世界告别。接下来主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5: 今天我们来读凯瑟琳·曼尼克斯的好好告别。凯瑟琳是一位资深的全科大夫、安宁疗护专家，也是一位认知心理学家。在4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一直与各种患有不治之症的或者处于重症晚期的人打交道，陪伴了数千名患者走完人生的最后一程。在这本书中，他通过30个临终故事，描述了普通人从容面对人生终点的可能。比如，知道自己身患绝症，只有几周可以活，要如何面对死亡？对于自己的长辈、师长即将逝去的生命，要如何面对死亡？对于一出生就患有罕见病，预期活不到2岁生日的女儿，要如何面对死亡？又或者亲人毫无征兆地突然离去，又要如何面对死亡？读完这本书，你会发现自己多了一个视角去看待死亡，看待终结，从而对如何过好这一生有了更深的理解。在传统的观念里，死亡是一种禁忌，我们无法公开地谈论死亡，所以采用离开和走了来指代。但其实能够卸下防备，坦然面对死亡，才是对生命真正的尊重。其实道理大家都懂，但真正面对死亡，我们却从来都没准备好过。在书中，凯瑟琳讲述了莫谈死亡的潜规则带来的情感上的隔绝，比如妻子得知自己患了癌症，命不久矣，却不知道如何宽慰丈夫度过余下的人生，于是对自己的病情只字不提。丈夫也知道妻子得了癌症，却以为妻子还被瞒在鼓里，于是也对癌症二字闭口不谈。双方出于对彼此的爱和保护，每个人都保守秘密，配合对方演一场戏，却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无法坦诚相对， 让伪装和善意的谎言隔绝彼此，也浪费了宝贵的准备时间。而在这刻意隐瞒的背后，是对死亡的恐惧和不了解。无论是对于即将离世的人，还是他们的亲友，死亡都不是容易的。对死亡的恐惧，甚至是对这种恐惧的恐惧，往往束缚住了彼此的最后时光。其实，在凯瑟琳刚做这份工作时，她也对死亡手足无措，甚至无法面对逝者的家属。而当她见证了太多生命流逝后，她终于克服了潜意识中的恐惧，更加理性地思考了死亡意味着什么。于是，她的想法转变了，死亡并不可怕，只是我们都需要时间去面对。对于即将去世的人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凯瑟琳的建议是一定要把话说开，在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让我们好好告别。只有提前做好了心理建设，我们才能更好的、不留遗憾的和即将离开的家人朋友肩并肩共同面向人生的终点。安排完一切，等待死亡的过程或许也变得不再那么煎熬，甚至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有的人还可以发现生活中的新鲜事物。在人生列车抵达终点前，再品上一些甜点，享尽最后的时光。凯瑟琳说，她见到的很多临终前的人，都对世界充满着最大的善意和爱。就像樱花完美绽放时，众人都记住了它的辉煌，而无需去计较绽放至极后的凋落。虽然我们从七岁开始会有死亡的概念，但却要用一生来学习如何排解死亡带来的忧郁，来学会如何好好告别。面对生，有的人苟且，有的人坚强，有的人消弭，有的人冷静。面对死，大多数人恐惧，少数人从容，后者便是参透生命的智者。这样的人在活着时也必然是无愧于自己的。中国人讲究向死而生，死属于生命，亦如生也属于生命。你有认真想过如何告别这件事吗？
6: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7: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6: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7: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6: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8: 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文章，万般皆苦，唯有自渡，一起来收听。
9: 先讲两个女孩的故事。第一个女孩像上天宠儿，生活一路绿灯，17岁就开始写作，在当时各大流行杂志上发表作品，崭露头角。大学一毕业的第一本书就引起一定的轰动，获赞无数。毕业后做了自由职业者，既不朝九晚五的工作，又有闲钱去世界各地旅行。第二个女孩幸运一直缺席，生活频频亮红灯。从小生活在单亲家庭，跟着妈妈生活的并不宽裕，而她的17岁一度抑郁，还被定义为学校的问题少女，不被认可，严重到要被老师劝退。毕业后也没有稳定的工作，辗转飘零在长沙和北京。看到这里，也许你已经猜到了，是的，这是同一个人的故事。这个女孩就是今天专访的主角，作家独木舟，原名葛婉仪。从深海里的星星到你是我的独家记忆，一粒红尘，时光会记得， 他写过无数牵动人心的故事。

0: 从《我亦飘零九》到新书《万人如海一身藏》，他用文字记录着自己的成长与赤子之心。从第二个女孩的曲折到第一个女孩的顺遂，她就像从自己小说里走出来的女孩那样，在现实生活中不动声色地书写着自己的人生小说。如果把作家分为两种，一种是书香之家，从小就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去接受文学熏陶，顺其自然成才；另一种是毫无根基，独自摸索，自学成才。很显然，独木舟属于后者。小时候家庭条件不好，没有什么娱乐活动，他就喜欢上了看书。17岁在校园里同学上课传纸条玩闹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写作，并陆续在当时的畅销杂志《花火》等上面发表短篇小说。但是在文学上早早崭露头角，并没有让他在学校好过一些。或许因为单亲家庭缺乏爱和安全感，他敏感而叛逆，学习成绩不好。那时的他成了老师眼里的问题学生。他在《万人如海一身藏》里还记录着高中班主任劝他退学时妈妈说的话：你带他回去吧，他毕不了业的呀，他以后啊只会走歪门邪道。面对着一切赤裸裸的否定，他也不辩解什么。17岁的他早早地懂得，一个不优秀的孩子是没有话语权的。于是他一边继续写作，一边用沉默忍耐去面对一次次刁难和不理解。熬过了高中，2009年大学即将毕业，大家都在忙着实习，忙着找工作，而他还是那个人群中的异类，不去找工作，也不去计划未来。那时他住在一个小的出租屋里，把一天当成两天用，白天实习，晚上就写小说，每天写到凌晨。那时出租屋比较破，有时甚至有老鼠爬到床上来。那时谁也不知道这本小说会怎么样，他也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先写吧，万一失败了再出去找工作。采访中独木舟告诉施殿军，好在天道酬勤，他不动声色地生长着，时光也没有亏待他。刚毕业第一部长篇《深海里的星星》一出，就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受此鼓励，他毕业后拒绝了实习转正工作的机会，出去旅游，然后做起了自由职业者。从此一人一笔写作为生，接着有了第二本、第三本长篇。独木舟这个名字也被更多人知晓和喜欢。天好像亮了一点，未来的路好像清晰了一点，她终于不再是那个和世界格格不入的女孩，有喜欢的职业、爱好、不错的收入，一批爱她的读者和朋友，生活都朝着更好的方向发展。然而就在一切顺利的时候，暗涌席卷而来，生活又给她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2015年的初秋，北京还是那样的人潮涌动，独木舟和朋友一起看了当时大火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君》。朋友提醒他，像他这种自由职业者，没有公司安排定期体检，自己要上点心。后来他约了朋友去体检， B 超报告出来的时候，他随手把照片发给一个医生朋友，朋友直接回了电话：我不是跟你开玩笑，你这个很大可能性是癌。如果确定是癌，我会死吗？人都有意思，不过你这次不会了。通话后，他没有像一般人接到噩耗那样惊慌失措，也没有哭天抢地的抱怨，而是不动声色地对抗生活给的刁难。既然不会死，那就喝杯咖啡吧。他喝完一杯咖啡，暗自做了决定，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千万不能让妈妈知道。确诊患癌症后，他写了简短的说明，暂停了准备了很久的全国签售会，接着就消失在大众面前，然后就是一个人住院，一个人接受漫长的治疗，一个人手术。在《万人如海一身藏》里，他分享了生病的一些故事。生病期间，他一共请了3次假，第一次是回家给家里的植物都浇了水，第二次是电影院看了场心心念念的老电影，第三次是去见了久违的老朋友。没有疾病缠身的无力和颓废，他还是那样细腻善良，鲜活有生命力，一如从前的热爱生活。 2015年的深冬，他接受了第一次手术，一切顺利。医生说前五年要定期检查，过了这五年就安全了。他在心里写道：“我与深渊相逢，而我活了下来。”然后出院，拥抱久违的自由。而然，命运又再一次挑衅他，半年后疑似淋巴转移。2016年，他又进行了第二次的手术，所有的流程、所有的痛苦又再重新经历一遍，他又挺过来了。人真是一种特殊的生物，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强大起来可以有多强大。一个人足以活成一支队伍，抵御世界的千军万马。正如他在《万人如海，一身藏》里写得非常有力量的一段话：这一夜后，伤口会愈合，新的血液将重塑我。等我好了以后，我还是会去买口红和漂亮的衣服，我还是会去看世界。从第一次检查到第二次出院，自始至终我没有流过一次眼泪。我知道不能哭，一哭就会泄气。安慰你的人越多，你站起来的速度就越慢。独木舟很喜欢植物，他也说自己像植物，寂静生长，静默花开。世界给他东西他就接住，世界不给他的东西他就扛着。回顾他的成长经历，用一句自己长大的孩子来形容他再贴切不过。没有人指导，一个人摸索写作，自学成才。没有人陪伴，一个人生病手术，自我治愈。没有优渥的家庭条件，他用阅读丰富内心，用旅行拓宽世界，让自己蜕变得丰盈强大。生活不易，但他从不叫苦，笑着熬过去，这是他无师自通的本领。独立不易，但他从来不依附，不动声色的坚强，这是他最美的底色。高中时抑郁，2015年生病后两次手术，这些痛苦大部分是你独自熬过去的。一个人有没有熬不下去的时候？怎么自我治愈的呢？石点君问道。独木舟告诉石点君，对于抑郁，他努力调整自己，在写作里转移注意力，然后有规律的写作，说服自己打开自己的小世界和外界沟通，在微小而确定的小幸福中自愈。对于生病，他不害怕，他相信科学，选择好了医生，配合治疗，一切就会好起来。采访时，独木舟穿着碎花裙，笑着温柔而坦诚地讲述这段经历，好像说着别人的故事。他笑的样子真的很好看。柔软是坚强生出来的茧，一个人坚强久了，就会柔软到无坚不摧。也许我们不会像独木舟那样密集地经历生活的刁难，但每个人都会经历生病、外界的不理解、重重的压力、不期而至的变故，我们都会和生活闹别扭，会和生活厮打，质问抱怨命运的不公。更多时候，我们还会单方面的被生活暴击，跌倒在地，不知所措，毫无还手之力。但面对这一切，趴在原地抱怨、沮丧、愤怒都没有用，唯有自我治愈、自我驱动，不依靠他人，坚强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在生活的深渊里劫后余生。一书曾说，生活的好就是最佳报复。是啊，万般皆苦，唯有自渡。面对人生不如意，生活的疾风暴雨，活得好才是最有力度的反击。原生家庭欠他的爱，他在成长中学会爱自己。别人不理解他的好，他不解释，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生活也会欺软怕硬，他熬过苦涩的今天，生活还给他不一样的明天。如今独木舟活成了很多人羡慕的样子，不被外在的评价所裹挟，写自己风格的文字，不被城市的节奏所打乱，在北京依旧慢慢过自己的生活，不被环境和时间所限制，说走就走，在世界中寻找感动。有能力照顾自己，有能力照顾妈妈，有余力带给读者力量。历经沧桑，在岁月中成熟，他渐渐洗去了青涩热烈，不再叛逆，不再去找一个答案，而是安心地享受现在。现在的他一如书上写的一句话：我不想成为上帝或英雄，只想成为一棵树，为岁月而生长，不伤害任何人。愿你也能活成自己的树，为岁月而生，好好生存，好好生活。
1: 对于苏轼，我们很多人都非常熟悉，可我们真的了解苏轼吗？ 下面我们就来一场关于苏轼的知识问答，
2: 请听题。

苏轼是苏东坡吗？为什么？苏轼就是苏东坡。1080年，45岁的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由于是犯官，苏轼没有俸禄，生活非常艰辛。所幸有一个铁杆粉丝叫马孟德，就是他给苏轼争取来了一块荒地。那块荒地呢，在黄州城旧营地的东面，就是东坡。从那个时候开始，苏轼自号苏东坡。第二题，苏轼属于哪个朝代？宋朝，更确切一点，北宋时期。在这里附上一张中国历史朝代顺序简表，大家可以截图保存。第三题，苏洵、苏轼、苏辙是什么关系？苏洵是苏轼的父亲，苏辙是苏轼深爱着的弟弟。据不完全统计，苏轼在诗词里提到弟弟的次数至少是229次。第四题，苏轼有几个老婆？苏轼的一生中有三位重要的伴侣，第一任妻子王弗，第二任妻子王润之，这两位是堂姐妹关系，第三位是侍妾王昭云。1054年，19岁的苏轼娶了17岁的王弗。王弗这个人聪慧谨慎，知书达理，两个人过得非常幸福。可惜好景不长，27岁王弗就去世了。十年生死两茫茫，就是苏轼写给王弗的悼亡词。1068年，33岁的苏轼娶了第二任妻子21岁的王润之，她是王弗的堂妹。王润之呢，没有王弗的才情，但是性格好，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两个人的感情也非常好。然而好景不长，26岁王润之就去世了。1074年，大约13岁的王昭云被39岁的苏轼收为侍女，后来成为侍妾。昭云呢，从黄州到惠州一直跟着苏轼不离不弃，只可惜在惠州的时候因为水土不服去世了，时年大约是35岁。第五题，苏轼送走了三位伴侣，那熬走了几任皇帝呢？4任皇帝加一位执政太后，这五位分别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宋哲宗。其中因为哲宗即位的时候只有10岁，所以他的奶奶高太后掌权了一段时间。苏轼所服务的最后一任皇帝是知名艺术家宋徽宗。宋徽宗的寿命没有苏轼长，但是他年轻啊，所以他把苏轼送走了。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 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

0: 黎，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路康巴士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音乐是雨后初晴的彩虹，是心底升腾的暖阳，是向前奔跑的力量，是眼里有光的方向。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暖城音乐时光机。这一刻让我们在音乐中逐梦而行，让我们的心去往更辽阔的远方。接下来这首歌是庄心妍演唱的《趁虚而入》，整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唱出了庄心妍对于爱情的真挚感受，同时也反映出了现实中许多人在感情中的痛苦和无奈。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追风赶月的人，由歌手张杰演唱，主歌旋律悠扬却坚定，以谈心的口吻娓娓道来，给人一种舒适亲切的感觉。副歌以充满希望的调式，铿锵而柔情的旋律，展现平凡人的闪光之处。每个人都是平凡又不平凡的，正如歌词所写，我见过你，也见过我，在人海。

茫茫的街巷，我拥有你，也拥有我在繁星辉映的路上。青春是一场跌跌撞撞的旅行，在追梦的旅途中，总能遇见像自己一样追风赶月的人。有你亦有我，千万个追风赶月的你我，就是青春奋斗的模样。

带来一首很生活化又俏皮的歌曲《深呼吸》。素有纯爱教主之称的郭靖收起了他深情的唱腔，带来一首轻松活泼的小调，歌里写到的早起上班的场景像极了每天不想早起的我们，让我们请跟着郭靖一起深呼吸，调整好生活状态，积极地面对每

李晨的沉稳，郑恺的轻快，沙溢的松弛，白鹿的清甜，周深的高亢，不同声线在这首歌中碰撞出奇妙火花。这首《奔跑吧》用最真实的演绎唱出了奔跑时的酣畅与热烈，瞬间勾起你跟着律动奔跑的冲动。

韩红的《小小的》是一首温暖治愈的歌曲，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演唱，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微小美好的珍视。这首歌展现了韩红强大的情感表达能力和音乐上的深厚功底，既有她标志性的高亢嗓音，也有温柔低吟的细腻处理。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对呀，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寻路者乐队的《蓝》是一首让人心旷神怡的歌曲，它用轻快的节奏和动人的旋律，带你走进一个充满色彩与活力的音乐世界。耿斯汉的嗓音如同海风一般温柔而又有力，他带领着听众一起穿越时间的海洋，感受那份对自由的深深向往。

0: 陈奕迅的这首《右上角》描绘了当今社交媒体时代下人们追求存在感的心理状态，不管是盲目追随还是激怒他人，只要能够让自己存在于社交媒体上，就能得到满足感。
1: 刚刚哭过妆却没有化，

0: 音乐是触摸世界最好的语言，是来自心灵的诉说。音乐的魅力在于它的想象，更在于它对情感的寄托。听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下次节目我们再相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

0: 环卫智驾 i 的四二六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二六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3: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2: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东街在准格尔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 G18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时光荏苒，唯爱如歌。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暖城音乐时光机。长街未老，梧桐依旧，把匆匆那年唱给你听。歌曲《逆光》由廖莹如作词，李伟松作曲，张小斐演唱，是电影《交换人生》的主题推广曲。影片中主演张小斐因为一场意外开启了一段令人捧腹有笑有泪的奇幻之旅。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爱一回，伤一回，是一首动人的歌曲，歌词深刻，旋律优美，编曲独具匠心。吕方用他独特的嗓音和深厚的情感，传达了爱情中的甜蜜与痛苦。这首歌让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更加珍惜爱情，勇敢面对感情的曲折。这首歌无疑是吕方音乐作品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值得大家去聆听和品味。

中的我们的嘉年华以抒情流行为风格，展现人生的华丽与繁华，与你一同走过充满欢乐、感动与泪水。

薛之谦以才华横溢闻名华语乐坛，其作品总是直击人心。在《解解闷》中，他亲自作词作曲，将

对生活的感悟，对竞争的调侃，用充满画面感的歌词和独特旋律呈现。这不仅仅是一首歌，更是一剂为心灵解闷的良方。

下面带来一首好听的粤语歌曲，刘惜君于2023年1月发行的《春风得意》。她温润有质感的声音随歌词缓缓入耳，中间的吟唱部分情绪缓缓递进，仿佛让人置身于春天欣欣向荣的意境，春天的气息扑面而来。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在这个万物迅猛发展的时代，对未来的好奇与憧憬一直是人们心底深深的向往。如何迎接未来？如何在这个新世界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路？萧煌奇的新世界将带给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暖城音乐时光机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0: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0: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

0: 区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湖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9: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0: 大师
9: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0: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9: 侧耳倾听，
10: 在旧日时光里
9: 浅谈轻唱，
10: 老歌回忆录。
9: 老歌回忆录，
11: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节目开始，我们来听到的是小虎队。1990年的时候，小虎队出了一张专辑，叫做《星星的约会》。在这张专辑里面呢，他们有给歌迷们的赠言，一开始是这样写的：说，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在飞碟唱片有3个专门为我们3个人特制的超大信箱，每天我们固定会从信箱中收到一叠又厚又重的信，这些来自台湾、大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美国、加拿大、香港、日本、韩国各地的关怀和询问。

在心里，看在眼里，就像一个温暖厚实的磁场，吸引我们要做到最好的决心，加倍坚定。那么一起来听星星的约会，小虎队。

0: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今天在音乐小专题里面，想跟大家来说说梅艳芳，听听梅姑的歌。梅艳芳让你印象最深刻的歌是哪一首或者哪几首呢？对我来说，可能第一首跳到我脑海里的会是《亲密爱人》。这首是由音乐人小虫为梅艳芳量身而写，并且在国内的情歌史上写下扉页，让她稳坐台湾天后地位的一支歌。而这首歌呢，也后来被很多的歌手在演唱会上用作翻唱的曲目。其实在当时梅艳芳的这一张国语专辑里面并没有《亲密爱人》这一首歌，是在录音期间即兴写了然后临时加进去的，没想到最后成就了这整张专辑的点题之作。小虫回忆说，那个时候梅艳芳在录音室里面印象最深的就是她聊电话的样子。当时呢，阿梅正处在热恋当中，但是呢，她要到台湾去录唱片，无奈只好跟当时的男友暂时分开。你能想象让一对热恋中的男女分隔两地那有多煎熬？因此呢，当时每天晚上的录音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录音时间一到十点就必须停工，因为梅艳芳要跟远在海外的男友通电话。所以每天晚上录到9:55左右，录音师们就会自觉地停下来，梅艳芳就从录音室里面一边走出来一边拿出手机。她的男友呢，也都每天很准时，一到10点电话铃就肯定会响起来，然后梅艳芳就在休息间的角落里跟对方甜言蜜语地煲电话粥，通常一聊就是一个小时。而《亲密爱人》这首歌就是在录音期间的一个晚上，小虫看着梅艳芳聊电话的身影，在她甜言蜜语的那一个小时里面给写出来的。歌词正是记录了梅艳芳当时恋爱中的甜蜜状态。梅艳芳，亲密爱人。

梅艳芳现场版本的《亲密爱人》，这里是老歌回忆录。1963年10月10号，一个女孩诞生在香港一个普通的家庭里面，这是梅家的第四个孩子，那就是梅艳芳。梅艳芳出生不久，家里的顶梁柱父亲去世了，一家人的生计落在了母亲一个人身上。梅妈妈咬着牙创办了锦霞歌舞团，开始了卖艺为生的艰难生涯。歌舞团的成员就是梅家的几个孩子，每一次演出，小女儿梅艳芳都认真地在后台看着哥哥姐姐们表演，看到高兴的时候呢，她就摇头晃脑地模仿。看到她这么喜欢表演，梅妈妈索性就让她和姐姐梅爱芳组成了姐妹档。那一年梅艳芳只有4岁，当梅艳芳用稚嫩的童声在台上唱着卖花姑娘的时候，谁也没有预料到这个瘦弱的小女孩将开创香港歌坛的一个新时代。可能是因为少年时期特殊的跑江湖卖艺的经历，造就了梅艳芳侠义豪爽的性格，还有大气的气质，这一点影响了她日后的人生道路。梅艳芳其实呢是通过歌手选秀加入到娱乐圈的，而20世纪80年代以粤语为主的香港本土音乐迎来了黄金时期，梅艳芳在粤语歌坛上的华丽盛世大红大紫，舞台形象呢又是多变夸张和大胆，引领了香港地区一个时代的潮流，开启了华语流行乐坛百变形象的先河。其实在那之前的华语乐坛，歌后以周璇啊、邓丽君那样的甜美细腻的风格为主流的，但是梅艳芳的出现打破了传统，凭着她一身时尚不羁的形象和大胆前卫的表演，红遍了香江，她开启了属于自己的流行时代。虽然基于粤语的地域性，她的歌曲传唱度在当时有所局限，但是呢，毫无疑问她成为华语流行乐坛包装时代的先行者。而除了在音乐界方面的贡献之外呢，其实他在电影方面有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曾有人说，林青霞、张曼玉、梅艳芳和钟楚红四个人是代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香港电影最具代表的女演员。实际上梅艳芳是歌手出身的，最初演戏的时候是算作副业的，可是呢，1988年一部《胭脂扣》让她轰动了香港，凭借此片梅艳芳一举拿下了金像奖、金马奖、金龙奖和亚太影展四料影后，确立了她在影坛的地位。当时她在歌坛有着百变天后的称号，而在荧幕的旅途当中同样延续自己百变的特色，涉足了各种文艺啊、动作啊、喜剧啊各类角色，并且都塑造了一个个鲜明的形象。

这是梅艳芳的《一生爱你千百回》。梅艳芳长得不算漂亮，瘦削的脸，迷离的眼睛，厚厚的嘴唇，但是她有一种气场和吸引力。2003年的12月30号凌晨2:50，梅艳芳因为宫颈癌导致肺功能衰竭，在香港病逝。40年的时间里，她从一个街头卖艺的女娃娃变成了一代巨星。生前他一直想到内地来做演唱会。2003年的冬天，他拿到了2004年初春北京演唱会的批文，但是他却没有能够挨过最后一个冬天。作为明星，梅艳芳的前缀很多，比如说全能艺人、亚洲天后、百变女郎、东方麦当娜。但是作为女人，她的情路非常的坎坷，每一次恋爱她都冲着结婚而去，但是从来没有真正的披上过一次婚纱。她的朋友遍天下，但是终究没有遇到那个可以成为丈夫的人。在她知道自己患了宫颈癌之后，在治疗期间，她开了她人生的最后一场演唱会。在演唱会上，她披上了婚纱，穿着婚纱，她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穿婚纱好不好看，但是错过了时间很可惜。我也曾经有数次穿婚纱的机会，但是我自己错过了。每个女性的梦想都是拥有属于自己的婚纱，有一个自己的婚礼。我相信自己已经没有机会。我是一个歌手，也是一个演员，这婚纱已经不是第一次穿，但是每一次都不属于我。人生便是这样，有些时候你遇到的东西，你以为拥的东西偏偏没有。我以为我28岁或者30岁之前就会结婚，我希望我在32岁拥有自己的家庭，但是没有。终于过了40岁，我拥有什么？我拥有你们呢？但是我想提醒你们，如果你们在拍拖，不要考虑太久，不然你身边的那位想的太多便会作罢。一直拍拖，一直同居，不要做太多，不是的。女孩的梦想和男孩不同，女孩的梦想是拥有自己的家庭，拥有爱自己的丈夫，有一个陪伴自己终老的伴侣。以下的时间，我将会唱整场演唱会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包含很多很多的意思，有我自己的心声，但是我想对大家说，夕阳虽然美丽，黄昏虽然美丽，但是眨眨眼便会变成过去，所以我们要把握分分秒秒。梅艳芳在那一场人生最后的演唱会上唱的最后一首歌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2: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

0: 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0: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119-12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大师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在节目开始分享到了这一首歌，四大天王之一黎明的当年的代表作之一 Happy 2000。

0: 节目开始听到了黎天王的这首 Happy 2000，黎明呢上了一档音乐综艺节目叫做隐藏的歌手，在节目里呢他会跟五位模仿他唱歌的人一起来 PK， 也就是说身为天王的他很有可能被 PK 掉，虽然是这样但是他自己呢表现得很不在意，还说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天王，一切不就是完成工作而已吗？也是难得他从一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大男孩走到今天这一步，总算还是在天不怕地不怕的做自己吧。我们老歌回忆录的音乐主题就一起来回顾黎明他的音乐和演艺之路。
1: 老歌回忆录，时光杂志。
0: 1985年，黎明还在英国念书。那年暑假，他回到香港，走在街上被星探发现，邀请他参演电影。当时呢，他只喜欢唱歌，所以呢，拒绝了星探。但那个时候，他已经对演艺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了。跟家人一说呢，家人当然都是反对的啦。黎明的爸爸毕业于北大，他的外公呢是国民党空军的官员，这样的家庭怎么可能同意黎明去从事演艺事业呢？但当时19岁的黎明非常有自己的主见，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所以呢他自己跑去参加了这个碧泉星星大赛还有第5届新秀歌唱大赛，分别拿下了冠军和季军，就此成功的进入了演艺圈。当然了，有人说这个黎明的唱功实在是不怎么样啊，但是毫无疑问他的外表绝对是秒杀其他很多人的，所以不管他这个冠军也好季军也好是怎么来的，毕竟是靠这个进入了娱乐圈。当然了，一开始呢歌唱比赛的殊荣并没有给他带来发片的机会，反而呢很多人找他来拍戏，这个时候他也明白了，只能通过拍戏来磨练自己，增加知名度，才有可能实现自己唱歌的梦想。于是1987年，黎明在电视剧《男儿本色》当中饰演了年轻英俊功利心却极强的谢森，这是一个反派的角色，但是呢却受到了大家的认可。后来就是慢慢的他拍了几部电影电视剧，打开了知名度，不过他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唱歌的热情，一直在等待发片的机会。终于在1990年的时候，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找到他，把他发行了他的第一张专辑，一举拿下了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银奖。就这样，黎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凭着也许不算特别好的唱功，打进了音乐圈，也有了几首算是朗朗上口又为人所熟。

马哥回忆录，回顾黎明。说到黎明，其实一开始进入演艺圈，他的梦想就是唱歌，但是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他唱功不怎么样，所以呢，一直都没有出唱片的机会。于是呢，他采取了曲线救国的方法，就是通过这个拍摄电影、电视剧积攒人气，然后呢，再进军这个音乐圈。终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听他唱歌。1992年，黎明举行了世界巡回演唱会，一开就是20场，之后又在香港红馆办了整整10场演唱会，场场爆满。那一年，26岁的黎明和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被并称为香港四大天王。之后，他又发了好几张专辑，斩获了多项大奖。虽然他在歌唱事业方面已经有了挺大的成就，但是这时候他也爱上了拍戏，于是呢，他尝试了各种各样的角色，比如在《堕落天使》里面演了一个懒惰的杀手，在《都市情缘》里面呢，饰演了早年丧母的颓。

飞少年，还有就是给我印象最深刻的黎明在电影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就是《甜蜜蜜》里面那个憨厚又执着的好少年。这部《甜蜜蜜》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1997年年度世界十佳影片的第二名，而印象里面最深刻的那个场景，就是张曼玉坐在黎明的自行车后面，而电影当中响起的，就是邓丽君的《甜蜜蜜》。

老歌回忆录，今天的时光杂志板块跟大家说到黎明他进入演艺圈的这一些历程。当然刚刚说到他演了很多电影当中的角色啊，我们所熟悉的记忆当中印象深刻的还有《无间道三》里面那个心狠手辣的反派角色杨景荣，还有呢，他拍了鬼片《三更之回家》这部影片呢，他拿下了当年的金马奖的影帝。然后呢，黎明就开始投资拍摄他的自己的电影作品，比如说第一部作品《大城小事》。然后呢，他自己当了老板，开了唱片公司，签约艺人。当然在这同时了，他自己也没有把这个拍戏的工作丢下，比如说《鸿门宴》里面的刘邦，还有呢《十月围城》里面那个乞丐刘玉白，以及陈凯歌的电影《梅兰芳》等等等等。当然说到现在，可能大家还是很关心黎明的这个感情生活。对，当年1998年的时候，舒淇和黎明合作了电影《玻璃之城》，因为那部电影他们两个人相恋了。恋情曝光之后，黎明的粉丝反应最为激烈，他们不能忍受自己的偶像和一个有过这样过往的女明星在一起，没有人支持他们的感情，

而舒淇也成了众矢之的，几乎淹没在人们的唾骂和口水当中。两个人就这么坚持了7年的时间。不过在这7年里面，黎明因为长得帅，因为年轻，所以他放荡不羁，绯闻是数不胜数。不夸张地说，几乎每一次合作一个女演员就会传一次绯闻，从国内传到国外，直到有一天黎明被曝情人节的当天带着韩国女演员金喜善上游艇。而舒淇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整个人灰心丧气，最终提出了分手。当然或许这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他们两个人这7年里面感情因为媒体呀、包括家庭各种反对压力，从来就没有稳定过。然后黎明认识了乐基儿，有人说他跟乐基儿在一起是因为乐基儿比较像舒淇，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依旧在很多人的反对声中用惊人的速度跟乐基儿结婚了。结婚之后两个人因为生活的背景啊等等啊价值观呢、出现了很多问题，所以呢同样是7年的感情结束了。在结束的时候呢，黎明把5000万的现金和美国的豪宅都给了乐基儿，离得挺潇洒的，任性的给了那么多钱出去。他依然演着自己想要的角色，过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就是四大天王之一的黎明。四大天王那么多年过去，现在依然活跃在我们的视线当中。音乐小主题的最后，听到的黎明心在跳。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1: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动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4驱，选4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7: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8: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9: 言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
10: 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
11: 洗地机
10: 大奖送不停，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4: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1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八十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东胜区乌审西街从一化南路到吉劳庆南路自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继210在绕城路附近自北向南方向严重拥堵。高速国道东胜段继109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继18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广播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3: 雪中悍刀行第33回。徐凤年去武当以前，以为排到第11的天下十大高手便是天底下杀人放火最厉害的世人。上山才知道啊，真正的高手有些隐于山林，有些不屑上榜，有些深藏不露。所以徐骁说的那个被清朝廷镇压的老魔头是一双手数得过来的高手，便知道这尊大妖一旦放出庭外，就没人能挡得住他兴风作浪。徐凤年掂量了一下，恐怕呀只有老黄和湖底带刀老魁加在一起才行。可是老黄死了，剑侠都竖在武帝城头被人笑话，白发老魁走了，以他的脾气哪愿意给世子殿下做马前卒，这徐凤年一个人能有几斤几两去降妖伏魔呀？扳手指算一算亲眼见识过的手段，武当掌教王重楼肯定算一个，剑痴王小平大半个，骑牛的能算半个，王府内那批守阁人大概啊只能算小半个。徐凤年望向听朝廷，猜测老妖物的身份来历，没有头绪。他望向徐骁低声问道，王府上到底还有哪些宝贝啊？都别藏着掖着，跟我透个底儿啊。徐骁喝了口滚烫黄酒，抹嘴道，差不多了，都是我积攒半辈子的家底儿，还不够你折腾。徐凤年嘿嘿笑着，就没啥传家宝啥的？徐骁苦闷道，有倒是有，可那得等我死了才能送你，不到山穷水尽家徒四壁，哪能随便搬出来呀。徐凤年轻声叫道，都快过年了，你说话急了点啊。徐骁望向平静湖面，似乎觉得乏味，撒了一把饵料，引来一幅锦鲤翻滚的鲜艳画面，这才感慨说，身子骨不如从前了，年轻的时候三四斤牛肉就着酒下肚毫无感觉，烤全羊能一次性解决半头，现在啃不动了，看见油腻就反胃啊。徐凤年笑道，好人不长命，祸害祸千年，你这种千夫所指的大恶人，就算没一千年，活个100岁总没问题。见徐骁没说话，这徐凤年坐直身体，抓了把饵料准备抛入湖中。湖心亭四周因为徐骁第一把早就聚集了几百尾游弋的鲤鱼，所以世子殿下才有抬手的动作，便有百来尾贪食锦鲤跃出湖面。以前徐凤年无聊啊，会捧着几大盒饵料划船而行，那种铺天盖地巨是锦鲤的风景才最旖旎壮观。昨天带着小姑娘更爽爽快快的大玩了一次，他一半惧怕一半惊艳，表情十分生动有趣。因此这些年北凉纨绔与世子殿下争夺花魁抢清官，板上钉钉的自取其辱啊， 只不过他们假若有幸进入北凉王府，徐凤年最多是给他们一小盒饵料，他往往在一边看戏，并不奉陪。年末在九华山桥湾中吃过不温不火的年夜饭，徐凤年来到芭蕉院，于有威坐在窗口逗弄武媚娘。这只白猫愈发的肥胖，雪球也

一般煞是可爱。徐凤年抽出绣通刀鞘，武媚娘便乖巧抱住。徐凤年提了提，啧啧道：“这该有十斤重了吧？以后就叫武胖娘。”于有威抱过憨态可掬的武媚娘，瞪了一眼不解风情的世子殿下。徐凤年坐下后，拿了块莲花糕丢到空中，仰头刚好掉入嘴里。这糕点是于有威亲手调制龙蒸，别有风味，一出世便深受王府上下的欢迎追捧。王府有桂树百株，清秋时节他便采摘了新鲜桂花，绞汁去渣，挤去苦水，用上好蜜糖浸泡，小心密封窖存起来，等到制糕时再拿出来。桂花糕入口即化，细软滋润，吞咽酥滑，就这味道徐凤年很喜欢，连带着看向于有威的眼神都有点深意。不再做那花魁，不再做那鱼玄机的他被看得紧张兮兮，抱紧了武媚娘，一不小心将丰腴的胸脯给挤压得厉害了，大半个滚圆的弧度相当诱人。徐凤年含糊地问：“等不及了吧？”于玄威挑下眉头，只是发出一声软腻的鼻音。徐凤年笑：“我就知道。”于有威给徐凤年的自说自话弄糊涂了，他不禁地问道：“知道什么？”徐凤年身体倾斜靠向他，笑眯眯地说：“天色可不早了。”于有威没做小女子状的面红耳赤，更没有惊慌失措，只是摸了摸武媚娘的脑袋，细声细气地说：“还没怎么的，整座梧桐院就瞧我不顺眼了。你能吃到这桂花糕，可是我在桂花树下磨破了嘴皮才跟一个丫鬟央求来的。要是在这儿过了夜，我跟武媚娘岂不是要去喝西北风了？”徐凤年笑：“那丫头是绿蚁还是黄瓜呀？回头我说她去。”于有微笑了笑，笑里藏刀，却很点到即止的他没去背后出刀。徐凤年伸手点了点于有威的额头，动作温柔：“你跟那帮小丫头赌气作甚呢？这样可不好，女人大气才能让人心动。”于有威愣了一下，徐凤年起身伸了个懒腰，把剩下半盒井然静卧于锦绣食盒的糕点全都塞进嘴里，耍着秀动远去了。去年老天爷格外吝啬，只是依稀下了两场小雪，很不尽兴，所以将你所在的院子里只堆了一个历年来最小的雪人。徐凤年进了冷清院子，瞥了眼小巧雪人，幸好头颅还在。世子殿下看了会儿，自然呢也没能看出一朵花来，就转身离开。年后到底带谁去行走江湖，徐凤年至今仍是吃不准。护卫肯定不缺，以他的身份带一百铁骑那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徐骁自然会安排得当，不留太多的画饼。加上徐骁安排几个王府圈养的得力鹰犬，明暗交叉起来，一般江湖人士想要刺杀无异于螳臂挡车。但若只是如此，最是怕死并且吃过苦头后的徐凤年还是觉得不够。那白虎脸儿，他不一定肯走出那听朝廷啊。两人交情向来是五两桃换半斤礼，没有无缘无故的帮忙，徐凤年也想不出江湖上能有比武库更吸引白虎脸的武学秘籍了。难不成真要去找那听朝廷下的半仙半魔？徐凤年不知不觉走到了魁伟雄绝九龙匾下，吓了一跳。先皇御赐的这块匾字的意境倒是不是太霸气，可那四个字在徐凤年看来实在是还是四个字，不堪入目。没来由想起了远在千里外的二姐徐卫雄，很多时候他比世子殿下更加瑕疵必报，却习惯在大事上通透无碍，小事上小肚鸡肠。像徐凤年本就该喊他一声二姐，他却觉得刺耳，从小非要徐凤年喊他姐，把二字去掉。徐凤年也不知道二姐跟大姐徐之虎争这个有什么意思，早生晚生都是天注定的事儿啊。这徐凤年徐龙相兄弟关系融洽，徐之虎徐卫雄姐妹那关系却实在一般。
妹妹觉得姐姐作风放浪是个花瓶，姐姐好歹是姐姐，你肚量大些呀，却

0: 也喜欢恶作剧，当面称赞徐渭雄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倾国倾城，尤其是写的一手好字。这女人心思啊，可比天道更深不可测，相信山上那个年轻诗书祖对此会十二分的赞同。徐凤年自嘲道，下了山竟然有点想念那个骑牛的了。他自顾自哈哈笑道，前两天一口气让人送了一箱子宴请禁书送上山，不知道骑牛的有没有被他二师兄吊起来抽啊。徐乞丐，你还是这般无聊，白虎脸的清冷嗓音从阁楼内飘出。徐凤年推门而入，看到白虎脸站在大厅，白玉浮雕，敦煌飞天下。徐凤年乐呵呵地说，这称呼一年多可没听着了啊。世子殿下胯下玲珑秀冬，白虎脸腰悬朴拙春雷。徐凤年没羞没臊，自言自语，原来我们也登对儿啊。白虎脸缓缓转头，将视线从壁画转到徐凤年身上，杀机横生。徐凤年无奈地说，我是说这秀冬和春雷。废话，白虎脸再美，世子殿下也不至于喜欢上一个爷们儿啊。白虎脸重新望向那64位个个等人高度的敦煌飞天，头戴五珠宝冠，或顶道冠，或束圆髻，秀骨清香，眉目含笑。他们上体裸露，肩披彩带，手持笛箫芦笙琵琶等等种种的乐器，云气扶摇，飘飘欲仙，好一幅天花乱坠满虚空的仙境。世子殿下很小就知道骑在徐骁脖子上去触摸那飞天的赤裸胸部，这不是亘古清奇，这是什么？这不是天赋秉异，又是什么？只不过长大以后啊，这次数变少了，毕竟徐直虎最喜欢拉着徐凤年一起睡，等弟弟十二三岁都没放过。徐凤年睡觉啊，喜欢搂着脖子抚摸耳垂的习气啊，便是啊被这徐直虎给惯出来的。白虎脸挪了几步，盯住了西北角顶部的一位飞天。这一位一身天仙碧饰宝钗，手捧凤首箜篌，仔细打量竟然只有一目。这徐凤年没上心，只是心有余悸地说，徐骁说这听朝廷底层可镇压着一个老怪物，白虎脸你可得小心点啊。白虎脸顿悟一般，春雷出鞘击中那飞天的眼睛，春雷反弹归鞘，只见那一身飞天纹丝不动，其余63身飞天却开始缓缓漂移起来，一扇门出现在两人面前。徐凤年看得目瞪口呆，喃喃道，这是画龙点睛了，这是。白虎脸径直走入，徐凤年想要拉却没拉住，犹豫了一下，跟着走进了漆黑昏暗中。借着大厅月光，可以看到是一条通往地下的楼梯。白虎脸抽出春雷，以清亮刀锋照应道路，徐凤年跟着抽出了秀冬刀。等徐凤年默数到63，楼梯逐渐光亮清晰起来，是一座四颗夜明珠镶嵌于四面墙壁的大厅，坟墓一般灵位啊，摆满了北凉阵亡将校的灵位，不下600块。大厅中央放了一块以供跪地祭拜四方的茅草垫子，这垫子却遮掩不住一个更大的阴阳鱼八卦图。徐凤年望着一块块牌位，只有小树为他熟知，都是北凉军的功勋武将，死于那场席卷天下的春秋乱战之中。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只是书生语，在这儿此情此景才是真正的阴间。白虎脸浑然不惧，只是轻问，你想不想以秀冬换春雷？心知不妙的徐凤年摇头，
1: 不想。
0: 显然恼火世子殿下不识相的白虎脸眯起了丹凤眸子，死死地盯着徐凤年，就跟打量一个灵位相差无几。白虎脸已经看出目前春雷比秀冬更适合世子殿下练刀。徐凤年假装什么都没看见，不出意料的话，地底下就蛰伏着那个一压就镇压了20年的绝世高手。看白虎脸这架势，分明是被勾起了好奇，以他的脾气十有八九是要下去一探究竟。

0: 徐凤年可不想羊入虎口，他的第二次江湖逍遥游还没黔驴技穷到要铤而走险的地步。白虎脸皱了皱眉，破天荒的妥协：我要再下一层，可这毕竟是你家，所以你若答应我，我除了与你换刀，还额外答应你一个条件。徐凤年毫不犹豫：
1: 好。
0: 白虎脸更加干脆，直接将春雷丢给徐凤年。徐凤年接下春雷，却没急着把秀东交换给白虎脸，反而是正色问道：我现在就可以提条件？白虎脸点点头。徐凤年一本正经地说：条件就是我们现在别下去，你要反悔就先杀了我，先打晕我。手中无刀的白虎脸瞪大着那一对秋水眸子，看着紧握着双刀的世子殿下。突然呢，白虎脸一笑，那些敦煌飞天若比起此时的他，便没了仙佛气儿了。这徐凤年都看得吃了，却依然没敢掉以轻心。第一次在他面前展颜欢笑的白虎脸仿佛是嗔怒，对呀，女子作态的嗔怒。他缓缓地说：这次算你赢了，徐无赖。徐凤年终于松了口气儿，鬼门关打转的滋味可真他娘的难受。这白虎脸伸出手，徐凤年满眼的疑问。白虎脸怒道：给我秀东上楼去，等你胆子长大些，我们再下去。徐凤年呆呆的应了一声，把秀东刀抛给白虎脸，有点舍不得。

0: 拎了两壶好酒回来，两人坐在听朝廷雄伟台基的边缘，白虎脸盘膝而坐，徐凤年双脚悬于台基外边的空中。白虎脸灌了一口酒，北凉王是我见过最具枭雄气概的男子，但我这一年来仍是不懂，即便徐骁推行法家和霸道，暂就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刚才看到600多块灵位，似乎有些明白了。有600人死心塌地地替你卖命，你就是个草包也可以威服一周，若这600人都是英雄，愿意为你肝脑涂地，那当如何呀？世人皆知北凉王徐骁以600小妓起家，如今剩下的没几个了吧，大概都在这儿了。徐凤年望向夜空，白虎脸柔声道，有这样一个爹是不是很累？徐凤年摇摇头，白虎脸摇晃着酒壶嘲讽道，你爹手段心机隐忍都是当世一流，你却是个无赖。徐凤年苦笑，你就甭挖苦我这个草包了，不就是用秀东骗你的春雷吗？你要不甘心我们换回来就是。白虎脸嘴角弧度迷人，再狠狠地灌了口酒，喝酒都如此豪迈，说吧，什么条件？徐凤年轻声道，不提了，你要下去便下去，到时候告诉我一声便是，我让徐骁多给你安排一些人手。白虎脸狐疑道，你什么时候菩萨心肠了？徐凤年自嘲，我的朋友啊本来就不多，因为那一心要做板荡忠臣的灵州牧去年又少了一个，不管你怎么看我都把你当成朋友了。白虎脸面无表情，只是仰头喝酒，一壶很快就被他喝得滴酒不剩，他伸过手朝徐凤年要酒喝。徐凤年晃了晃手中酒壶笑道，我喝过了你还要啊？脸色微醺的白虎脸大声道，拿来。徐凤年递了过去，一半惊喜一半懊恼。惊喜的是白虎脸如此心高气傲的一个人都开始跟自己不拘小节了，懊恼的是白虎脸看来千真万确不是个娘们了。白虎脸说了句几乎让徐凤年吐血的话，你要是女人就好了，你要是女人我便娶你。这从来都只有世子殿下调戏别人的份儿，哪有被人调戏的道理，何况身边的这白虎脸儿还是个男人。
1: 好啦，今天的广播剧场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上12点，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0: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

0: 是萨拉乌苏路从市府北街到市府南街自西向东方向，从鄂尔多斯大街到市府南街自东向西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80段包茂高速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繁忙， G18 多处路段车辆行驶缓慢， G65 在包达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广播剧场。我们常说世界的模样有两面性，一面是镜子帮我们洞见自我，另一面是窗户让我们远望未来。我们当以心为耳，聆听他人的故事，也从故事里听见自己，成长自己。江湖是一张珠帘，大人物小人物是珠子，大故事小故事是串线，情义二字则是那些珠子的精气神。欢迎收听武侠虚幻剧《雪中悍刀行》。
1: 雪中悍刀行第34回，徐凤年只觉得悲从中来呀，奈何换了春雷刀也不是这白虎脸的对手，立即就有股子马上去闭关练刀的冲动，练他个几百年还怕练不出个天下无敌吗？世子殿下都落魄到只剩下这种自我催眠了。白虎脸呢一旁是自顾自喝着酒，丹凤眼斜撇见徐无赖吃瘪，心中也只有一个舒畅，两壶酒一下肚那是暖胃，话一说出口却是暖心的。难怪徐乞丐当年游历途中那般穷困潦倒还是牙尖嘴利，有时候言语最能气人，似乎比秀冬春雷还要锋利些。白虎脸喝完酒，两只空酒壶放在脚边，望向平静湖面微笑。那天晚上的北凉歌我听了，词填的不错，就是谱曲有点力所不逮，浪费了1008个字。徐凤年指了指自己干笑，见谅吧您的，正是本世子谱的曲。白虎脸打了一拳也给了颗枣子，我说不好那是因为有词珠玉在前，你的曲子若是单独搁在一边还是超乎我意料很多，以后好像不能再骂你草包了。徐凤年直挺挺后仰躺在地上无所谓道，骂吧骂吧，好不容易撞见个骂我都不生气的家伙，不能浪费了呀。白虎脸问，那如果换做别人骂你？徐凤年天经地义的说，先回骂再往死里打呀。白虎脸恍然，难怪北凉都在说你跋扈骄横。徐凤年故作深沉的说，想必你看出来了，都是我装的，其实啊我是卧薪尝胆呢，总有一日我要一鸣惊人，我要让天下人都知道本世子的文治武功。白虎脸慵懒道，你不是装，你是顺水推舟，你本来就是皮赖泼皮的性格。徐凤年捧腹大笑，白虎脸还是你懂我呀，刚才你怎么说来着，记起来了，你要是女人啊我就娶了你。白虎脸没搭理这一茬，轻轻问道，你这种懒人竟然会学刀，真的是为了老黄？徐凤年摇头，不全是，我这辈子十有八九是打不过老怪物王仙芝啊，自然也无法取回老黄的剑匣，这一点我很清楚，只是我偷偷想，打不过王仙芝总还可以等他老死的那一天，这天下第二若能再活个6、70年那算他狠，本世子是心服口服，要是活不到那一天我就去把武帝城给他拆了。白虎脸笑问，那你在王仙芝病死老死前就不去东海？徐凤年认真地说，去，可能正月一过就要出北凉，

一些债要还，一些人要骂，一些人要杀，当然也会去一趟武帝城。白胡莲转头望向躺着的世子殿下疑惑，既然打不过拿不回剑匣，去做甚呢？徐凤年平静，就是去看一看，不去看就怕一年两年三年这么慢慢过下去，把老黄和剑匣都给淡了，给忘了。白胡莲想了想，也笔直躺下去，双腿伸直，轻声道，似乎跟我一样，就怕自己一口气撑不住就把什么都给忘了。当初给你秀冬是对的，现在换给你春雷，月末是不会差。徐凤年贼笑道，白胡莲，可惜呀，你是男人。白胡莲还以颜色，眯起眸子笑，可惜你不是女人。徐凤年闭上眼睛，白胡脸柔声地说，你要出北凉，我不会跟着，武库有五楼秘籍，我登上最后一楼前绝不出楼，所以你那个条件能否换一个？不等徐凤年做出回答，白胡脸继续说，你若不答应偏要我跟着走一趟江湖，我仍会实现诺言的。依然闭目养神的徐凤年扯了扯嘴角，细把秀冬换春雷就足够，老黄说了，人呢要知足才能啊饱肚暖心，你听听这道理说的，难怪他能耍出那九剑，我觉着吧，这才是高手，去他娘的王仙芝、正太阿、曹官子。白胡脸跟着闭上眼睛，竟然昏昏睡去。清晨醒来，白胡脸猛然坐起，脸色雪白，身边秀冬刀乱颤精明。等到白胡脸发现身上披盖着一件眼熟的貂裘，这才迅速镇静下去，自嘲的一笑。却说徐凤年找到江泥的时候啊，他正提水洗衣，几件单薄泛白的衣衫都舍不得用力搓洗的那种，看见徐凤年，这些年好不容易从太平公主长成威平公主的女婢，面容古板，对世子殿下视而不见。徐凤年听说了二姐回到王府，虽然对自己不理不睬，可私底下却把眼前这个傻乎乎写出大更脚是杀铁的丫头片子给石头惨了。徐凤年才不心疼了，只有幸灾乐祸，让你闹，让你不老老实实的收拾那块小菜园子。江泥似乎眼角余光瞧到徐凤年不怀好意的笑脸，脸色更寒，一不小心便将清洗衣物的力道用大了，眼中充满着懊恼，动作立刻又轻缓起来，再顾不上跟徐凤年斗气。这世子殿下是闲来无聊便能随手弄出一套满城可闻的北凉歌的侯门浪荡子，而他呢，只是连几件衣物都不敢用力清洗的女婢，与他怄气算怎么回事啊？徐凤年看了眼江泥的红冻的脸颊，不笑的时候啊，酒窝更浅了，再看他的眼眸死气沉沉，是被二姐教训一通便心灰意冷了吗？绝了那要杀自己的心思，这不像是这疯丫头的一贯作风啊，难不成二姐这趟回来下了分量过重的猛药？徐凤年略作思量，便笑着说，接下来的日子去梧桐院读书给我听，一个字儿换一文钱，这笔买卖如何呀？江泥想也不想，斩钉截铁，不读。徐凤年不紧不慢地说，要知道我让你读的可是武库里的秘籍典籍呀，你不读不赚这个钱。江泥眉头紧锁，洗衣服的动作更加细致缓慢。徐凤年转身便走，江泥冷哼一声，继续低头洗衣，他才不上钩呢。这徐凤年远远传来啧啧声，一字一文，千字便是一贯，一天十万言便是一百贯，一年算去休息怎么都有三万六千贯，年终就是腰缠他三万贯，想想都豪气，可惜喽。江泥撇了撇嘴，徐凤年看似愈行愈远，声音却依然清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还有一句古话怎么说来着，读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得嘞，我还是

0: 让红薯绿蚁这几个丫鬟帮我读书，听着更悦耳。江妮扭头朝着徐凤年狠狠地呸了一口。徐凤年对待江妮从来如此，只是逗弄几下，撩拨几下，把他惹恼得像一只炸了毛的小野猫。但是徐凤年呢，从来都不弄伤他，兴许夹杂了许多个微不足道的善意，都只是啊被江妮忽略或者是视作挑衅罢了。等世子殿下消失于眼角余光的视野，江妮愣愣出神。他虽然出身荣贵顶点，可几岁大的孩子哪能对金钱有何感触啊？后来啊，被裸进了北凉王府，过的是清苦至极的贫寒日子。现在的月钱不过是二两不到，腰缠万贯便是一万两白银，当真是想都不敢想。江妮对赚钱的营生兴趣其实不大，真正吸引他的是那可望而不可及很多年的武库秘籍。他当然知道徐凤年这刻薄恶人在武当时在拼命的练刀，一刻不曾停歇松懈。如此一来，江妮不禁自问呢，那缠绕捆绑在他手臂上的一柄神符还能做什么呀？几年前便刺不死世子殿下，再过几年就算有100柄1000柄神符，那就能刺得死吗？可要答应了为他读书，徐凤年何等的腹黑奸诈，这里边就没有圈套等着自己往下跳吗？江妮眼神空洞，茫然走到了小雪人面前蹲下，哀莫大于心死啊。徐凤年站在阴影处，眯着眼睛望着小泥人和小雪人。大柱国徐萧神出鬼没站在身后轻笑，
1: 看了十几年还没看够啊。
0: 徐凤年翻了个白眼。徐萧瞥见春雷换掉了秀冬，咦了一声，好奇地问，
1: 怎么骗来的？
0: 徐凤年冷哼道，别跟我装糊涂啊，王府还有你不知道的事儿。徐萧微微一笑，
1: 既然被你和白虎脸寻见了底下门道，那就陪爹再去一趟灵堂吧。
0: 徐凤年嗯了一声，沉默着跟着驼背的徐萧走进听朝廷。徐凤年掷出春雷打开门，看见徐萧空手而入，徐凤年小声道，不敬酒吗？徐萧头也不回平淡地说，
1: 不需要，就我一个活着敬什么酒，谁都喝不着的玩意儿。
0: 到了被徐凤年视作阴间地府的灵堂大厅，徐萧坐在垫子上，朝徐凤年招招手，示意一同坐下。徐萧等儿子坐下之后，指了指正前方的一块牌位，
1: 陈琼，陈之豹的父亲，金辽一战他把命换给了我，否则今天这个位置就是他的。一缺大败，这位号称宛人敌的王翦双手硬托起城门让我逃命，他的尸首被剁成了肉泥。马岭征战西楚，我与敌军与西垒壁苦苦对峙2年，全天下人坚信我要与西楚皇帝联手，然后将天下南北划江而治。好不容易在京城当上官养老的马岭，为了替我说话，带着北凉旧将一共14人，不惜全部以死替我表忠。冬月行秋，一喝酒就喜欢用那副破嗓子高歌的范蠡也走了。西蜀境内离皇宫只差10里路，军师赵长龄病死，只差10里呀、啊，他就能手刃灭他满门的西蜀昏君。韩立，他本无死罪，为树军纪，是我亲手斩下了他的头颅。
0: 徐萧一块一块灵位指点过去。徐凤年浑身颤抖，徐萧瘸着站起身，挺直了腰板，望着一层一层堆积上去的灵位，冷笑道，
1: 凤年呐、啊，

0: 等你出了西凉，爹便要去一趟京城，我倒要看看谁敢要我的命，他们那点力气可提不起人屠徐骁的项上人头。
1: 江泥不愿读书，梧桐院里却有一大把峭壁争着抢着给世子殿下朗读典籍。红薯的嗓音最媚，徐凤年便让他读一些南海观音庵的武学经文，绿蚁的声音较为稚嫩空灵，就负责一些类似走剑的口诀秘籍。黄瓜这妮子啊，最是跳脱活泼，不失大气，就让他读武库里最为旁门左道的。青鸟最为清正，则适合太平内景经这类天机浩然的道教宝典。欲求人仙者，当立九十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今天呢，便是由青鸟读着太玄感应篇。徐凤年不像以往枕着红薯大腿或者是把玩着绿蚁的手指，而是正襟危坐在窗口，春雷离鞘，一根手指在刀身上划过，得了一身道门大黄庭，徐凤年种种本能妙不可言。例如此时仅是听着青鸟读太玄，徐凤年便觉得口中津液如瀑布冲玄英，明堂流丹田，真气流淌，头部热蒸一般，四肢百骸融融，其眉心如提一颗道术红枣的印记，隐隐由红入紫，竟有龙虎山天师紫气东来的宏大气象。大黄庭之所以称之为大，是这无上胎息法不同一般道教的内功心法，而是一气呵成三黄庭，脱胎于道书祖宗老子一气化三清。大黄庭是玄而又玄的修行，大概是武当掌教王重楼不愿世子殿下将他一身修为坐失山空，托骑牛的叮嘱了两件事。徐凤年睁开眼睛笑道，王掌教说大黄庭是一股活水，若无法在十年内精益求精化为己用，迟早会荡然无存，应该不是吓唬我。再就是老真人怕我被他领进了宝山却不知如何捡宝，特意解释了大黄庭的六重天阁，即六种境界，这倒是很像听朝廷的上六楼。如今白虎脸已经马上要去三楼，我呀才一脚刚进楼。青鸟放下太玄竹简问道，殿下开窍多少了？徐凤年将逐渐熟悉了手感的春雷刀归窍指了指眉心，对大黄庭来说开窍不难，难的是将这三清气留住，开窍越多流失越多，我若一日懈怠便要入不敷出，这位武当掌教对自己狠，对我更狠。青鸟愣了一下，笑而不语。徐凤年拿过青鸟的一缕青丝，默念了一句，浴池清水上生莲，体和无病身不枯，形神相守不死仙，便可一脚登天门。青鸟疑惑道，殿下这是哪本书里的？徐凤年抚摸着他柔顺的青丝自嘲道，就不许我胡诌几句啊。青鸟神采奕奕，二等丫鬟黄瓜躲在门后鬼鬼祟祟，似乎不太情愿进来，这可是反常啊。徐凤年笑骂，要打算在那儿站一辈子呀？黄瓜一脸不情愿地进了屋子，小声道，殿下那姓江的丫头在院子里，要不小婢把她赶走了吧。这徐凤年闻听哭笑不得，让她进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中秋那会儿自作主张不让于幼薇采摘桂花，这事儿可不地道，我怎么听说梧桐院里就属你最爱吃他做的桂花糕啊，一次能吃一大食盒。我说这冬天你怎么胖了好几斤呢？都是吃桂花糕吃出来的是吧？再胖下去小心你以前的衣裳都得换了啊。黄瓜满脸涨红。徐凤年挥挥手，伶俐丫鬟委屈的出屋，把江泥带了进来，青鸟主动离开。

0: 徐凤年看着江泥，江泥看着徐凤年，谁都不认输啊，就看谁的耐心好。等徐凤年不急不躁地拿起那卷竹简《泰拳感应篇》，江泥这才狠狠地说：“你说的那笔买卖，还做不做数？”徐凤年倒也不装傻：“做数啊。”江泥一点没有有求于人的觉悟，开价道：“一字两文钱，我才给你读书。”徐凤年坚决地说：“没得商量，一个字一个铜板。”江泥沉声平静：“两文钱。”徐凤年望向他摇头：“一文。”江泥转身便走。徐凤年微笑：“一字一文，你可以每日多读些书，一样啊能把我读穷了。”走到门槛的江泥他犹豫了一下，徐凤年笑道：“我手上的这泰拳感应篇6000来字，读完便算你7贯钱，如何呀？”江泥转身回到了屋内，这笔生意总算是没谈崩，只不过他冷着脸站在离世子殿下最远的角落伸出手。徐凤年哪会不知道他的臭脾气呀，把这泰拳就丢了过去。
1: 本期广播剧场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下12点，听友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4: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

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边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四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林铁血，千里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1949年，农历腊月25，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日子。自此日开始，旗委与政府的办公场地、办公用具、车马牲畜全部划分清楚，实行分开管理。腊月25正式分开伙食之后，首次开餐之时，连同伙夫、马夫在内，共计11人，一同围坐在伙房大炕之上，共同用餐。这般简易小灶用餐情景，仅仅维持10余日，情况并发生转变。高平司令员率领旗五师一个连队，外加一处警卫排进驻沙格渡，负责开展起义部队整编整训工作。高平司令员入驻旗委院内办公，提出将随行人员伙食并入旗委大灶，不再单独使用政府小灶用餐，随同前来人员共计5-6名。临近农历新年，政府单独设立的小灶正式停办，原本在小灶就餐的数名工作人员全部并入旗委集体大灶一同用餐。自此，旗委伙房热闹繁忙，日常就餐人数增至20余人，炊事人手愈发紧张。为此，专门前往纳林，请来当地厨艺出众的老师傅、寓所师傅前来掌厨。众人大多不知其本名姓氏，只知晓老师傅祖籍山西河曲，早年师从太原知名大厨。昔日傅作义率领部队从绥远退守河曲之时，绥军专职厨师遭遇日军战机轰炸，不幸离世。当地地方官员便举荐寓所师傅前往军中掌勺，自此成为绥军。

专属除灶师傅。后来复作一部迁往归绥，寓所师傅并未一同前往，就此辞别军营，回到那里女儿家中安闲度日。我们专程登门相庆，请老师傅出山助力后厨事务。彼时老师傅已是年过六旬，言语随和，直言做事与否无关紧要，只需管吃管住便可安心留任。1949年春节是我离开故土家乡之后度过的第三个新年。这一年新年物资充足，日子富足安稳，各类吃食用品一应俱全，远胜过此前两年。早前地方推行种烟产业，准噶尔旗分得相应烟税收益，再加旗委在石区大昌汉沟种植田地所得收入，本地自建酒坊盈利，以及各地方村寨送来的牛羊牲畜等多项进账，当时准噶尔旗整体财政储备十分充裕。新春置办物资极为丰厚，牛羊各类肉食储备充足，还有沿河地段上缴渔业赋税所得新鲜河鱼，各类食材一应齐备。临近新春佳节数日，军区专程送来海参、鱿鱼、鱼翅、海米等珍贵海产食材，送至高平司令员驻地。高平司令员特意将我与寓所老师傅一同叫来，询问能否烹制精致宴席菜肴，计划在正月初三设宴款待齐子祥、齐福海等地方各界人士，再三叮嘱务必精心筹备，切莫让旁人觉得革命队伍生活简朴，不曾见过珍馐美味。寓所师傅当即满口应允，坦言各类宴席菜品皆可制作，只是还需添置香油、鸡蛋、淀粉等辅助食材，还风趣打趣说道，好菜想要色香味俱全，全靠辅料食材调配增色，此类辅料物资在沙格都本地难以采买，只能专门派人远赴河区专程置办。各类物资物料全部置办齐全之后，寓所师傅便着手动工烹制，煎炸炖煮轮番制作，前后忙碌五六日之久，正月初二便将整场宴席菜品悉数筹备完毕。正月初三如期开设宴席，伪警备司令齐子祥、准噶尔旗王爷齐福海、维保安团团长齐志礼、齐委书记耿如章、齐长白凤齐等人尽数到场赴宴。宾客悉数落座，现场依次奉茶斟酒。高平司令员率先起身致辞，今天请各位前来并无别的用意，军区送来一些稀罕海味，特请大家一同品尝，也算给各位拜个早年，祝愿大家新春愉快，诸事顺遂，大家举杯。致辞过后正式上菜，第一道唐王乱点兵，第二道金鸡爆海参，第三道爆炒鱿鱼，第四道鱼翅珍珠汤，随后又上了一道面点腰食，二龙戏珠。酒宴气氛正盛之时，齐子祥举杯起身感慨言道，往日和高平司令对阵打仗，我从未占过上风，您始终稳操胜券，如今设宴待客，您亦是风光在先呀，改日由我做东回请诸位，只有粗酒炖肉，实在难以与今日盛宴相比。

高平司令员听闻此言，神色端正，严肃回应：战场胜负，局势起落，从来不是私人意气之争所能决定，皆是战局大势、历史潮流、时代使命使然，绝非你我个人所能左右的。我总不能以粗茶小米宴请堂堂地方司令官吧？话音落罢，席间气氛骤然凝重，旗长白凤旗连忙出面打圆场：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啊，饭菜好坏从来不重要，难得今日众人齐聚，心意真诚，闲话不多说，我们一同举杯共贺新春。众人纷纷举杯共饮，一场席间言语交锋就此作罢，随后又陆续上了多道炒菜、蒸碗，宴席主食为饺子。宾客尽数散去之后，我们一众工作人员才围坐在一起，享用宴席剩下的鱿鱼、海参等珍馐。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吃到海鲜大菜。整场宴会全程，高平司令格外谨慎用心，生怕席间发生意外事端，试宴前两天便早已提前做好周全防备。宴会筹备阶段，高司令员、耿如章书记、白凤旗旗长共同商议细致安排。当日仅留旗委炊事员赵满红、老厨师玉锁、管理员王贵贤、勤务李四小四人负责后勤和服务工作。宴席场地设于耿如章书记的外间会客室，安排专人负责烟酒管理、菜品传送上席，同时妥善安排随行人员齐子祥、齐志礼、所带警卫员统一安排在齐伟门房休息，由高平警卫员陪同抽烟喝茶，热情招待。主宾宴席结束后，随行警卫人员统一就餐，且每人赠送一盒咖啡烟。一众随行人员深受触动，感慨八路军善待部下，即便普通人员也被尊重优待。这与旧官府截然不同，旧时代底层人员根本没人照料，时常食不果腹。正月初四高平司令员请客的第二天，齐子祥也就是伪准旗警备司令设宴招待高平司令员以及齐委齐政府人员。当时齐子祥部正在接受改编，驻防杨家湾。赴宴的十多人去了之后，被招待进客厅，席间先上茶点米糕，随后奉上大碗烧酒，手抓洋被子。齐子祥身着不带军衔的国民党少将黄呢子礼服，手捧银碗敬酒，并说：我请客还是以蒙古族最高礼节，献洋被待客，不知大家能否习惯，请大家见谅，并祝大家新年愉快，干杯。散席临别，齐子祥还赠予高平司令员美式半自动步枪一支。同年冬天，沙格堵周围驻有2000余名起义部队，接受整编。为稳定局势，做好思想整编，高平司令员从小闹来沙格堵时，仅带了一个骑兵连和一个警卫排，加上齐公安部队，作战兵力不过300余人。为防备起义部队哗变，我们始终保持高度戒备，提前预判部队存在叛乱风险，全力做好各项防范准备。1950年2月至3月，此前预判的叛乱隐患

如期爆发。旧王府一个驻那林的连队在连长张贵宾裹挟下叛变，叛军计划先杀害我方派驻的整编人员张惠川，劫掠那林商号，再逃往大青山为匪。因我方提前截获了叛变密报，齐政府、区公署紧急动员民兵，提前部署防范，夜间集中民兵驻防区公署、派出所、学校、严阵以待，叛军阴谋彻底败露，未能得逞。事发当晚，叛军兵分两路行动，一路五六人刺杀政工干部，冲入整编人员张惠川、雷参谋住所开枪，砸门冲击住所，张惠川乘夜色冲出门翻墙脱险，雷参谋当天回沙格赌汇报工作，不在住所。叛军杀害整编人员的计划落空。另一路沿街抢劫，早已埋伏就绪的民兵占据街口有利地形狙击，叛军巷战溃败，张贵宾退出那林，向北逃窜，在河套时被齐武师十团击溃打散，张贵宾被俘，关押至伊盟军区军法处。当年在那林革命烈士纪念碑建设奠基时，将叛首张贵宾从小闹儿押回那林执行枪决。为防范整编部队再生事端，齐级机关组建了民兵团，配发枪支，日益执勤放哨，还把沙镇青壮年组成了民兵连，共200多人，由齐公安局长刘长斌任总指挥，齐委书记耿如章任政委，随时配合骑兵连作战，坚守沙格赌，保卫人民和地方政府不受侵犯，严防残余叛军反扑袭扰。历经4个多月高度紧张的战备警备，1950年4月，所有起义部队陆续调离驻防，地方局势彻底平稳，各项工作重回正轨，有序开展。1950年春季，准噶尔旗政府发布第一道政令，全面禁种大烟。当时仍有农户私自种植，烟苗长至2-3寸，铲除阻力很大。我方开展大规模政策宣讲、思想动员，绝大多数群众主动响应，拔除烟苗，改种其他作物。针对少数思想顽固、拒不配合的农户，由干部带队、群众协同，依规强行铲除私种烟苗。短时间内，全域肃清鸦片种植，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彻底根除种烟陋习。1950年1月起，齐委齐政府分设，我担任齐委事务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办公室副主任，还兼任五字湾、那林商铺与沙格赌新华文具店经理，后担任齐青年文艺宣传队指导员，身兼数职，公务繁重。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4篇，监制刘洋、阿伟，播音制作孟辉。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朋友们，下午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收听《读书有学问》，徜徉岁月沧桑，窥见历史真相。成语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可以说每一个成语都是一个故事。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成语博士买驴的故事。
3: 请问那咱们如今一提到博士，那就是最高学位的称呼了。简单点讲呢，就是对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称呼，同样也可以用来称呼已获得博士学位的人员。那讲到这儿，有人可能会反驳，博士，哎，不是博士后才是学位最高的吗？其实博士后是指获取博士学位之后，在高等院校或研究机构从事学科研究的工作职务，是一种工作经历，它不是学位啊。而对于博士，如果说你有机会穿回古代的话，你对一个古人讲，我获得了博士学位，对方100%肯定一脸懵啊，老九只晓得博士为掌管书籍和文典，通晓史事的官老爷，可不晓得什么学什么位的。也就是说，博士在古代是一个小官。哎，除此之外，在古代只要你有一技之长，如教授儒家经典，精通木匠活，悬壶济世医术高，或者像大力丸这种专做历史节目，都可以被称为博士。而成语博士买驴故事的主人公，乃是隋初邺城人士，自称自个儿就是个博士。可是呢，他是自我感觉良好，谁也瞧不上常常夸耀学问惹人嫌的假博士，就是认识几个字儿，天天知乎者也的，其实肚子草包，大家伙都讪笑他为博士。可他呢很受用，一听别人叫他博士，高兴的是摇头晃脑。说有一日，他和老爹去市场买驴，那看好一头牙口好挺健壮的，谈好价格要成交。那么当时啊，需要双方有买卖契约，就类似简单的甲乙双方的合同。博士自告奋勇，一张契约合足挂实，看我的，是要来笔墨端正坐好，整理好衣冠，摊平白纸，撸起袖子蘸宝墨，在众人敬佩的眼神中，刷刷刷就写了起来。那为什么大家伙用敬佩的眼光呢？因为古时候识字率比较低啊，80%以上文盲，会写字当然自会高看一眼。那么按照道理讲，你就买一头驴，买卖契约是很好写的，甲方多少钱买了一头驴，合同在手，一手交钱一手交驴，各取所需，完。你就是拿今天的标准，也就100来个字儿吧，古代文言文精炼，也就20几个字儿差不多了。可谁曾想到，这个博士哪写的是聚精会神，一丝不苟，龙飞凤舞，洋洋洒洒，可能是觉得得意吧，这么多人看我，我得露两手啊，知乎者也，引经据典，越写越多，越写越收不住。很快一张白纸密密麻麻全是字儿，少说也得200多个。那么大家伙都以为他写完了，谁知道这个博士接着又续了一张纸，夸夸夸又旁若无人的写了起来。 那太阳正当头啊，热得大家伙一头汗，那写了都20来分钟了，您还没写好。别看卖驴的字儿识不多，但他认识驴字也有点着急。哎，哥们儿，你这一个驴字都没写呀？这个博士书生啊，一点不着急，洋洋洒洒写完了第二页。老板急甚，马上就写到驴了。好嘛，第三页又开始写了起来。大半晌，第三页也快写满了。这个卖驴的实在受不了了，停！你就只写某年某月某日，俺卖给你一头驴多少钱就行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啰里吧嗦、唧唧歪歪呢？啊，一个驴字还没有。围观者也是哄堂大笑，那博士装逼失败。这件事儿呢，很快街头巷尾就传开了。邺城的人就编了几句讽刺性的谚语，说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那经过历史的发展，经过提炼，人们就用博士买驴这四个字儿来比喻写文章，就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不得要领。别看写了一大堆，但离主题很远很远。那故事最早出自颜之推所著的《颜氏家训·免学》。
4: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5: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4: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5: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4: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断头王后昭信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说他比吕后还要恶毒？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3: 那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几千年前的汉初时。说英明神武的汉景帝有一个曾孙名叫刘据，武帝时封为广川王。哎，这哥们儿历史上也是奇葩，特别喜欢盗墓，封国内的古墓无一例外全都被他挖掘过。史称刘据盗掘古墓的数量不可胜数，但多行不义必自毙。一次据说呢，他盗掘春秋晋国大将栾书墓时啊，遭到报应了。怎么回事呢？他挖进墓室，只见栾书墓的棺椁和器物全都朽烂了，可墓穴当中竟然有一只白色的狐狸，看见有人来就吓跑了。可是随从们不依不饶，追赶过去刺他。

0: 没能抓到，只把他的左脚刺伤。当天晚上，哎，这个刘去就梦见一个男子啊，是鬓发眉毛都是白的，径直走进来，非常的气愤地说：“何故伤吾脚？”并以杖扣王左脚。那广川王醒了之后，哎，发现自己的左脚肿了起来，而且还生了疮，到死都没有好。历史上，他可不光喜欢刨人家祖坟，还特别的好色，妻妾众多。其中有两位美人，一位呢叫做王帝瑜，一位叫王昭平，他特别的宠幸，没事呢就大嘴巴给俩人承诺，说只要伺候好本王，以后呢让你们当王后。两人兴高采烈当真了。谁知道有一回刘去生了重病，有一个平常不起眼的姬妾唤作昭信，瞅准机会精心伺候，端屎端尿，服侍得非常周到。刘去痊愈之后呢，就宠幸了这个昭信。哎，这个昭信从此受宠啊，每天晚上这个刘去啊就要到他的屋里去睡觉。这就让同为女人的王帝瑜、王昭平非常恼怒啊！以前你叫我们小甜甜啊，现在啊半个月不来一次，就想加害于昭信。说有一天刘去偶然间发现这个王帝瑜的衣袖里边竟然藏着一把锋利的刀，哎，这还得了啊，你到底想杀谁？一顿家法伺候，王帝瑜挨不住，就供出了和王昭平想谋害昭信的事实。刘去闻之大怒，根本不顾夫妻之情啊，竟然下令将二人处死。那这边呢，受害人昭信也很不解气，把二人的尸体挖出来又烧为了灰烬，又鼓动刘去将王帝瑜、王昭平那三个贴身婢女全部绞杀。这一下竞争对手没有了，昭信很快被封为了皇后，开始了她残暴的一生。据正史《汉书》记载，请注意，一个国家的正史啊，连这种事儿都记载，可见当时影响有多大。那刘去啊，他本性难改，又跟了一个叫做陶望清的姬妾打得火热，昭信醋坛子被打翻了，就拼命的鼓吹枕边风，说这个陶望清啊，跟别人早就有了奸情。这久而久之，刘去就气不打一处来，信以为真啊，老子的头被绿了。和昭信的一起带人就剥去了陶望清的衣服，当众殴打他，用烧红的烙铁灼烧他。陶望清受刑不过，投井自尽。要说这昭信够狠啊，就这样死了，太便宜他了，让人把尸体又捞出来，是割其鼻唇，断其舌，放到大锅里边，加上辟邪的陶灰和毒药蒸煮。那陶望清的母亲知道之后，多次嚎哭寻死啊，我的女儿啊。这个昭信就命奴仆也将其杀死，那一家母子二人就这样惨死在昭信手中。后好色的刘去呢，又跟一个叫荣爱的爱姬一起饮酒啊，经常的寻欢作乐，好不快哉吧。这让昭信也特别的恼怒，故技重施，诬陷荣爱和别人私通。荣爱吓得够呛，前车之鉴呐，前面的几个美人那魂儿都没了啊，就投井自杀，但没死成啊，捞上来以后严刑拷打，屈打成招。荣爱就胡乱说出了和某什么医生有私情，刘去愈发恼怒，将这个荣爱绑在柱子上，用烧红的尖刀弄瞎了其双目，融化的铅灌入其口中，尸体直接剁碎了喂狗。屡屡得手啊，这个昭信就屡次使用通奸这招来处置刘去宠爱的姬妾，屡试不爽，将好端端一个王府啊搞成了屠宰场。不过呢，有句话叫善恶到头终有报啊，刘去和昭信的恶行啊最终被揭发，直接震惊朝野。涉案人员地位之高，情节之残忍，令大汉蒙羞。那为了维护皇家颜面，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当时的汉宣帝最终剥夺了刘去的王位，让其与家人迁徙别处。那享尽荣华富贵的刘去哪里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啊，中途就自尽了。而其王后昭信就更悲催了，直接砍头弃世，结束了恶毒的一生。如此毒妇实数载，世所罕见，那不做狗血的宫斗剧女主简直太可惜了。
1: 敌人不仅是敌人，也是行走的军粮。古代的人吃人

0: 现象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1: 还记得鲁迅先生曾在其成名之作《狂人日记》当中写道，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是想踏伐黑暗的封建礼教，但他所言不虚啊，因为纵观古代天灾人祸、战乱平仍，吃人的情况确实时有发生。如《史记·殷本纪》就记载，西周的奠基人文王姬昌曾被商纣王抓捕，关押在羑里。为了试探姬昌是否有反意，纣王就将其长子伯邑考杀掉，做成肉饼让姬昌吃。殷任的姬昌真的最终吃掉了。周人为了将姬昌赎回来，贡献美女、宝马、珠玉给纣王，纣王大喜，便放松了警惕，放虎归山，这才有了后来武王伐纣、大周790年的基业。后来到了春秋，晋国有个人叫介子推，追随重耳一路逃亡。重耳经常食不果腹，为了让公子重耳活命，介子推到山沟里将腿上的一大块肉割下来，与采摘的野菜同煮成汤给重耳。重耳不知，大快朵颐，大赞美味，吃完才知这竟然是人肉，大受感动，声称必当厚报。重耳最终活下来，成为了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而我们都熟知的五霸之首的齐桓公，在晚年曾开玩笑地说，吃尽山珍海味，好像还没吃过人肉啥滋味。厨师易牙听到之后，就杀了自己的儿子煲汤与齐桓公，最终得到重用。后来发动政变，活活饿死的齐桓公，导致齐国一蹶不振。可见吃这个人肉确实曾经改变过历史。而后头更加骇人听闻的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乱时局，两角羊曾屡见史料。那两角羊可不是指羊，而是指被当作食物吃的人。根据魏晋世语记载说，初太祖伐食，欲掠其本县，供三日粮，颇杂以人腐，就是肉干。这里边的太祖呢，就是大英雄曹操，玉便是名臣程昱。而另一位在小说中大仁大义的刘备，曾被吕布鸠占鹊巢之后走投无路，据史载在广陵是饥饿困促，穷饿亲逼，势力大小自相啖食。等三国归晋之后，西晋很快崩亡，最黑暗的五胡乱华来临。曾经侵入中原的胡人因粮食短缺，公然食人以充饥。如记载说，十六国时前秦的苻登一战中就杀死了不少敌人，将他们称为熟食，赏赐于部下充饥，谓军人曰，汝等朝战，目变饱肉，何忧于饥。而史书《旧唐书》也曾记载说，在唐朝末年，皇朝攻打陈州，围困城池长达300多天。由于关中土地荒芜，没有军粮，皇朝的军队就把捉来的俘虏当作粮食，一天之中被杀害的人1000百计。文中还曾记载说，贼有冲没寨，为聚追数百，声纳人与旧碎之，何故而食。这个冲没寨就是皇朝军队的军粮补给站，设置了几百个巨大的石臼，将活人投入臼内捣碎，连骨带肉一起吃掉。但这并不是吃人的终结哈、啊！到了北宋末年，公元1126年，靖康之乱，天下大乱，土地荒芜，哪还有粮食啊？官兵和百姓为了活下去，只得将去世的人全部用盐腌起来，晒干以充饥。当时有个登州人叫范温，为了抗金呐、啊，组织义兵，可是当年寡不敌众，被迫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之后，据记载竟然还吃着携带的此类肉干，还把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火把，就是说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做不羡羊，就是味道好超过羊肉，小孩叫做何骨烂。 而我认为历史上最为惨烈的还要当属崇祯帝当年自缢煤山

0: 明朝灭亡，八旗入关，顺治定鼎中原之后，抗清的南明李定国曾挥军攻打重镇清会，城中当时粮食耗尽，守将就以百姓充饥，等战事结束，被杀害并吃掉的百姓竟有10000多人。这里边还发生了一个非常悲伤的故事，说城中一个百姓碰到了新会的守将，竟然是泪流满面扑通跪拜，守将十分惊讶说，汝为何向我跪拜？百姓凄惨言道，吾之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子里，他们没有坟墓，清明节就到了，吾只能朝你跪拜以祭奠哀思啊。可见历史上的食人惨事并非什么野史秘闻呐、是真实发生过的人间悲剧。好在古代这些黑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所以说听完本期节目，请问你还想穿越吗？
1: 巨无霸一词的由来是什么？王莽大将巨无霸在历史上真的存在吗？接下来请收听历史未解之谜全记录。
0: 说起巨无霸，我们第一感觉就是麦当劳推出的大汉堡，15层，酱汁洋葱加青瓜，干酪生菜加芝麻，4片大牛肉，一口下去，搞不好真能噎住。但其实您有所不知，这洋玩意儿哈、汉堡包 Big Mac 是用了咱们的巨无霸这个本土词而已。据考证，巨无霸呢也和吃的最早没关系，而是一个历史人名。说是西汉自武帝以后，外戚辅政蔚然成风，至汉元帝时，成了国丈的王莽权势更加如日中天，看准时机逼迫皇帝，然后摄政，成为摄皇帝。可是呢，老头依然不满足，最终代汉自立，建立新朝，西汉灭亡，开创了中国历史上通过禅让称帝成功的先河。问题是他太过于理想化，太超前，在那么落后的生产力下想实现共产主义，步子迈得太大，然后扯到了蛋，导致社会矛盾激烈，百姓困苦，引发了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而根据东汉的史学家班固所编著的《汉书·王莽传》的记载，新朝烽火连天，形势危急，便有一位大臣写奏章啊，推荐了一位猛将，说他长一丈大十围，长得实在是过于威猛强壮，是轿车不能载，三马不能胜。那如果按照汉代一丈约合现在的231厘米，意为就是手指围成圈，大约为20厘米的样子，那这位壮士的身高大约就是2米3上下，腰围大约为2米。各位比划比划，一般门压根塞不进去，吃饭要用大铁筷子，睡觉要枕大鼓。那他这个身高和腰围跟姚明比啊，姚明是2米2，个子差不多，但是呢，姚明体重才140公斤，腰围也差太多，跟猛将比显得很瘦弱。那人自称巨无霸，注意中间这个字呢，不是无所谓的无，而是毋庸置疑的物。他呢也不姓巨，巨物是复姓，因身躯巨大异于常人而名霸。那不光身体强壮，他呢还有一门独门秘技，这就是能任意驱驰虎豹豺狼大象等猛兽，听其号令冲杀敌阵。但是奏章写的内容了哈、这一段暂时告一段落。而后汉书《汉光武帝传》又接续写道，看罢奏章，王莽大喜，天助我也，就召见了这位力士，果然似一座高耸的铁塔，给人一种从头到脚的这种压迫感。王莽立马封他为累尉，就率领着众多的禽兽战士替王莽抵挡乱军。可是呢，更始元年公元23年6月，天选之子刘秀与王莽主力决战于昆阳城下，刘秀呢只率领3000敢死队，而王莽军有几十万人。那趁着突然百年难遇的极端天气，电闪雷鸣，狂风暴雨之下，刘秀出奇军将王莽大军杀的是丢盔卸甲，猛将巨无霸率领的兽兵也受到了极度惊吓，被刘秀砍杀的四处逃走，此战巨无霸不知所终。那么后来经过口口讹传呢、有人就将巨无霸不知什么时候改成了巨无霸，表示很大很壮之意，又被有才的现代人用到了美国快餐上。那就是由于这个故事啊出自正史，后世不少史学家如司马光所著的《资治通鉴》也将刚才讲的这个

故事呢做了记述啊，可见大家伙都认为这个故事是真的，巨无霸这位古代奇人真有。可是呢，一直啊也有相当力道的质疑声音此起彼伏，而质疑的材料所引用的不是别的史料，正是前头提到过的《汉书·王莽传》。为何？不知道您听出来没有啊？上头讲的故事是两本不同史书合称的一个故事，上半段呢出自《汉书》，下半段出自《后汉书》。书名听起来都好像，可其实呢，下半段的这个《后汉书》作者可不是东汉的班固，而是南朝刘宋的范晔，前后差了300多年。也就是说，广为流传的巨无霸是拼凑出来的故事，而在班固原本的《汉书·王莽传》里头，其实巨无霸的故事还有一部分一直以来被忽略不计了。那下面我们就试着给他补全。说新朝烽火连天，有大臣宿夜太守叫韩伯，向愁眉不展的王莽奏闻举荐了一位猛人。那奏闻说他长一丈，大十围，不光身体壮，还有一门独门秘技，就是能任意驱使虎豹豺狼大象等猛禽听其号令冲杀敌阵，巴拉巴拉都一样。注意下面是重点，汉书原文所记述的可不是后汉书写的那样，而是王莽看罢奏章，不光不喜，反而非常生气，因为他篡位当皇帝，得位不正，心中有鬼，所以呢神神鬼鬼，很迷信，很忌讳些莫须有的东西。王莽的字啊叫巨君，巨大的巨，君主的君，而韩伯上奏的这位夸张小巨人巨物霸，物就是不要嘛，连起来念就是巨君不要霸占天下，这不直戳王莽心窝子吗？啊，这不是说寡人倒行逆施谋权篡位吗？震怒之下，他直接下令将韩伯下了牢狱，并将其斩首示众。也就是说，韩伯并非阿谀奉承，作为曾经识汉路的故臣，能苟活现在实乃被逼无奈，而那个时候内心极度厌恶董卓，让他忍不了，也确实写了举荐的奏章。可是呢，他是故意用这种夸大其词的描述，看起来是同情新朝举荐贤能，实际上是暗讽王莽乱臣贼子，能力不行，赶快滚，不要为了一己私利霸占着天下，是控诉王莽无能，以宝贵的生命代价反抗暴君的统治。也就是说，他所写的巨物霸其实呢是他本人凭空捏造的，讽刺王莽的实际上并无此人。而且呢，西汉时驯兽是小范围的娱乐项目，根本就不可能大面积被流行。那个年代哈，能驱赶大量的虎豹犀牛大象等动物参战，就听他一人指挥，这本身就很可疑。而且呢，《后汉书》还说巨无霸任累尉之职，其实作者可能搞错了，汉朝的累尉，堡垒的垒，主要职务不是打仗，而是修筑营垒的一种技术工种，都似乎证明巨无霸根本就不是真人儿。

听友们，感谢收听今天的读书有学问，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面的节目，朋友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戈尔多斯荣美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荣美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6: 荣美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环卫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5: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呼和塔拉路在泰康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的等待。 东胜区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在康八十立交附近自北向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G210在一金霍洛街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65 多处路段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G18 多处路段、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车多缓行，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故事里的歌，音乐可以是您开心时的朋友，也可以是您失意时的伙伴。此刻，让我们一起漫步音乐殿堂，用心感受音乐的启迪与共鸣。李宇春的《是你》作为电视剧《难哄》的片尾曲，是一首情感真挚、旋律优美的作品。它以纯粹的情感表达为主线，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温暖的旋律，展现了陪伴与支持的力量。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伍思凯用他独有的温润嗓音演绎了这首《曾经爱你，永远爱你》。他以标志性的高亢声线在紧凑旋律中攀升，将厉曼婷笔下的海边呐喊化作灼热誓言，每一句都裹着执着与温柔，讲述着一段坚定不移的深情故事。

我的爱车载着你是莉比演唱的一首轻快甜蜜的流行歌曲，展现了一场充满期待与悸动的公路旅行。

人生有很多事情本来都是徒劳无功，在洪卓立的演绎下呈现出一种哲思民谣的风格。歌曲以简洁的吉他伴奏开场，缓缓带入洪卓立清澈而富有感染力的嗓音。歌词中蕴含的深刻人生哲理，通过民谣的形式被娓娓道来，仿佛是一位智者在诉说着人生的真谛。

秀文的演绎带着少女心事般的细腻清亮，没有刻意煽情，只用温柔咬字把暗恋里的心动与不安唱得丝丝入扣，听来格外戳中人心。一起来听这首《被爱所困》。

时光荏苒，黑屋乐队以一曲《所以遇见你》带我们回到了那个充满故事与情感的年代。这首歌融合了复古元素与现代音乐理念，营造出一种独特的怀旧氛围。

0: 今天的故事里的歌就到这里了，很高兴和您一起共度这场音乐邂逅，期待与您再次相聚，共享音乐的温暖与慰藉。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3: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23、1999777-0767微信同号。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3摄氏度，相对湿度47%，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3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5摄氏度。阿勒滕席热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敖勒兆旗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每当晨光出现，只想和你抒怀梦想；每当落日飞驰，只想。

和你享受黄昏。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热辣滚烫由摩登兄弟刘宇宁演唱，收录于电影《热辣逐梦》中。从舞曲、电子元素到旋律，一切都非常顺畅，极富现代感与科技感。这首歌不仅是旋律的震撼，更有歌词的激情，是一个让人欲罢不能的舞曲。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啦，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在那些喊给天空的中，黄子弘凡等八位歌手用歌声勾勒出一幅充满希望的画卷。无论是面对挫折的迷茫，还是追求理想的坚定，这首歌都像一束光穿透云层。听他们的演唱，就像和他们一起对着天空呐喊，收获勇往直前、追逐希望的力量。

当你聆听 Fight for You 时，会不会被潘玮柏那充满磁性的嗓音和激昂的旋律所深深吸引？他唱到 Fight for you 我的爱绝不服输，这句歌词简洁而有力，唱出为了心爱的人，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都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去争取。

绕是 Eric 的一首代表性作品，通过其独特的歌词内容和演唱风格，展现了他的个性和生活态度，是一首值得一听的歌曲。

舌头是由吴克群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吴克群2005年10月7日发行的专辑《大玩家》中。该曲获得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这是一首害羞男孩求爱必学曲，形象地展现了恋爱时的状态。恋爱让人变成大傻瓜，笨手笨脚又大舌头。

王俊凯的歌曲《Champion My Way》以其激昂的旋律和鼓舞人心的歌词，展现了追梦者的坚韧与决心。让我们一起聆听，感受属于冠军的荣耀与信念。

相聚的时光虽然短暂，但歌声留下的回味却深远悠长。朋友们，今天的《风从东方来》就到这里了，期待下次节目继续和大家在这里共赏音乐魅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4: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冈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

0: 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0: 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1: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4讲。上文书咱们说到纪晓岚更名改姓，叫岚清人，乍进松林岛当了军师了。你这多新鲜呢、翰林院大学士，历城县的县太爷，现在跑到松林岛干什么来了？当军师来了。这是迫不得已呀、这是为了救这白玉倩出来，把大印找回来。这个纪晓岚跟前这个贴身保镖，也就是单手托天鲍宾侯给派来的这位叫武强。纪晓岚一想啊，我得把这武强拉拢过来成为自己的贴身。纪晓岚明白，武强呢是鲍宾侯派来的，明面上是保护自己，实际这是跟前的坐探，自己的一举一动都看在人家的眼里。到了晚上了，纪晓岚炒了几个菜，烫了壶酒，就在自己的军师府就把武强叫过来了。哎，武强啊，来来来来，咱们两个喝一杯。哎，这可不行，军师，这没这规矩，您是军师，我是保护您的下人，那怎么，哎，别的是不是啊，这个白天行啊，军师长军师短的，这到晚上了你就叫我一声蓝大哥就可以了。我这人呐，这么说吧，都是肩膀头七位弟兄，你要瞧得起我，咱俩喝一杯，那我自己喝也没什么意思。哎，好吧。武强一看这军师真平易近人，坐下了。武强啊，来干一杯。你20多岁是吧？我今年25。也有功夫。哎，我说武强，你怎么上山上来的啊？嗨，军师啊，要说起来呀、这上山的占山的啊，谁愿意这么干？几杯酒下肚，武强说实话了。我说大哥，一句话吧，都是被逼的，有的是贪了人命，有的被官府逼的，有的是被当地的老财逼的，没办法到山上。哦，那你怎么上山了？哎，事情是这么回事。武强由头到尾把自己的遭遇跟纪晓岚说了一遍。什么遭遇呢？我简单的介绍两句。离这个历城100多里地有个武家庄，这个武强家就在武家庄中，他的父亲叫吴老忠。赶这吴老忠就这么一个儿子武强。16那年呢，武强就喜爱刀枪剑戟，就喜欢这个棍棒，就跟爹说了，我要到外边学艺去。好吧，武强就上泰山干什么，找师傅学艺，就找了这么个和尚教给武强的武术。虽说这个僧人这个武功不高，但是为人还很正。武强就在那学艺，这吴老忠呢在家就种地。这个吴老忠老伴儿叫王氏，这老太太非常善良。吴老忠家有块坟地，哎，这块坟地啊非常的棒，那是前有赵后有靠，两山夹古道，风水宝地。有时候吴老忠呢就拿自己家的坟营地，拿这位荣誉，哎，我告诉你吧，咱们家这坟营地啊，祖上传下来的，说了将来能出大人物啊，啊，看咱家这坟营地。嘿，这个武家庄有个财主叫张老财，此人呢外号叫张老财，叫张宝忠。这个张宝忠他爹80了死了，这个张宝忠张老财家有钱呢，有势力，而且大部分这个武家庄都是他们家佃户，家里有地呀、得雇人干。这个张宝财他爹死了，得找个风水先生给看吧，来个阴阳先生拿个罗盘，这就给看风水地。原来啊，老张家张老财他们家有块坟营地，阴阳先生说你们家这坟营地不好啊， 为什么呢？

0: 将来啊，得出点小麻烦。
1: 哦哦，
0: 得重新找一块，找来找去就找到老五家这儿来了。这杨先生一看，咦，这地方好。按这罗盘上千坎跟阵训离坤队修伤生度惊死惊开八门八卦八八八一推出这飞营地好。你看斜山坡啊，前面还有条小河，多敞亮啊，一望无边。这谁家的地呢？一打听老五家的。哎呀，就跟这个张老财这阴阳先生就说了，你要能把这块祖坟地这飞营地给他买下来，你们家将来得出高官呢，我告诉你们。
1: 哎呀，
0: 张老财就上心了。就派管家来到老五家洽谈这事儿，没成功。为啥没成功？谁家卖坟营地呀？这玩意儿，
1: 哎呀，那不行，这我们祖上传来的，老五头不干。
0: 跟老张家这管家回去跟张老财一说，张老财又亲自来一趟，也没成。你给多少钱我也不能卖，那里边埋了我们家不少的老祖宗呢，对吧？我们的先辈都搁那埋着呢，能卖卖这个吗？那不行，这不开玩笑，开国际玩笑，你开伊拉克玩笑吗？这不是吗？啊，没干。过了五天，张老财就咳驼子喊，怎么的？家羊丢了。这老张家有200多头羊，丢了2只，说吧，哪儿去了？找，咳驼子就翻，翻来翻去就翻到老五家，来了好几个打手恶棍。就在老五家那鸡窝里头整出俩羊头来，拽出一块羊皮来，还有羊蹄子。哎呦，整了半天，你老五家偷我们家羊，你给杀了。这家伙这事儿就大了，把老五头弄到老张家去，啪啪还挨俩嘴巴，赔偿吧。拿什么赔偿？我就告诉你，明说坟营地给我们，这事儿咱就不经管私了，要不给讲说不了，你回去琢磨琢磨。把老五头放回来了，老两口子抱在一起呀，失声痛哭。你这玩意儿怎么整？栽赃陷害，嫁祸于人呢？谁偷你们家羊了？我们都这么大岁数，能偷动你们家羊吗？正在哭的当中，武强回来了，一看爹娘，你哭什么呢？哎呦，事情是怎么回事？由头到尾一说，这武强这火腾就上来了。晚间带个棒子就来到张老财家，一敲门，开门那恶奴一开门，脑袋刚一露，当一棒子，轰过去一个。一进院遇着俩那个奴，棒棒两棒子，轰过俩。你反这么说吧，是由里边一直打到外边，由外边又折腾到里边，把张老财他们家是通通的给打了一遍，把这张老财啊都吊树上了，打得跟血葫芦似的。打完了，气儿出来，回到家中，老两口子给儿子跪下：“你赶紧跑吧，快跑，赶紧撂，出事儿了，这全家人被你打成那程度，你给砸了，官府来的话，咱们家就完了。”武强没办法，被逼而走，落草为寇，跑到了松林岛。就由头到尾把这话一说：“蓝先生，我现在有家回不去啊，爹娘那么大年岁了，我不能堂前行孝。另外我走之后，也不知道家中什么情况，咱们就是官府人把他们家全打了，我这气出了。后来我又听说什么，这事儿，这张老财儿，到底最后把我们家的坟地给霸去了。哎呦，你看，把人家全由头到尾打了一遍，你武强跑了，张老财这边养了半个多月，缓醒过来之后，带领恶奴，又整了几个江湖人，拿着刀，动着枪，堵到老五家。”非要武强的命，儿子跑了，老五头说：“我儿子撂了这事儿，那就这么地吧，直接把祖坟给霸下了。”所以蓝先生啊，我叫天天不语，叫地地不应，那你没找官府吗？金小兰看了看，找官府，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无钱，你摸进来，我找哪个官府？哪个官府能替老百姓说话呀？啊？
1: 纪晓岚长出口气， 武强啊，你想不想把这事儿摆平了？
0: 怎么不想呢？
1: 好，你认的。纪晓岚眼珠一转，我先拉拢你武强，我呀给你写封信。我有两个好朋友，是我两个学生，在衙门里头当捕快班头，一个叫李峰，一个叫张林。哎，这个李峰张林呢，原来我都教他多少年书啊，那对我呢是非常好的。他们俩现在在那个衙门里就说了算，你拿我这封信，你去，你找到他俩。哎，我信怎么写的你别管，你就交给这李峰张林，让他俩把你这祖坟要回来，把这气给你出了，事儿摆平了，你看怎么样？啊，蓝先生，真的，你放心，一个子儿不用花。我给你跪下了，蓝先生，我武强咕咚跪下了。但有一点呢，这事儿就天知地知，你知我知行，你别让咱们债主知道，明白吗？啊，让债主一知道怎么的，说我跟官府还有联系，别再怀疑我将来再出。那你放心吧，你放心，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我打死我也不说。另外，债主对我不错，我跟您说，原来我竟保护债主了的。有一次我们到外头去劫东西去，债主身中数箭，劫个镖局子，这个镖局压的是官府的镖，结果我们这一拦，这个保镖打官挺厉害，连竹箭吧，债主身中数箭，是我把他背回来的，所以我是他的亲戚。你放心，蓝先生，你要能给我办成了这个事儿，我这辈子你就别说别的啊。那你问题是怎么把这个信送出去？武强长的脑袋，哎，这么办吧，蓝先生，你写，你封好了，我带着身上，我明天呢就说是这个什么，这个眼珠一转。有了，就说呀，是我舅舅的生日，我出一趟岛，债主肯定给我嫁。为什么呢？我是他救命恩人嘛。你放心就是。好，纪晓岚呢，拿起笔来，哎，最使纪晓岚高兴在哪儿呢？因为他没唠这些话之前呢，问这武强，武强说我就认识几个字儿，没念过书，已经把这话都套过来了。哎，这就好办了。所以纪晓岚呢，写了一个夜里藏花式的信，告诉李峰张林，我呢在外边很好，不要惦念这个事儿，如论给办了，去送信人，要办什么事儿你们就给办什么事儿，一定要办好，但不许提我是谁。这戏写完了，纪晓岚把这墨迹吹干，拿过信封封得严严的，递到了武强前进。纪晓岚也琢磨，这是赌啊，这纯是赌啊。如果武强把这封信钥匙给鲍宾侯看了，鲍宾侯肯定怀疑自己。但是这个信没写明了，只是提到你要是问我为什么给官府有来往，我说李峰张林是我学生，那我是谁，我在哪儿，怎么事儿，上面没写我是县太爷，我是纪晓岚，落款写的是纪云。为什么呢？他写的也草，纪晓岚也知道这山寨里这些人呢不认多少字儿，但是李峰张林特别聪明，在衙门里待多少年一点就透，所以纪晓岚把信封好了，告诉这武强，谁看你也别给看，我就跟您说，要一看的话，债主起疑心。你放心吧，蓝先生，这个事儿我还是人不？好，我相信你。纪晓岚一想，咱们赌一把吧。你要给看了，我就漏了；不看，哎，我就把你拉拢过来了。你武强就成了我贴心人了。赶这武强把这信封好、揣好之后，心蹦蹦直跳。第二天早上，武强跟这个鲍宾侯请假，说家中有点事儿，舅舅这个过生日，反撒了个谎吧，我去完了之后明天就回来。贴心人，另外武强救过鲍宾侯一命，那赶紧去吧，还给拿了50两银子。就这么的，武强去了，一溜小跑来到县衙，
0: 到衙门口找李峰张林，李峰张林出来找谁？什么事儿？一看来个小伙，挺精神，

纪晓岚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说你是什么占山为王的岛啊，你是什么贼强盗在这个松林岛占山的，那占山为王的和这个官府的兵火不同炉啊。我有个朋友让我给您带封信，拿过来递上来。李丰、张林拿到后屋琢磨一个多时辰，明白了，这是纪晓岚写来的，这是万分之万分，因为这字体都是，而且纪云。那么这个纪大人，咱们县的老爷在外边有事儿，不便明说明写，也不便跟这个送信人多提，这事儿就糊涂庙糊涂神糊涂给办，可能是咱们大老爷有用意。好，李丰、张林就把武强叫过来了，你什么事儿吧，说吧。啪啪啪啪啪，由头到尾一说。那好办，来啊，带领20多名衙役骑着马，哗，这就赶到武家庄。你想，李丰、张林来，捕快班头，另外这大老爷告诉办，那不能不办，但是还不能说是老爷让办的，因为那信上已经写了，不要提我半字。所以这么的，李丰、张林先闯到张老财他们家。你说这官府办事，他都踢皮球似的啊！现在有那个政府机构办事也是拖泥带水嘛，是不是？不快不明快。那古代过去那更了不得，封建社会，老百姓告状那一整都好几年呢。所以再给个外号嘛，叫衙门口冲南开，有理没钱你莫进来。赶这儿动用真的了，这家伙李丰、张林先到张老财家，把张老财叫过来。张老财吓坏了，一看这家头戴大帽，身穿青，不是衙役便是兵，一个眼珠瞪多了圆，哗啦朝往里推进。谁？张老财。我。我。你呀、啊？啪啪俩嘴巴。你牛啥你呀、啊？你多啥你呀、啊？你怎么的了你？我没咋的，没咋的，你怎么的了？你自己不明白你怎么的了吧？啊，你以为你谁呀、啊？你以为你是本拉登啊你呀、啊？啊，拉登怎么的？拉登，拉登不也是藏起来了吗？那年还不知道拉登，没拉登呢。这家伙上前连拍带哄，连哄带吓，噼里啪啦又一顿大嘴巴。哎呦，这家把张老财揍的，这家折腾的，赶紧把祖坟给退出来啊！快点！哎呦，连日起坟呢，站完了这祖坟又给退出去，而且损失包赔500两白银，不给不给就一顿嘴巴。官府下令，噼里啪嚓整不完了。武强欢天喜地回来了，晚上来到纪晓岚的屋，蓝先生太感谢你了，您这俩学生可太动真格动力气了，事情是这么给办的，哎呀，我太大快人心了，我太兴奋了，我太感谢你了。你放心，蓝先生，日后刀山火海，你有什么事儿只要跟我说一声，我行别说别的了，事儿办成就行。因为这个李丰、张林呢、啊，这两个捕快班头是我学生，所以这是有这面子啊。睡觉休息吧。武强完全被纪晓岚给拉拢过来。另外，纪晓岚话又垫回来的，说得好，跟这个武强，可能咱们家大寨主啊，哎，不相信我派你来，也是想让你监视我，对吧，武强？哎呦，蓝先生，对对对。对那个临来的时候，债主说了，说不管怎么你来路不明，是不是？

0: 报告啊，是吧？您放心吧，您乐意怎么做就怎么做，我什么都没看着。您干什么的？哎呀，您蓝先生，哎呀，好，妥了，武强完全被征服。纪晓岚一想，下一步我就开始营救这白玉谦，我得把白玉谦救出来，这是主要的。可在哪儿下手呢？另外，白玉谦这个地方，要如果没有暴兵侯的命令，谁也不许进去，这事儿就挺麻烦。怎么办？怎么办？纪晓岚呐，眼珠在转，正在转的时候，外边噔噔跑进人来了，军师，什么事？大寨主有请。这纪晓岚一听暴兵侯找他，那就是有山中之事要商量。纪晓岚就来山中央大寨，嘿，纪晓岚这位置比别人都高，暴兵侯坐上边，纪晓岚紧挨了暴兵侯，这边就是一枝花高俊卿。这个高俊卿啊，总是拿了问号的目光看着纪晓岚，没啥事儿的时候背后也嘀咕，大哥呀，怎么就出来这么个蓝先生呢？这个蓝先生到底是谁呢？我看此人可疑。哎呀，你这人怎么的，这疑神疑鬼。不，大哥，我敢拿脑袋担保，他绝不是普通的读书人呢，所以咱们要万分加小心，我派人秘密调查这个人到底干什么的。所以高俊卿拿着眼睛叼着这纪晓岚，纪晓岚呢就假装没看见。就在这光景，就看暴兵侯一张嘴说出一番话来，着实的让纪晓岚吓了一跳。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四。

0: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住箱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0: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1: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豫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斗和珅戏皇上，谈笑之间出佳句，浮沉宦海如鸥鸟，生死书从似杜鱼。且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

0: 孙一播讲的纪晓岚传奇，让您了解这位文坛泰斗、学界领袖、一代文学宗师的传奇一生。
1: 长篇评书《纪晓岚传奇》第75讲。上文书咱们说的这纪晓岚更名改姓，现在叫蓝青人，炸进松林岛，被封为军师，单手托天报边侯，找纪晓岚开会。纪晓岚来了，来到大厅一看，正当中坐了单手托天报边侯，两边的前八寨、后八寨、左八寨、右八寨这些寨主们雁翅拍开而坐。这个纪晓岚的座位啊，紧挨了报边侯，军师们现在可以说是山中的二把手啊。哎呀，这个报边侯啊，对这个纪晓岚格外客气，因为他尊重这读书人。蓝先生，请坐，请坐。坐下了。什么事儿呢？报边侯跟大家就说了，最近呢，咱们的探子探听到一个消息，山东布政使李广仁是个大大的贪官呐，是一个无吏，欺压百姓，而且手段特别巧妙。整个山东几百贪官员没有不怕他的。这小子搜尽民财，刮尽地皮，咱们得想办法收拾他啊。因为李广仁再过三天就过生日，大伙看怎么收拾他吧。大伙七言八语，因为报边侯啊有报边侯的宗旨，他跟这纪晓岚也说了，我不跟清官过不去。那至于说为啥跟历城县过不去，因为历城县这个纪晓岚我不知道他是昏官还是贪官，他杀了我们武林当中同道的人，所以我跟他过不去。他也万万没成想到这个蓝青人就是纪晓岚的。但是报边侯对这个贪官呢他恨，因为什么呢？过去的济南总兵不就害他父亲吗？所以报边侯总想把这些贪官杀尽。哎，今天把大伙召集在一起干什么呢？合计如何把李广仁收拾了。纪晓岚在边上听了，心里就为之一震，他想起个事儿来。什么事儿呢？自己刚到历城的时候拜望了知府大人田知府，这个田知府话言话语当中就透露给纪晓岚了，就这布政使李广仁这小子 low， 那布政使仅次于巡抚，那在巡抚下边那也是一省的行政长官。这小子 low 有 low 的招，你看他不明 low 怎么办呢？老过生日，他老丈母娘啊，他小姨子，他二大伯，三舅，四婶子，五磕头的六二大爷，哎，成天过生日，所以各州各府各县的这百堂官员都得随礼，他就变相的 low。 这一随礼跟布政使的交情就有了。哎，那么底下这些官搂谁去？那就是搂老百姓。实际这个李广仁就是辫子发的在搂老百姓，一层一层往下搂。我李广仁搂你们，你们去搂老百姓。可恨呢这个人。纪晓岚呢心里头也是带着气儿，要受着别人啊还不行，要受这李广仁，这纪晓岚想该受是你该，可别受出人命来，不管怎么是朝廷命官呢。教训他一次，纪晓岚眼珠一转，我给你来个借刀杀人之计。咳嗽一下，往回啊，这个报边侯啊，要办什么事儿，征求大家的意见。哎，搞民主，现在有军师了，就得集中点了。军师，你看这事儿怎么办？纪晓岚微微一笑，自古贪官可恨呐，这样人呐。确确实实的是可恨，不过必定是布政使，如果此事闹大了， 恐怕对咱们

0: 临岛不利。你想布阵时要出了人命案，朝廷那可就要动真格的了。
1: 嗯，
0: 我倒有几个办法。第一，马上兵分几路，拦住这些官给他送的礼。你这些官也可恨的，这个李广仁一会儿过什么生日，一会儿过什么寿，这些官都有毛病，巴结这个布政使，很搂老百姓，把搂的这个自己揣起一部分送给李广仁一部分。我感觉到应该兵派几路把他送这礼物拦截下来。拦截下来之后他不敢报案，因为什么呢？一旦这事惊动了巡抚，他李广仁和底下送礼这官他们没法交代。你老过什么生日？你这钱哪来的？这物哪来的？第二个，咱们磕碜磕碜这李广仁，羞臊羞臊他，做一个面人头，找一高级面工师做那么一个人头，要长得跟李广仁一模一样，做那么一个，做个匣子给他送去。打开一看，自己模样，自己的脑袋，给他个警示。好，好，报兵侯错大拇哥，咱把他截下的这个东西，就是各州各府各县给李广仁布政使送的这些礼物这些东西，拿来跟前附近有贫困的山区，老百姓有穷的，不妨的把这些东西返回老百姓。大寨主啊，咱们占山首先要深得民心呢、咱们是鱼，老百姓是水啊，咱要失去民心，这个就不好办了。鲍宾侯啊，听完纪晓岚由头到尾一说，感觉到十分在理。对呀、这么办可以，马上就办，这就兵分几路，书说简断。因为底下这些官呢，被这李广仁扭的都折腾的筋疲力尽的，有的那清官我不巴结你，我凭能耐，你过你的我也不送，就有毛病那些官自己屁股上有屎，所以紧的巴结上司，弄了好东西往上送，都被松林岛派出人绿林好汉给拦住了，咔咔咔，30几起全给截下。这边找一个会做面点的，有的见过李广仁，凭着这个想象，哎，做了个李广仁的面人头，在这面人头上打了个叉，说做的十分像吗？那也不一定，大体模样是那样就行了。做个盒，打发人冒充某某县的，给送到李广仁的家中。李广仁那天过生日特别高兴，哎呀，心中想啊，今天这儿礼物能收不少啊，可是等到正中午，哎呦，来两个人不多，送礼的怎么没了呢？岂不知都被松林岛拦下。来了，送礼的来了，赶紧到班房那儿登上记一大盒子，这人送完礼转身就走了，松林岛来人给送的。哎，那也得吃啊，请了几个朋友，大伙坐下看看送什么，敢把这盒子盖一周开，打开一看，压的一声，一个面人头，跟李广仁长得差不多，把李广仁呢吓得呲呲呲呲怎么的底下尿了。一看这盒子盖的里边还有几句话，这上边写的是贪官太张狂，再张狂这就是你的下场。完了，您说挺好个生日宴，就因为这面人头的出现是不欢而散，结果大街小巷就传出去了。老百姓有这么句话，人言可畏啊，怎么样，听没听说布政使过生日有人送个人头，上面写了贪官太张狂，再要干这就下场。

该这布政使这小子嘛不仁，老搂老百姓，送礼那些有被劫的，礼物被劫了，还不敢张扬，为什么呢？真要张扬，总督大人查起来，你们干什么都被劫这些，这钱都哪来的？你们啊，月月朝廷给你那饷，给你开工资，新词儿来讲，你怎么送这么多好东西？报案丢着这些好东西，都你的吧？这一问都歪，哎，个个吃的哑巴亏，没有报案的，这个事儿平息下来了。老百姓现在把布政使衙门这李广人给骂坏了，哎呀，这事儿大快人心。松林岛得着这些消息，哎呀，鲍宾侯更加对着纪晓岚，也就是这蓝青人高看一眼了。不怪有军师没蛮干，目的达到了。布政使这小子吃了哑巴亏，各地方的礼物也给截下来了。嗯，听军师的，这个看看哪个村啊有特困户，有那穷困户，给发点，是啊，他们是水，咱们是鱼。这鲍宾侯啊，现在还听纪晓岚的话了，因为纪晓岚给出的这个主意啊，太好了，太棒了，一下子哎提高了一个档次。因为这以往啊，松林岛拦路，劫这赃官的财物也好，还有那不法商人的东西也好，都拿到山上来自己享用。这次发给老百姓，妥，弄了个义军称号，所以这个档次就提高上去了。哎呀，全山皆大欢喜啊，该我们这位鲍宾侯万没成想到能产生这种效果，所以对纪晓岚格外的尊重。纪晓岚现在在山上的威信呢，大大的提高。实际纪晓岚呢，是采用了移花接木之计，利用这种手段治理了布政使，就是治理了李广仁，给他个教训。要论官位来讲，纪晓岚是个什么呢？县太爷，布政使是朝廷大员，那了不得。要说一个县太爷，要如果用正当的渠道去要治理布政使的话，那比登天还难。就布政使贪搂，你就瞪眼珠子看，哎，用这种不择手段的手段惩治这个贪官，这也是特殊的环境，特殊的背景，采取了特殊的方法，所以我们管它叫特殊。纪晓岚这个威信提高了，现在在鲍宾侯面前可以说说话是极其有分量。但是有一个人对纪晓岚始终产生怀疑，谁呀？就是高俊卿二当家的这个二掌柜的。他就琢磨，要说这个蓝青人，嗯，是个读书的，举止行走谈吐确实是个念大书的，不过此人来路不明啊，为什么早不来晚不来，偏偏在白玉倩女扮男装来了之后，他又冒充王老好的人跑到我松林岛，这么巧呢？有一天呢，赶高俊卿跟这鲍宾侯两个人喝了点酒，在后屋，一个是大当家的，一个是二当家的，两个人交情深厚多少年了。高俊卿看了看鲍宾侯，大哥呀，咱们可时刻加小心呢。哦，兄弟，加什么小心？我就怀疑这蓝青人呢。嗯，这蓝青人是干什么的？这蓝青人来到咱们岛上了，这么巧呢？另外啊，我探听个消息，因为我到过历城，我不是想收拾那纪晓岚吗？没见到纪晓岚，发现白玉倩偷走纪晓岚的大印，但是我听这历城老百姓说这个纪晓岚呢，使个烟袋，有个嗜好抽烟，一整就拿个大烟袋。咱们这个蓝青人怎么也滴了个烟袋呢？嗯，你说这玩意儿新鲜不？莫非说是巧合？巧合也巧合不到这种程度，所以我怀疑他是纪晓岚。哎呀，哈哈哈哈哈！鲍宾侯都乐的差不点把喝那口水吐出来。我说二弟，你怎么老疑神疑鬼的？啊，纪晓岚敢来？哎呦，
你可真是一个历城的县太爷，你说清朝这些官哪个不怕死吧？没有一个不怕死的。嗯，我跟你说，你就给纪晓岚长三个脑袋，他也不敢来到咱们松林岛，明白吗？他纪晓岚有那胆子吗？他吃饱了撑的。另外来说，我告诉你，他别说他不是纪晓岚的，他要真是纪晓岚的话，我还挺佩服他，我还佩服那纪晓岚是个人物。我说二弟啊，你不用担心，这年头什么年头啊，落魄的书生有的是，有能力的人，怀才不遇的人有的是，你这一紧张一疑神疑鬼，嗨，耽误事儿啊。你想纪晓岚敢来到咱们松林岛吗？他得多大的胆子啊？他有那英雄气概吗？大哥，凡我加点小心，这话没有毛病，那是没毛病。怎么办吧，大哥？我派人到历城了解了解，打听打听，这个纪晓岚在不在县衙？另外，最近这个历城有什么举动？你别忘了，他纪晓岚的大印在咱们岛上，明白吗？哎，好好，二弟呀，既然你这么说，那你就去办啊！赶这高俊卿暗中派人到历城是秘密侦查，赶着纪晓岚呢跟这个鲍宾侯两个人现在处得非常不错，不管是家里事儿外头事儿，这个鲍宾侯呢都找这个纪晓岚合计，因为他感觉到这个蓝青人有主意。下午的时候，这纪晓岚呢没等鲍宾侯找他，不请自来。为什么呢？纪晓岚一想，我得见到白玉倩呢，白玉倩现在在你岛上鸭子呢，我得想办法把白玉倩营救出去。两个人外表看就像唠闲嗑似的，实际呀，纪晓岚有目的的。边上人把茶也献上来，两个人喝了茶聊天。哎，我说青人呐，大寨主，你说有个事儿我得跟你说，因为你是军师，这两天我就在琢磨这件事情怎么办为妙，可我苦思冥想我也没想出个好办法来，你说吧。事情的起因呢，它是这么个事，离此不远有个双龙岛，这个双龙岛啊有个大寨主，这人叫陈化龙，陈化龙是泰山派门人弟子。这个陈化龙我倒不赞成这样人做事，见钱就动心呢。这不历城有三个地痞，花钱买人命，花钱雇凶，给了陈化龙500两银子让他杀一个人。你猜杀谁呀？杀那历城县的知县。人家这个知县可是青天大老爷，明白吗？我都很佩服。结果陈化龙给他杀了，杀了之后皇上派来这么一个县太爷，此人姓纪，叫纪晓岚。哎呀，这纪晓岚可有两下子，特别他有个朋友叫马云龙也有两下子。这个马云龙呢我见过，他来过，我们还伸过手，武功确实高强。你说纪晓岚到这儿没用三下五串就把这陈化龙给抓住了，还有雇凶的也给抓住了，全都正法了。哎，这倒可以行。可偏巧咱们山寨的二寨主就这高俊卿跟陈化龙两个人关系最好，那是交情深厚，非要为这陈化龙报仇，奈了我们多年的情面，你说我不能不帮着忙吧。高俊卿就把这纪晓岚的大印给拿到咱们山寨来了。赶着纪晓岚假装的就吃惊，哎呦，是吗？对，拿来之后放到这儿了，我就知道这准是祸根呐。哎，这儿拿来之后啊，纪晓岚就派他这个一个女的，是文雅剑客白剑章的女儿，女扮男装就跑到咱们松林岛来了。到这来结果被我们发现了，现在把白玉倩让我抓住了。

0: 咱就说白建章吧，那武林当中的人物老前辈，不是咱惹不起，咱是不想惹，因为白建章影响大。现在把他姑娘抓住了，你说我是手捧刺猬猬，放不下去，哎呀，往哪儿搁？还是不放扎手？哎，现在不知道如何是好啊！所以大印在咱山上，这个事儿肯定引起来了，祸也惹了。我现在就问军师，你说咱们该怎么办？纪晓岚把烟袋拿出来，抽着了，慢慢悠悠的又喝了口茶。大寨主啊，你如果要想知道这事儿怎么办，我有一句话，欲知详情，下讲再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4: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高速路康80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 G18 多处路段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包府公路自北向南方向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0: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我们在路上探寻自己与世界的关系，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听一个故事，进行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在暖城之声剧场听有声小说广播剧，用文字温暖你的心。暖城之声剧场，每天都有故事，每天都是华章。
4: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时光如流水，岁月如行歌，此时此刻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那些曾经的浅吟低唱，那些曾经的引吭高歌，都是我们一路风风雨雨的见证。
5: 分享给谁呢？一天的日常，委屈的情绪，好笑的视频和鸡毛蒜皮的小事，那些在我心里想了10000遍却没有说出来的话。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5: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你也体会过躺在床上却辗转难眠的滋味吧，周围的一切都缓缓沉睡，唯独你一个人清醒着，明明困意如山倒，闭上眼睛却怎么也睡不着。孤独感是个很奇怪的东西，白天的时候可以用忙碌来缓解，只要忙起来就不会感觉寂寞，可一到了晚上，那股孤单不可名状的落空感就四面八方地席卷全身，像一只无形的手把人压在水底透不过气来，仿佛宇宙很大，自己却像一粒渺小的尘埃，无处可依，没有落身之地。这种时候我们会想，要是能

在身边就好了。他可以陪你说说话，聊聊那些曾经和现在。你的过去虽然他来不及参与，但你的未来他不会缺席。有他陪着，也可以像只小猫咪一样安静地依偎在他身旁，不用一直伪装和逞强。累了倦了，他会向你张开怀抱拥你入怀，痛了哭了，他会替你擦干眼泪，给你肩膀去依靠。孤单寂寞的时候，他会守在你身边，缓解你的孤独。你要是开心快乐，他比你更高兴。你要是伤心难过，他比你更忧心。六点的清晨，有他问你粥可暖。十二点的凌晨，有他陪你一起失眠。所谓的幸福啊，就是当你想与某个人讲述日常生活中的零碎时，脑海中能清晰地浮现出他的脸，想起他日日夜夜和你互相陪伴，彼此温暖的时光，想起他翻山越岭为你而来，风尘仆仆站在你面前的模样，想起他在每个重要时刻都有出现，远隔山海也要与你共存片刻的温柔。

我想和你见面，地点你选，是森林，是沙漠，是夜晚依稀的湖畔，是草原，是大海，还是清晨薄雾的街口，随便哪里都

如果在大雨中，你暗恋许久的人不顾一切奔向你，我猜那雨水都是温暖甘甜的吧。你喜欢的人也喜欢你，这应该是最幸福也最幸运的事情了。

0: 与音乐相遇。人生之路也许孤单，但音乐让我们和世界有了共鸣。听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就到这里了，下期我们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主播带队探镜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0: 继续关注路上的天气情况，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我是主持人飞扬，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4摄氏度，相对湿度33%，风向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5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6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2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29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时刻关注天气，感受四季冷暖，祝您一路好心情。接下来请您关注我们的精彩节目。听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欢迎收听今天的暖城剧场。生活中的每一段经历都像一首歌，有婉转悠扬，有跌宕起伏。此刻就让我们一起倾听这场一个人的音乐会。
6: 三毛说，我始终相信人间聚散无常，而我唯一能做到的只有服从命运的安排。倘若有一日我们必须不辞而别，那么请你务必相信，那些一起走过的时光没有欺骗，没有杂念，只有最初真切的向往。当你想要离开一个不爱你的人时，你常常一步三回头，总是舍不得离去，因为虽然他不爱你，可是你很爱他。你深陷在自己的爱里无法自拔，尽管你知道这份爱没有结果，可是你怕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你无法战胜你的情感，你一直优柔寡断地反复轮回地纠缠他。当你终于决定离开，却忍受不住思念的煎熬，你又忍不住联系他，然后和他再相处几日。

委屈、心酸、痛苦地受不下去了，于是你再一次离去。人在面对一份不美好的感情时，总是要这样无数次的折腾，理性上明白要放下那个人了，可是就像着了魔一样去依恋他，直到爱到精疲力尽，直到爱得心灰意冷，直到痛苦到了极限，才决定不爱他了，然后才能放手，才能再也不回头地离开他。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5: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5: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

0: 名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1: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2: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3: 想了好久了，想说给你听。如果这次我真的释怀了，你会不会遗憾？会不会在某个深夜想起我的好而难过？会不会觉得你亏欠了我很多？我以前不懂什么是悲伤，以为是哭得撕心裂肺。后来我才明白，悲伤就是我看着你的照片还会笑，还会温柔相待，还会心思柔软，还会想你。可心里却比任何人都明白，我不能再和照片上的这个人厮守一生了。我多么希望在某个晚上或凌晨，你给我发一段长长的信息，告诉我你这段时间没有忘记我，你也很想我。我多想告诉你，我过得没有那么好，还是会很想你，还是会经常梦到你。只是时间让我学会了闭嘴，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路要走。其实也没什么放不下的，只是觉得有些遗憾，付出了那么多的感情，说没就没了。后来的某一天，你发现你找不到我了，并不是我不爱你了，是我终于有了离开的勇气。我都想通了，没关系，每个人都要选择走不同的路，我们只是路不同罢了。

意外捡到了一束光，以为可以好好收藏，却没想到日落的时候就要还给太阳。我们就到这里吧，就当风没吹过，你没来过。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你可以爱上一个人，但不要轻易去依赖一个人，这会成为你的习惯。当分别来临的时候，你失去的不是某个人，而是你自己的精神支柱。所以无论何时何地，一定记得保留独立行走的能力。

好音乐，好心情，明天这一时段，暖城剧场期待与您再相遇。接下来欢迎您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补乐下节目，感谢您和我们共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十五五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产强业兴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3: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5: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1: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2: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1: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5: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6: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5: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4: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0: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东胜区乌沈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达拉特北路从鄂尔多斯东街道就司法局向自南向北方向车辆滞缓，鄂尔多斯西街在天交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路康八十段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18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包府公路自西向东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又和大家见面了，期待这是一场美好的遇见。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三百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三百年第一卷第33集为落打员。
1: 一部令人上瘾的三百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三百年，月星的盛唐。
2: 3月21日，窦建德进抵酸枣，随后攻陷唐军驻守的管州，斩杀唐管州刺史郭士安。其后窦建德又迅速西进，接连攻克了荥阳和阳翟，大军水陆并进，用舟师运载粮食一路溯黄河西上。王世充的弟弟时任徐州行台的王世变随即派遣部将郭士恒率数千人与窦建德会师，两军共计10余万人，对外号称30万。几天之后，窦建德率大军进至虎牢关，于城高东面的河岸平原驻扎，开始修筑营垒，并派人通知王世充。窦建德大举南下，来势汹汹，李世民紧急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讨论对策。将吏们呢，提出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双方的争论是异常的激烈。多数将领啊，表示应该避其锋芒，可李世济的副手郭孝恪却坚决反对。他说，王世充已经穷途末路，转眼就要投降，窦建德千里迢迢地跑来救他，这是天意，要让他们一起灭亡。而今之计，应据虎牢之险，伺机而动，必可破之。济世薛收也说了，说王世充啊，据守东都，府库充实，所率领的士兵皆江淮精锐，他们现在唯一致命的弱点就是缺乏粮食，所以才会被我们控制。战既不能战，守又守不久，已经陷入了困境。而今窦建德亲率大军集中了他的所有精锐远来救援，如果我们稍微松懈，使其进抵东都，双方会师，则河北之粮必将源源不绝运至东都，大战重开，掩兵无日，统一海内之日更将遥遥无期。如今应当留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同时由大王亲率精锐进据虎牢，秣马厉兵，以逸待劳，必可克之。窦建德既已溃败，王世充自然瓦解，不出20天便可同擒二人。李世民频频点头称善，他的意见当然是和薛收、郭孝恪等人一致的。可是呢，以萧雨、冯德仪、屈突通等人为首的高级文官武将却一再坚持说呀，说我军的士气和体能已经到达极限了，王世充据守坚城，不容易马上攻克，窦建德大军席卷而来，锐不可挡，我军将处于腹背受敌之境，如果两线作战实在不是上策，不如暂时退保新安，等待敌军失老兵疲，我军伺机再战。这些人发言完毕啊，就把目光齐刷刷的转向了李世民。刚才还闹闹哄哄的大仗

堂之内忽然陷入了一阵短暂的寂静。李唐王朝的中原之战就这么走到了一个最微妙的关头。李世民啊，也面临着他军事生涯中最重要的一个十字路口。他知道萧雨、屈突通等人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唐军和王世充已经打了足足八个月了，早已经疲惫不堪，而且在此前的攻坚战中又遭遇挫折，士气已大不如前。而窦建德的夏军则是以逸待劳，而且携着新胜的余威，两相比较，唐军实在是没有多少取胜的把握。再者说了，燕赵之地自古多豪杰，夏军的战斗力绝对不可小觑。武德二年把李神通率领的河北唐军打得一败涂地，这就是证明。而且这一次窦建德几乎出动了他的所有精锐啊，这十几万精兵强将是那么好打发的吗？这不能不让唐军的多数将吏感到巨大的不安和恐慌，万一失败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听从大多数将吏的建议，那就是暂时撤兵，伺机再战。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人会认为这么做是错的，就连李渊也不会认为李世民这么做是消极怯战，因为战局确实对唐军不利，而且有这么多的文武将吏赞成退兵。再说了，避敌锋芒，暂时退守心安，也不等于输掉了这场战争啊，稍事休整之后仍然是有希望赢得胜利的。战局如此险恶，退兵的理由如此充分，李世民还能坚持己见一意死战吗？在李世民看来啊，两线作战的风险固然很大，可一旦成功，便可一战平定河南河北，奠定一统天下的坚实根基，同时为他的军事生涯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进一步巩固并提高他在李唐统治集团中的声望和地位。这样的战果实在是诱人，所以李世民绝对不可能放弃。他最终选择了这个让所有人都心惊胆战的策略，就是围洛打援，两线作战。他目光炯炯地注视着所有的将领，做出了他的总结发言。王世充连遭重挫，粮食告罄，上下离心，根本无需我军立功，稳坐城下便可摘取战果。窦建德新进攻破孟海宫，将骄兵动，我军若拒虎牢，无异于扼其咽喉；若其冒险争锋，我军取之甚易；若其狐疑不战，旬月之间势冲自溃。我军一旦拿下洛阳，士气自然倍增，一举两克，在此一战。若不速进，让窦建德攻占虎牢，刚刚归附的所有城池必将重新沦陷，窦王两军合力，其势必强，怎么可能会失老兵疲，让我军有机可乘呢？李世民最后斩钉截铁地说，不必多言，武艺已绝。李唐王朝统一中原最关键的一场战役就在这句话中一锤定音，李世民要放手一搏，孤注一掷了。会后屈突通忍不住再次劝解，可丝毫改变不了李世民的决心。或许在沙场老将屈突通的眼里啊，此刻的李世民活脱脱就是一个年少气盛、好勇斗狠的典型。这一年李世民才23岁。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年轻人最终还是赢得了围洛打援的胜利，一举消灭了王世充和窦建德这两大割据政权。或许这屈突通啊，到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个年轻的二皇子确实是一个天才，一个纵然不算千载难逢，起码也是百年不遇的军事天才。李世民做出决议之后，随即兵分两路，命齐王李元吉和屈突通率一部继续围困洛阳，自己亲率骁勇之士3500人向虎牢进发。武德四年

3月25日，李世民进驻虎牢关。在与窦建德决战之前，李世民就出人意料地露了一手，给了夏军一个下马威。26日，李世民率500名骑兵出虎牢关，东行20余里侦察夏军动向。就在这个时候，李世民的心里忽然冒出了一个念头，他决定啊，打一场小规模的伏击战，哎，挫挫这个夏军的锐气。李世民命李世济、程之杰、秦叔宝率领这500名骑兵埋伏在道路两侧，而自己和尉迟敬德只带着4个人径直往夏军的营地驰去。路上啊，李世民就对尉迟敬德说了一句相当自负的话，他这么说的，他说，我只弓箭，你执长矛，就算有100万敌众，又能拿我们怎么样？在距夏军大营3里远的地方，他们碰上了夏军的游骑兵。对方啊，以为他们不过是唐军的斥候，都懒得搭理他们。李世民忽然就高喊说，我是秦王李世民啊！同时拉弓射箭，当即射死了为首的一个夏军将领。这游骑兵是飞速跑进军营中报信，夏军大营立马就炸开锅了。唐军主帅啊，居然只带着几个人，摸到了他们眼皮子底下，这简直比白日见鬼更让他们害意了。当然了，这同时也让他们感到无比的惊喜。切，那李世民这么干不等于是送死来了吗？转瞬之间，夏军的5000-6000名骑兵排山倒海的就冲了出来，想活捉秦王这条大鱼。李世民的随从骑兵是大惊失色，李世民呢若无其事，没事没事，你们尽管先走，我和尉迟敬德殿后。那几个骑兵慌忙拍马就狂奔而去，李世民和尉迟敬德呢，俩人一脸悠哉，是暗佩徐行。等到夏军几乎快追上来的时候，李世民才回头放箭，每发一箭，夏军必有一人落马。追兵恐惧，不敢逼近，想想吧，他又不甘心，于是再追。可是每次追上来，为首的几个都会被李世民射杀，尉迟敬德前后也杀了10多个人。如是3番5次，追追停停，最后夏军终于被李世民引入了伏击圈。李世济等人率众突然杀出，大破夏军，砍杀了300余人，俘获夏军勇将殷丘。可实在窦建德被李世民是死死地挡在了虎牢关外，一挡就是1个多月。从武德4年3月下旬到4月末，窦建德率10余万大军对虎牢发动了多次进攻，却被唐军一一击退，始终无法前进半步。4月30日，李世民又命王君阔率1000余名轻骑兵超越了夏军的补给队，不但缴获全部粮草和物资，还生擒了夏朝大将军张清特。形势急转直下，夏军士气低落呀，每天都在盼望班师，虎牢成了一座泥潭了。到底是继续进攻呢，还是班师回朝呢？窦建德就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命运的转折点上。夏朝的国子祭酒灵敬向窦建德提出了一个新的战略，他说呀，大王应率全部兵力渡河北上，夺取淮州、河阳，命心腹将领镇守，然后亲率大军翻越太行山，进入上党，占领汾州、晋州，向蒲津进攻。这么做有3个好处：其一，如入无人之境，可获全胜；其二，开疆拓土，壮大实力；其三，关中震撼，洛阳之为自解。以目前的情势看，没有比这更好的战略了。这个计策呢，是一个典型的围魏救赵之策。那按照灵敬的设想，如果夏朝出兵河东，威逼关中，
李世民必

定要回师自保。结果就是洛阳之围不解而解，中原唐军不败而败。窦建德一开始啊，也决定采用这个战略，可王世充的使臣王婉和长孙安世每天都在他跟前是痛哭流涕，同时还暗中用重金贿赂下军将领，所以当窦建德征求诸将意见的时候，多数人都反对林静的提议，说这纯粹是纸上谈兵，书生之见，绝对不可以听信。事实上呢，咱们说啊，林静的战略有一定的可行性，但问题是过于理想化，也难怪被将领们讥笑为书生之见。首先，夏军一旦掉头北上，早已岌岌可危，粮尽援绝的东都还能撑几天呢？恐怕等不到夏军占领河东，东都早就陷落了。其次，那河东是李唐的发祥地，经营日久，根基牢固，同时又是抵御突厥的前沿阵地，并州、浩州、晋州等战略要地皆有重兵布防，城高池深，粮草充足，岂能让夏军轻易就拿下来？就算窦建德不以占领河东全境为目的，只从上党直插蒲津，威逼关中，可并州、西河、介休一线的唐军又岂能做事？而正在围攻东都的中原唐军那也不是庄子呀，即便暂时不能攻下东都，李世民肯定也会留下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自己则亲率主力北上，到时候夏军必然遭到唐军的围追堵截，甚至很可能落入腹背受敌的困境。也许正是考虑到了这一点，所以窦建德最终放弃了临境的战略，决定在虎牢与李世民决战。他用一种略带歉意的口吻对临境就说，而今军心正锐，乃天助之事，因之决战必将大捷，故不能用攻之言呐。这林静啊，一再坚持他的意见，窦建德大怒，命人一左一右把他架出了大帐。林静被拖出去以后呢，有个人又走了进来了，这个人是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曹氏本身就是一个能带兵打仗的女中豪杰，凭着一个政治女性的特殊直觉，曹氏认为林静的意见是对的，对窦建德即将进行的这场决战，曹氏不由自主地感到了强烈的不安。他对窦建德说，林静之言不可废，大王倘若从府口深入，趁唐朝后方空虚夺取河东，并且联络突厥，让他们从西方超略关中，那么唐军必定回师自救，何必担心洛阳之围不解呀？倘若继续逗留于此，劳师费财，欲求成功在于何日啊？这窦建德猛然一挥手说，哎，此非女子所知，我们来救洛阳，而今其困若倒悬，危在旦夕，我们若弃之而去，是畏惧敌人，背信弃义，这绝对不行。窦建德就这样推翻了一个文臣的书生之见和曹王后的妇人之言，听从了诸位将领的意见，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属于他的命运。如果说窦建德纯粹是因为耳根子软，经不住王婉和诸将的劝说才放弃了这个战略，那未免也太小瞧了他了。如果说他是因为所谓的信守诺言而决意要救王世充，那又未免美化他了。事实上呢，窦建德的想法跟李世民是一模一样的，他要抓住战机与对手一决雌雄，就在此时，就在此地，不是你死就是我亡。眼前李世民虽然占据虎牢天险，但是窦建德自存实力远在唐军之上，如果一战击溃李世民，再伺机吞并王世充，那么整个大河南北就将全部落入他的手中，到时候李唐只能龟缩于关中一隅，很难再有大的作为。所以窦建德相信逐鹿天下的大业在此一举，

果赢得这场战役，即便不说一战定乾坤吧，起码也能雄踞中原，睥睨天下。这是一个多么辉煌而有多么诱人的前景，窦建德他怎么舍得放弃呢？

人情树下快八天彩，内蒙古福彩快乐八游戏600万赠券火热来袭，6月29号起买快乐八中奖即赠券，详情关注内蒙古福彩微信公众号，玩转快乐八为幸运加码。鄂尔多斯福彩送家电了，7月6号起买福彩刮刮乐单张中50元或100元，即可参与抽奖，冰箱、洗衣机、洗地机大奖送不停。

0: 详情关注鄂尔多斯福彩微信公众号。
1: 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克、银刚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2: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0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4: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5: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5: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6: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7: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6: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万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4: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5: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膜旅行贴膜我帮您，
3: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5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5: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3: 同时购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5: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1: 7月18日到7月22日，主播带队大连发现王国全天嗨玩加光影秀，旅顺人文红色深度游，海洋公园摸企鹅，帆船出海喂海鸥，避暑25度清凉，4990元含双飞机票加4晚住宿加门票全包，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999-9777-0767，微信同号。
8: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9: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

0: 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滞缓。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多缓行。乌审东街从达拉特南路到杭锦南路自东向西方向，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明显攀升当中。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机场高速在桑盖大桥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车多缓行， G18 多处路段车辆滞缓，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听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大家主持这期暖城剧场。让我们做彼此的倾听者，用声音、文字和思想在流动的时光长河中筑起临时的岛屿。从隋末风云起笔，看大唐300年兴衰。帝王将相、英雄草莽粉墨登场，请听《大唐兴亡300年》第一卷第34集《洛阳献响》。
1: 一部令人上瘾的300年大唐全史，《大唐兴亡300年》，月兴的盛唐。
2: 公元621年，虎牢。李世民和窦建德站在这座天下雄关的两侧，义无反顾地开始了他们的巅峰对决。这是一场历史性的较量，这是一场命运的轮盘赌。两个逐鹿的英雄都已押上他们的所有，两个命运的赌徒都已买定离手。最后上帝微笑着掷出了骰子。虎牢之战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场著名战役。李世民仅以数千骑兵破窦建德10余万众，堪称以少胜多的经典。就像此前的每场战役一样，李世民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了战场的主动权。这一次李世民采用了谍报战，成功诱使夏军在他希望的时间，以他希望的方式打响了这场战斗。李世民让早已安插在夏军中的间谍向夏军高层散布了一个假情报，说唐军战马的草料啊已经吃完了，不日将到黄河北岸的草地上放牧。窦建德信以为真，于是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对虎牢发动总攻。5月初一，当间谍把这个消息传回来之后，李世民立即北渡黄河，在接近广武的地方故意把1000多匹战马放到黄河中的一个小岛上吃草。当天傍晚，李世民悄悄就返回虎牢严阵以待。5月初二，这窦建德果然中计了，率领所有部队进至牛口。牛口在现今荥阳市西北泗水注入黄河的那个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驻营列阵。这阵势啊，北至黄河，西至泗水，南到雀山，连绵20里，是战鼓齐鸣，兵威盛大。唐军的将领们见状不禁感到惶恐。李世民带着诸将领登上高岗眺望，对他们就说了，盗匪在山东起兵，没有遇到过真正的强敌，如今正深涉险境，却鼓噪喧哗，毫无纪律，并且紧逼城下列阵，足以表明其轻敌之心。我们按兵不动，他们的士气定会衰竭。列阵太久，士卒疲惫饥饿，势必后撤，到时候我们突然发动进攻，没有不胜的道理。我跟诸位打赌吧，过了中午一定把他们击破。李世民命人召回放牧的战马，准备等战马一回来就发动进攻。夏军的士兵啊，从辰时开始列阵， 一直到

午时都仍然傻站在那儿，既没有仗可打，他也不能生火做饭，个个是疲倦以及饥渴难耐，最后纷纷坐下休息，还互相的争夺这个饮用水，阵地上一片就乱哄哄的景象。李世民看在眼里头，心中暗喜呀，于是命宇文士及带领300名轻骑兵进行试探性攻击。他这么吩咐的：下军阵势如果没有松动，你就回来，可如果阵脚一动，你马上便仰攻为真攻。宇文士及领命，随即率兵飞速迫近下军阵地，这下军果然一片骚动。与此同时呢，在北岸放牧的战马也已全部回营，李世民立刻发布了总攻命令，驻守虎牢的数千名唐军全部出击。李世民亲率轻骑兵冲锋在前，命主力随后跟进，唐军是倾巢而出，快速掠过四十，直冲下军阵地。此时此刻，这位夏王窦建德在干嘛呢？他在开朝会。那很显然，这窦建德根本没把这个年轻的对手放在眼里，他以为自己的兵力数十倍于唐军，李世民绝对不敢主动出关攻击。可他错了，李世民是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就在李世民对窦建德发起总攻的这一刻，他还在和朝臣们商讨这围攻虎牢的策略呢。当震耳欲聋的喊杀声传进大帐里的时候，夏朝的文武百官是惊恐万状，顷刻间乱成了一团。窦建德愣了一瞬之后，即刻下令骑兵反击，可骑兵们却被惊慌乱窜的朝臣挡住了去路。这窦建德连忙指挥百官退下，可刹那间大量唐军已经杀到，窦建德万般无奈，只好率领部分亲兵向营地东面的高坡撤退。唐军将领窦抗拼命追击，夏军是奋死抵御，将窦抗击退。与此同时，李世民率领骑兵在夏军中来回冲杀，所到之处夏军士兵无不望风低鸣。唐淮阳王李道玄一马当先冲锋陷阵，身上是连中数箭，身下的坐骑更是被射得跟刺猬似的。可李道玄勇气不减，依然坚持战斗，每射一箭，敌兵必定应声而倒。李世民命他骑上备用马匹跟在自己身边，唐夏两军陷入鏖战，一时间是杀声震野，尘埃漫天。夏军虽然在人数上占据绝对的优势，可他们的阵势早已被唐军冲垮，指挥系统几乎完全瘫痪，只能是各自为战。为了彻底激发夏军残存的斗志，李世民率程之杰、秦叔宝、史大奈、宇文新等人卷起旗帜，从仍在顽抗的夏军阵地中穿过，从阵后突入，随即将唐军大旗高高竖起。夏军见状，顿时是斗志全丧，一举崩溃。李世民率部追击了30里，斩杀了3000多人。在这儿咱们再提一嘴李世民这马。这一战呢，李世民的坐骑是昭陵六骏中的青锥。在激烈的战斗里头，这个青锥前胸中了一箭，臀部中了4箭。李世民为这匹马题写的赞词是这样的，叫足轻电影，神发天机，侧姿飞练，定我容衣。那咱们说完马再回到战场。混战之中，窦建德被长矛刺中，一路是向西狂奔，身边的亲兵各自逃散。窦建德逃到了黄河岸边的牛口渚的时候啊，伤口剧痛难忍，忽然就栽落马下。唐车骑将军白世让和杨武威尾追而至，以为他是一个普通的夏军将领，挥起长矛正欲刺下，这窦建德高喊说：不要杀我，我是夏王，把我送给秦王，你们可以得到荣华富贵。夏王窦建德，白世让和杨武威对视了一眼，无声的笑了。虎牢

辽之战就这么结束了，一代枭雄也就这么玩完了。其实直到被唐军绑起来的那一刻，窦建德还没有完全回过神来呢，他是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败的，一切都来得太突然了，一切都显得极不真实。这种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个人啊，走着走着突然间一脚踏空，然后灵魂呢漂浮在半空中，看着自己的肉体朝着深渊无望的坠落。这个时候的感觉不是痛苦，也不是恐惧，而是一种难以名状的迷惘和无助。此刻的窦建德呀，仿佛就漂浮在这样的半空中，怀着这样的迷惘和无助，看见自己被人五花大绑的捆了起来，抬上马背，然后带到了一个英气逼人的年轻人面前。那个年轻人嘴角啊，挂着一抹讥笑的笑意，说了：“我只是讨伐王世充啊，碍你什么事儿啊？居然敢越过边境犯我兵锋！”窦建德听见自己用一种近乎讨好的口气说了：“哎呀，若不自己来，恐劳你远征嘛。”那一刻呀，漂浮在空中的窦建德估计要忍不住大喊一声了，说：“不，这不是我想说的。”可是呢，没人理他。那个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也没有理他。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人理他了。最后窦建德终于意识到，夏王已经死了，曾经的王道霸业已经像一个硕大而美丽的泡沫一样在空气中砰然爆裂，只有被人五花大绑的窦建德才是此刻唯一真实的存在。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所有的愤怒、恐惧、痛苦、悔恨在一瞬间全部向他袭来。十年呢，窦建德历经艰险奋斗了整整十年的帝王功业就这样毁于一旦。虎牢关之战，十余万夏军全军覆没，除了被杀和逃散的以外，与窦建德一同被俘的还有五万人。李世民随后将他们就地遣散，命他们各回家乡。窦建德的妻子曹王后侥幸脱身，与左仆射齐善行一起带着数百名骑兵仓皇逃回了明州。胜利来得如此迅猛，曾经极力反对李世民与窦建德决战的封德仪等人第一反应那就是入帐向李世民道贺。这李世民笑着说呀，说不听公等之言才有今日之胜啊，可见公等虽是智者，但是智者千虑也必有一失嘛。封德仪等人呢尴尬地陪着笑脸无言以对。听到夏军惨败窦建德被俘的消息之后，王世充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是破灭了。五月初八，李世民将窦建德、王婉、长孙安世等人装进囚车，押到了洛阳城下，向王世充和洛阳守军示威。王世充站在城头上与窦建德遥遥对话，禁不住是泪如雨下。最后王世充召集诸将讨论，准备杀出重围南逃襄阳，但是与会的所有将领却一致反对。他们说呀，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夏王啊，而今夏王已成俘虏，我们即使杀出重围也不会有什么作为了。那王世充是彻底绝望了吗？五月初九，王世充换穿白衣，率太子王玄应和正朝的文武官员2000余人到唐军营门投降。李世民亲自出来受降，王世充趴在地上汗流浃背。李世民就说了，说你一直把我当成小孩，这今天见了小孩
却为何如此恭敬啊？要说成者王侯，败者寇，人为刀俎，我为肉啊。此时此刻，王世充除了满脸真诚忏悔，不停地磕头谢罪之外，实在他是没有什么好说的。五月初十，李世民进入洛阳宫城，命记事房玄龄收取隋朝的档案图籍，命萧雨和窦轨等人封存府库，收其金帛，犒赏将士。同日，李世民命人将单雄信、段达、朱灿、杨公卿、郭士恒等十几个据说是罪大恶极的人押赴洛水河畔斩首。说这些人属于罪大恶极啊，恐怕是不太准确。其中除了朱灿为人残忍嗜杀，惯以人肉充当军粮，招致极大民愤之外，其他人恐怕都在可杀与可不杀之间。但最后呢，这些人还是被杀了。这些人最终掉脑袋的个别原因啊，我们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做过多的探究，但总的原因还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李世民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杀戮立威。一个割据日久、顽抗多时的政权垮台了，没有一群人来陪葬，那怎么说得过去呢？对吧？在投降的2000余人中，百里挑一的杀他十几个，这绝对是必要的。因为这个小规模的屠杀行动，会对剩下来的绝大多数人起到一种震慑作用，让他们在余生中对李唐王朝感恩戴德，死心塌地。这就叫恩威，这是任何一个政治领袖驾驭臣子的最基本的手段。虽然有关这十几颗脑袋被李世民圈中的具体原因咱们是不得而知的，但是其中一颗脑袋入选的理由却是非常非常非常充分的，那就是单雄信。咱们都还记得呀，在去年九月的一场战役里头，这个武功高强的单雄信曾经把长矛刺到了李世民的胸前，差一点就把李世民挑落马下。多亏武功更高强的尉迟敬德及时赶到，这李世民才算没有挂的呢。单凭这一点，单雄信就足以被李世民碎尸万段。在单雄信被砍头之前呢，跟他拜过把子、感情胜似亲兄弟的李世绩曾经声泪俱下的一再央求李世民饶他一命，甚至愿意用自己的官爵交换他的性命。但是李世民呢，一口回绝，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这种情况我们经常在港产影片里面看到，就是一个老大他要杀一个人，旁边有人苦苦求情，这老大呢就得愤怒咆哮啊，他曾经用枪指着我的头，用枪指着我的头啊，我怎么可能不杀他？李世民虽然没有做咆哮之状，但是心情呢大抵与之相去不远。当然了，李世民杀单雄信也不仅仅是出于报复和立威的心理，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就是单雄信在江湖上历来有轻于去旧的不良口碑。早在瓦岗时代，李密的长史房彦藻就曾以此为由劝李密把单雄信除掉，而对于此刻的李世民来说，其麾下早已人才济济，猛将如云，他何苦再接纳这样一个反复无常之人？更何况在即将到来的夺嫡之战中，这种人也未必没有可能倒向太子李建成一边，所以李世民实在是没有必要冒险收留他。那理由这么充分，单雄信当然非死不可。几天之后，李世民参观了富丽堂皇的洛阳皇宫，感叹如此放纵奢侈之心，穷尽一己私欲，这国如何不亡呢？随即命人拆除端门上的华丽城楼，焚毁了隋朝的朝会大殿乾阳殿，又摧毁了则天门两旁的门阙。巍峨壮观的殿阙转眼间
沦为一片废墟。

对于这个历史细节，柏杨先生曾经做出过这样的评价，说又是拆烧毁三部曲，后来端门重建，乾阳殿焦土上重启乾元殿，则天门废墟上再建应天门，浪费的都是人民的钱，人民的汗。柏杨先生出于他一贯的人本立场和人道主义精神，体恤民间，痛恨统治者对民财和物力的浪费，对此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然而单纯就这个事情本身呢，柏杨先生的评价未免有些大而无当，因为这个历史细节本就是王朝更迭的题中之意，那基本上和是否浪费民财物力呢没有关系。暂且不说这种事情在历史上数不胜数，就算他在历史上仅此一例，那李世民这么做呢也很正常，因为被摧毁的这些殿阙都是旧王朝的权力象征，如果不把旧王朝的权力象征推倒，新王朝的政治权威如何挺立？所以啊，无论他们身上凝聚了多少民脂民膏，李世民都不会觉得可惜，无论他们看上去还显得多么崭新，推倒重来都是他们无可逃脱的历史宿命。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当咖啡的醇香漫过晨光，推窗见绿，好心情自然而生。燃烧的卡路里在智慧步道上实时显现，候鸟划过湛蓝晴空，宜居不是口号，是触手。

0: 可及的日常。
1: 慢下来是享受，快起来是追求，在这里每一种生活节奏都恰到好处。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听见美好，触摸幸福。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3: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4: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鸿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4: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5: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4: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
1: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7: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什呼和塔拉路从永宁街到乌兰木伦街自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交路在西鄂尔多斯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严重拥堵。东胜区达拉特南路从纺织东街到白天马路自北向南方向，达拉特北路在鄂尔多斯东街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天交南路在乌审西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纺织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严重拥堵。高速路康巴什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多缓行，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通行缓慢，经过的时候需要大家耐心等待2到3个信号周期。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包府公路在 S214 附近自南向西方向， 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请大家

0: 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1: 嗨，听友们，大家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当母亲大人学会上网后，你就不仅仅是他的百科全书了。
2: 昨天啊，去超市买东西，结算的时候45块，我给了收银员妹子1张100，然后妹子问我有5块钱零钱吗？我又给了她5块，然后她竟然只找给了我50块，我就想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

原来呀，我老妈不会用智能手机，我教会她了之后啊，她就无时无刻不把我当成百科全书。前几天呀，给我发微信，内容是，我觉得我的手机可能有点问题，我的微信发不出去啊。然后我就给她回复，没有问题，放心吧。然后我老妈问，真的吗？你怎么知道的呀？因为我收到了呀。而且经常解读我的朋友圈，看不懂就会问我，你刚刚在朋友圈发的什么意思呀？我刚刚在朋友圈下面留言，你看到了吗？你多给你爸朋友圈点赞呀，不然他老说没人理他。我老妈学会淘宝之后啊，就给我发宝贝图片，然后跟我说，闺女啊，这是前几天在淘宝买的衣服，美吧？我给你也买了一件。然后我只能无奈地回复，我说妈，衣服特别好看，但是我好像穿不了中年款。昨天啊，我跟欢喜去逛街，发现地上有一张100块钱，于是啊就大叫，快看，地上有100块钱。然后欢喜果然满脸兴奋地捡起来说，走，我们撸串去。就这样，我一边撸串一边心里面念叨，我该不该告诉他这100块钱是他掉的。晚上郭大嫂回到家，就闻到屋子里面都是糊香味儿，就问郭大侠，你做什么饭呢？怎么这个味道这么特别，又糊又香的？然后郭大侠说，老婆呀，我本来想给你炖牛肉的，结果牛肉炖糊了，我怕你回来闻到糊味受不了，就把你屋子里的香水喷了半瓶。半瓶啊，那能换多少牛肉啊。我特别佩服一种人，就是撕开一袋零食吃几口就能停下来，一罐饮料扔掉的时候还剩下一半，聚餐的时候第一个放下筷子，不管别人还要吃多久，他绝对不会再加一块肉，这种境界我这辈子都无法触及。这几天呀，老爸回老家4天了还没回来，我给老爸打电话，我说爸回来吧，老妈做饭太难吃了，我都吃不下，饿瘦了。然后我老爸说，闺女瘦了好看，再说家里面有事儿，我回不去啊。然后我说，我老妈也饿瘦了一圈。结果我爸突然紧张地说，你这个死丫头，赶紧给你妈叫份外卖，我马上回去给你妈做饭哈，你妈可不能瘦，瘦了又得花钱买衣服。今天早上去买马铃薯，挑好了之后放上秤，突然不想要了，于是啊就对老板说，马铃薯别称。结果老板面无表情地说，马铃薯别称土豆洋芋地蛋子。老板你知识面挺广的。帮欢喜遛小哈，我总是担心他跟丢，结果那狗直接走在我前面，一步三回头地看我，如果有转弯就停下来等我，感觉他是在担心我跟丢啊。想起去年和欢喜去海岛玩，在海边欢喜张开双臂热情洋溢地高呼，大海啊，一望无际，世界上还有比你更大的吗？然后我一脸鄙夷地回道，有啊，胖大海呀。后来欢喜再也不跟我出去玩了，说我破坏气氛。

0: 上学的时候啊，欢喜是我的同桌。第一节课是数学课，第三节课是英语课。结果英语老师临时有事，换成了数学课。欢喜从第一节课睡到第三节课，醒来的时候惊叹一句：“我去，还没下课呢！”然后我就目送他去办公室了。什么叫绝处逢生？就是月底了，一掏钱包还有2块钱，连买个早餐都不够。结果收拾衣服的时候，发现羽绒服兜里面居然还有一张20的，哇塞，巨款呢！这几天啊，经常下雨。昨天我午休的时候，在公司旁的超市花了52块钱买了件雨衣。回到公司之后啊，随手放在办公桌上了。下班时又下起了小雨，突然发现雨衣不见了。桌上有55块钱和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收银条我看了，3块钱就不用找了，所以我就不留名字了。”我家小喵啊，会掩耳盗铃，尤其是偷吃的时候，他会故意把头扭在一边，闭上眼睛，他以为他看不见，别人也看不见。有时啊，我就故意趁他闭上眼睛把食物给端走，那货就伸着爪子摸啊摸，咦，怎么摸不到？然后一脸蒙圈的睁开眼，很迷茫的看看天，看看地，看看我，然后就陷入了沉思。郭小霞跟同学打架了，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说：“你这个熊孩子，你说说，你自己说说，为什么拿凳子打人啊？为什么？”结果郭小霞弱弱地说：“因为我拿不动桌子。”
1: 法官问一个死刑犯：“把你送上电椅之前，你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吗？”“
2: 是的，法官阁下，我想让我的妻子再给我做最后一顿饭，吃了它，我一定会更加愿意去死的。”勇敢和谨慎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吧。一个人在大饭店用餐之后却不给侍者小费，这就是勇敢
2: 啊。我明白了，那么谨慎呢？
1: 第二天换另一家饭店，那就是谨慎。
2: 四位绅士聚在一起赌钱，开赌之前他们对约翰说：“哎，你去瞧瞧门外有没有警察。”
1: 约翰去了整整10分钟才气喘吁吁地跑了进来。哎，门外真是没有警察呀，不好意思，所以我就特地去局里喊了一个。
2: 有一个人最近常常做同一个梦，梦中他好像得知了一个世界很大的秘密，究竟是什么秘密呢？
1: 他不断的苦苦思索，他就是想不起来，最后决定拿纸和笔放在床头，打算再做那个梦的时候迅速的记录下来。
2: 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他又做了同样的一个梦，于是他挣扎着起来，快速用笔把那个天大的秘密记了下来，然后又昏昏睡去了。
1: 到了白天，他一起床就拿起床边的笔记本来看一看，
2: 只见上面写着：“香蕉大则香蕉皮也大。”伦敦某大街一个杂技团表演节目，
3: 关在箱子里的绝食男子。
1: 新闻记者采访绝食男子问道：“你为什么要演这个节目呢？”
2: 那个男人回答道：“这也是混口饭吃啊。”
1: Hans， 你为什么辞去了军火厂的工作呢？
4: 他们算得太精确了，上次在装火药的时候火药爆炸了，我被炸上半空之后再掉下来，厂长却扣了我的奖金，说我有6秒钟在空中没活干。
1: 看似你就知足吧，我们老板更加的苛刻呀。有一次我从房间的窗台上掉在了地上，迟到了3个小时，老板问我：“你住几楼？”
2: 你怎么回答的？
1: 我说：“我住3楼啊。”老板居然朝我吼：“从3楼掉下来需要那么长时间吗？”
2: 还有一个老板算得更狠，本来他已经对生活感到厌倦了，决定上吊自杀。
1: 正当他双脚悬空，眼看着要死的时候，就恰好他家的仆人走来，剪断了绳索，把他救了下来。
4: 到月底开工钱的时候，仆人接过钱一数，比他应得的数少了4块钱，便问老板是怎么一回事。
1: 老板就说了：“我扣了你一根绳子的钱，我上吊用的那是好，特别好的一根绳子呀，让你给剪断了。哎，我只能从你的工钱中扣下那根绳子的钱了。”
2: 他告诉我说：“你告诉了他那条我告诉你不让你告诉他的秘密。”
1: 哎呀，我特别告诉他不让他告诉你，是我告诉他的呀。
4: 天哪，可别再告诉他我告诉了你他告诉我的事儿了。
1: 经理给店员训话，记住这个店里的规矩是顾客永远是对的。现在告诉我，刚才那位先生说了些什么？
5: 他只说了一句，你们经理是个大笨蛋。
1: 大明星安迪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2: 太难得了，他对你说了什么？
1: 他只说了一句话，对不起，打错了。

0: 又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欢乐谷，愿这些小小的笑话能变成您口袋里的糖，随时掏出来甜一甜。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咱们下期再会。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
3: 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木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

0: 台电动隐私帘，华为智将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2: 主播带队探靖坤，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打卡晋祠、方特、银钢石窟、王家大院、平遥古城、大同博物馆，触摸岁月斑驳印记，探秘古城厚重底蕴，一价全含，团报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3: 融媒华东成长营火热招募，漫步苏杭园林古寺、西湖宋城，探访周庄水乡、鲁迅故居，走进上海知名学府，打卡外滩御园、迪士尼、自然博物馆，沉浸式领略江南宋韵、魔都百年风情。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号。
4: 春夏秋冬，阴晴冷暖，和你全天候分享暖城之声，暖城气象。
5: 让我们一起关注此刻的天气情况。暖城气象和您一起关注今日天气。康巴什今天晴，当前温度26摄氏度，相对湿度28%，风向西北风，风力等级2级。明天晴，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后天晴，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东胜区当前温度26摄氏度，树林赵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悉尼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薛家湾镇当前温度27摄氏度，阿勒腾席热镇当前温度28摄氏度，敖勒赵旗镇当前温度33摄氏度，乌兰镇当前温度30摄氏度，嘎鲁图镇当前温度31摄氏度。愿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了，我们在下一时段当中继续来关注天气。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7月5日星期日，此时此刻小城故事又和您见面了。读一本好书就像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丰盈生命。接下来要为您分享的文章题目叫做金庸，人的最高境界是用智慧走完这一生。
6: 2018年10月30号，一代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先生仙逝，享年94岁。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无数人悲叹，金庸的离开带走的是一个时代。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终成绝响。金庸就像一个织梦者，用文字构筑了一个刀光剑影又豪气干云的武侠世界，让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在他的精神世界里尽情徜徉。萧峰的侠肝义胆，黄蓉的爱恨分明，杨过的潇洒痴情，都令人无比神往。而金庸的一生同样是传奇而通透的一生，无愧于一个侠字。除了创造了盛大的江湖世界，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一路走来的人生智慧。《神雕侠侣》中写道，世事欲和变幻，穷通成败，虽有关机缘气运，自有幸与不幸之别，但归根结底总是由个人本来性格而定。翻阅金庸的历史，不免感叹一句，有些品质是从小就遮盖不住的光芒。1924年3月10号，浙江海宁的书香望家扎甲迎来了一声婴儿的啼哭，

这个新生儿取名叫扎良雍，雍者金与雍也，他日后的笔名就由名字拆分而来。家族的操守与文化的熏陶给了金庸最早的成长土壤，他不但热爱读书，为人正直，还拥有着独立思考的能力。1939年，金庸走进了高中的校门，当时他所在的高中有一个可供师生自由发表文章的必报专栏，大家常常畅所欲言。有一次，金庸写了一篇名为《阿里斯漫游记》的文章，借童话之名讽刺了当时的主任沈乃昌。这一讽刺引起了校方的高度重视，作为惩罚，金庸背上了处分，付出了转学的代价。面对饱受战火、满目疮痍的祖国，扎良雍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做个外交官，捍卫民族的尊严。但他的梦想又被自己终结了。1944年，举国上下正联合抗日，正在上大学的金庸目睹了残忍的一幕：一群打着爱国旗号的学生正对另外几个学生动粗，边打还边羞辱他们，行为十分龌龊。金庸的侠心顿时被激起了，他不仅上前阻止，在校方那里他更仗义直言，慷慨激昂地斥责有关人员的不作为。少年意气，赤子之心，换来的却是校方恼羞成怒下的一纸勒令退学书。社会上有太多的成功学教人世故圆滑，宣扬这是一种处世明哲，但在真正的智者看来，不圆滑、不世故、敢于抒发己见、打抱不平的人才更具智慧。因此，人最不可或缺的就是一颗侠心与一身傲骨。侠心并非圣母心，而是一种正气与节操；傲骨并非傲慢，而是一份不妥协与不流俗。世界的进步是一个逐渐的过程，需要处在其间的每一个因子共同作用。面对不公与黑暗，只有足够多的人都站出来，不惧强权，不泯热血，始终拥有自己的独立判断力，始终保持正义赤诚的姿态，那些浑浊才能更快地被涤清。1959年，在长城影视工作多年的金庸决定离开，自立门户，在港岛创办了《明报》。彼时的湘江正处于一片动荡之中，对于一份新兴的报纸来说，生存更为不易。为了增加销量，更为了在业界站稳脚跟，金庸可谓卯足了劲儿，不敢有一丝懈怠，在《明报》上连载了一部又一部精彩纷呈的武侠小说。1962年，《明报》与当时报界的大佬《大公报》《文汇报》之间曾发生过一场激烈的笔战，临危之下，金庸更是奋力而战，他不断释放巨大的精神能量，削衣干食，下笔如有神助。最终，《明报》不仅销量猛增，完胜了竞争对手，迅速提高了知名度，金庸的武侠小说更在压力之下登上了巅峰，达到了高不可攀的成就。不怕重压，不畏挑战，敢于对自己的梦想负责，此谓之勇气与担当。积极进取，勇于开拓，尽心创造，不满足于现状，此谓之胆识与远见。该进的时候，金庸寸土不让，他的知进是一种本领，但他的知退更是一种会悟。在《倚天屠龙记》中，金庸曾借杨过小龙女的后人黄山女子之口说过一句话：是舍则该舍。1972年，在完成最后一部小说《鹿鼎记》后，金庸做出了一个决定，金盆洗手，就此封笔。17年笔耕不辍，15部传世小说至此画下句号。这个决定在别人看来石破天惊，但在金庸心里却是思虑已久，势在必行。降龙十八掌有一招叫抗

荣有毁，盈不可久，盛极而衰的道理，金庸比谁都清楚。所谓舍得，有舍才有得，该舍不舍便不能再得。有些人舍不得用劳动换取财富，因为投机取巧，贪得无厌，最终锒铛入狱，失去了自由，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有些人舍不得容颜逝去，拼命寻医问药，沉迷于各种注射剂和填充物，不惜破坏身体，最终失去了自然的美丽与健康。若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便难回头。大浪淘沙始到金，时代也永远在往前走。能把握时代脉搏的人是聪明人，而敢于急流勇退的人更是智者。用舍有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过犹不及，登峰造极之后，懂得从容下行，懂得适时转身，是一种淡然而优雅的姿态，更是一种近乎留白的气魄与智慧。常言道，树大招风。自第一次发表武侠小说起，外界对金庸及其小说的争论就从未停止过。争论于1999年达到了顶点。这一年的11月1号，著名作家王朔发文痛批金庸小说扯淡最恶心，列举数大罪状，并将他与四大天王琼瑶剧以及成龙电影共称为四大俗。此文一出，天下震惊，双方粉丝迅速开战，唇枪舌剑，你来我往。随后战火又蔓延至报界、文坛与学术圈，大批媒体人士、专家学者纷纷撰文表态，各抒己见，双方争得难分难解。但面对王朔与朔粉的诋毁和学者们的批评，当事人金庸却丝毫未大动肝火。事发几天后，年逾古稀的金庸采应媒体要求，在《文汇报》上刊发了回应文章，不虞之语和求全之悔，措辞文雅恳切，雍容有礼。他自称从未与王朔见过面，称赞王朔小说风趣幽默，希望能有机会与他相识，还感谢读者对自己的支持，说上天已经待我太好，既享受了这么多幸福，偶尔给人骂几句，命中该有，不会不开心的。但大度绝不意味着一味的忍让与退缩。关于王朔在文章中所谓金庸小说只好使死文章做文章，金庸就坚决不认同。王朔先生认为，我的文字不行，我自己也觉得不够精炼，可以写得好些，更生动些。至于王先生说我的文字太老式，不够新潮前卫，不够洋欧式，这一项我绝对不改，那是我所坚持的，是经过大量刻苦锻炼而长期用功操练出来的风格。生活中，我们常常容易陷入两大误区，一是太不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二是太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太不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的人自以为是，骄傲自大，迟早会在生活的风浪里折戟沉沙。但太把别人的话当一回事儿的人活得太累，失去自我，同样是寸步难行，得不偿失。就此一生，试问有谁能做到所有事儿让所有人满意呢？对于值得听取的批评和意见，我们当然应当谦虚接受，努力改进。但对于那些毫无道理的谩骂与指责，面对自己真正的用心所在，我们也应该拨开迷雾，看清真相，坚定内心，不被别人的看法所左右，所动摇。所谓大侠，有所容，有所不能容；所谓君子，有所让，有所不能让。因为容忍是一种度量与勇气，而坚守更是一种清醒与底气。有人曾经问过金庸，人这一生应当如何度过？

0: 金庸诚恳地回答道，人生就是大闹一场，然后悄然离去。我想他是真的领悟到了人生的真谛。金庸的一生行路迢迢，终不忘本。在晚年，他依然致力于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努力做沟通两岸三地文化的一座桥梁，始终在践行穷时独善其身，达时兼济天下的人生准则。人生在世，勇于追寻自己的梦想，努力创造自己的价值，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与良人交挚友，最终回顾此生，笑颜不忘，黯然归去。外圆内方，有所为亦有所不为，如此方是无悔，方是值得。人生海海，岁月漫漫，不用争一时的闲气。夫唯不争，故万物莫能与之争，这才是最高的智慧。
1: 孤独是人类的宿命，也是造物的恩宠。而文章蜡孤吟唱的地方告诉我们，没有人会陪你一生，总有一段孤独的时光需要你独自走过。只要不放弃，熬过去就能撑起一方晴空。
2: 奥斯卡奖得主瑞希·威瑟斯彭评论，我简直没法描述我有多喜欢这本书，真希望这故事不要结束。蜡孤吟唱的地方是2019年全美现象级畅销小说，占据纽约时报畅销榜168周。美国女作家迪利亚·欧文斯是生物学家，也是诗人。蜡孤吟唱的地方是她的首部长篇小说，2022年被改编为电影《沼泽深处的女孩》，同样好评如潮。小说讲述了一个女孩基亚在湿地独自生存并努力成长的传奇故事。基亚只上过一天学，终身没有离开湿地，很长时间都是孤身一人生活，可是他成长为大名鼎鼎的生物学家。这个感人肺腑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生就是孤独的成长，人生都有孤独的沼泽地。基亚出生在一个穷困潦倒的家庭中，一家七口居住在一片荒凉的湿地中。爸爸是残疾退伍军人，原本是富家公子，后来家道中落，妈妈出身高贵，美丽优雅，多才多艺。家庭衰败以及战争创伤使得爸爸一蹶不振，他整日借酒浇愁，对着家人大打出手。基亚6岁时，妈妈无法忍受家暴的摧残，独自离家出走。几周内，四个哥哥姐姐也相继离开，基亚开始独自面对终日酗酒夜不归宿的爸爸，甚至几天看不到他的身影。他学着做饭、洗衣服、收拾房子，他的努力换回了爸爸的笑容，父女之间的坚冰也开始融化。爸爸带着他去捕鱼，陪他玩游戏，两人有说有笑，爸爸不再酗酒，也不再频繁的外出。可是好景不长，妈妈的一封来信摧毁了一切。爸爸恢复了醉态，又常常不见踪影，直到永远消失。那一年基亚只有10岁，他被抓去上了一天学，受尽嘲笑，伤心落泪，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上学。镇上的人们像躲瘟疫一样躲着他，称他为湿地垃圾、沼泽老鼠。为了不被抓走，他装作爸爸还在的样子，远离镇上的人群。他必须独自扛下生活的重担，战胜饥肠辘辘的痛苦、漫无边际的孤独以及不期而至的恐惧。10岁时，基亚成了一个孤苦伶仃的小女孩，没有亲朋好友的陪伴，只有相依为命的师弟，但他努力地野蛮生长。在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片孤独的沼泽地。失恋了，可能无人与你感同身受，你的倾诉也许只会成为别人的笑料，你需要隐藏悲痛，独自疗伤。失业了，可能无人与你患难与共，你的崩溃也许只会成为别人的累赘，你需要自己打气，重整旗鼓。就像作家刘亮程所说，落在一个人一生中的雪，我们不能全部看见。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中孤独地过冬，没有人会陪你一生，总有一段孤独的时光需要你独自走过。

自熬过那段痛彻心扉的时光，挺过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孤独是人类的宿命，也是造物的恩宠。生命总有蜡孤吟唱之所。爸爸离开后，基亚竭尽全力解决生存难题。他深夜采集贻贝，或者捕鱼后做成熏鱼，拿到黑人老跳那里，换取食物、汽油及其他生活物品。老跳和妻子马贝尔发现了他的艰难处境，决定不动声色地帮助他。老跳收下根本没人要的熏鱼，换给他需要的生活用品。马贝尔从教堂为他领来衣物，教他种植，帮他解答女孩的困惑。他们关心他的安危，保护他不受人打扰。基亚形单影只时，影响他一生的男孩泰特也出现了。七岁那年，爸爸外出，基亚第一次尝试自己驾船出去，可是途中他遇到了风浪，不知所措。12岁的泰特领着他滑到岸边，之后几年他们都没有说话。爸爸离开后，泰特又带着羽毛礼物来了，他教基亚识字读诗。基亚徜徉于生物学书籍的海洋中，开启了写诗的梦幻之旅。为了逃避社会服务部门的干涉，泰特说，我们尽可能往远处躲，远到蜡孤吟唱的地方。这也是妈妈常说的话。他们找到了一个偏远的破旧小木屋，作为基亚的藏身之地，也是他们的阅读家园。渐渐的，他们沉醉在纯真的爱情之中。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即使孤单如基亚，也能在生命中找到几处蜡孤吟唱的地方。老跳夫妇竭尽所能地帮助他，泰特更为他的生命打开了一扇明亮的窗。无论现实多么严峻，生活多么凄凉，总有一束温暖的光会照进你的心房。曾经看到一则报道，一个16岁的男孩觉得生无可恋，准备在天桥上自杀。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路过的陌生女孩深情一吻救下了他。而这个善良的女孩也曾经濒临绝境，尝试自杀。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愿意给别人撑把伞。张爱玲曾说，我一直在寻找一种感觉，那种在寒冷的日子里牵起一双温暖的手，踏实向前走的感觉。这个世界总有善意存在，在冰天雪地的日子里伸出一双温暖的援助之手。当你身临绝境时，千万不要放弃。漫漫黑夜中，总有一盏灯为你而留，总有一首歌为你而唱。我们终将学会自我成长。泰特考上了大学，离开之前他承诺一个月后就会回来，可是到了约定时间，基亚苦苦等了2天都不见泰特踪影，之后几年他也没有露面。泰特觉得基亚无法融入他的学术世界，懦弱的连分手都说不出口。在孤独心碎的日子里，基亚遇见了花花公子蔡斯，坠入他设下的陷阱。他以结婚为诱饵占有了基亚，同时又与另一个身份高贵的女孩订了婚。得知真相后，基亚果断断绝来往，可是蔡斯继续纠缠，甚至企图强暴。基亚奋力挣脱后，蔡斯依然不依不饶，深陷恐惧的基亚被迫卷入了谋杀案。由于汤姆律师的有力辩护，他被无罪释放。而泰特懊悔当初的离开，选择回到湿地工作，想与基亚重修旧好。他鼓励基亚将自己的湿地收藏出书，并帮他联系了出版商。基亚很快出版了2本书，也获得了丰厚的收入，摆脱了时时困扰的生存危机。历经狱中一劫后，泰特的真诚再次打开了基亚紧锁的心扉。婚后几十年，他们没有孩子，但是亲密如故。他们始终生活在湿地上，远离喧嚣的人群。基亚潜心研究，又出版了7本书，成为家喻户晓的生物学家，并被授予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基亚先后遭遇了家人及2位男友的遗弃，却在孤独中学会了成长。不迎合他人，不委屈自己，他始终待在自己的舒适圈里，按照自己喜欢的方式茁壮成长。而成长不仅让他赢回了曾经失去的爱人，更让他收获了丰盈的人生。有一句话说，野花没人欣赏也在芬芳，小草没人心疼也在成长。无论出身多么卑微，无论处境多么艰难，你都可以

性情成长，即使无人依靠，你也可以依靠自己。成长没有标准答案，我们没有必要活成别人期待的样子，做自己就是最好的成长。人生变幻莫测，难以预料，但是成长却可以自己把握。别人可能阻碍你成功，但无人能够阻止你成长。曾经的失败，现实的惨痛，都可以化成成长的动力，将那颗脆弱的玻璃心打磨成坚硬的钻石心。你可以不成功，但不能不成长。基亚的人生一次次跌入尘埃，但他通过不懈的努力，从湿地垃圾变为湿地主人，完成了人生的逆袭。即使你抓到了一副烂牌，竭尽全力，也能打出一个精彩的人生。不管前路茫茫，还是现实灰暗，永不放弃，就能撑起一方晴空。愿你的生命中始终有一处蜡孤吟唱之地，愿你在纷纷扰扰的世界中一路成长。

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今天的小城故事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仅能给我们传递文化的深厚，也能陪我们参悟人生的道理。朋友们，期待下次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0: 即刻刷新交通动态，权威发布出行指南，暖城之声，暖城路况。
3: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各位听友和司机朋友，下面播报路况信息。康巴士东康快速路在水岸街附近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东胜区乌审西街在杭锦南路附近自东向西方向，从鄂尔多福巷到杭锦南路自西向东方向车流量大，经过这里的时候需要大家短暂来等候。纺织东街在复兴南路附近自西向东方向，自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高速路康八十段包茂高速自南向北方向车辆行驶繁忙，机场高速自北向南方向车辆行驶缓慢。高速国道东胜段 G109 多处路段、G18 多处路段过往的车辆比较集中，已经出现行驶缓慢的现象。G65 在包茂高速附近自南向北方向，包府公路在阿新县附近自东向西方向已经出现了行车不畅的状况，请大家小心驾驶。路况播报完毕。
4: 轻松愉悦听故事，寓教于乐增智慧。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风故事会。优秀的经典故事是思想的灯塔，是智慧的钥匙，不仅传递着情感共鸣，还可以锻炼我们的思辨能力和逻辑能力，是自我成长中不可或缺的好伙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69回，新主夜间修药物，君王岩上论妖邪。
5: 第69集，新主夜间修药物，君王岩上论妖邪。
6: 这条青线还请系在国王陛下左手腕下，安存官职三步上。再将线的另一头牵出来给俺老孙便可。
7: 是。

0: 陛下得的恐怕是心病，名为伤鸟失群症。
1: 哦，神僧果然高明，没曾想竟有此疾，请神僧用药。
2: 如何？
0: 已经看过了，正要对症下药。
1: 神僧长老，适才说双鸟失群之症，何也？
0: 有雌雄二鸟一人在一处同飞，忽被暴风骤雨惊散，雌不能见雄，雄不能见雌，这不是双鸟失群之症？
1: 哦，真是神僧，真是神僧啊！
3: 病势已看出，但不知如何用药。
0: 不必特意置方，见药就用。
3: 经云药有888味，人有404病，病不在一人之身，药岂有全用之理？
0: 古人云药不执方，何宜而用，故此药品可全用，但需适当减去。
3: 原来如此，在下这就将药品送至会同馆。
4: 陛下有旨，待明日陛下服药之后病愈，并当面酬谢，倒宦官文送行。

0: 悟空，陛下的意思是，若医得好，欢喜启奏；若医不好，我命休矣。你必须仔细上心。
1: 师父放心，俺老僧自有医国之手。
2: 大师兄，这么晚了，你在干什么？
1: 制药丸呢？你将大黄八头各取一两来，碾为心末。
2: 哦，好的。
1: 八戒，你拿这个盏儿，请郭辉、花半盏过来。
2: 哦。
3: 哎，要郭盔干什么呀？
1: 陛下的药要用。
3: 大师兄，以前未曾听说过制药还需用郭盔呀。
1: 这就是你们不知了。郭辉名为百草生，能调百病。
2: 敢，你要的细末。
1: 你再去马棚把白龙马的马尿切半盏来。
2: 这也是为了制药。
3: 大师兄，这马尿腥臊，如何能入的药啊？我只见醋糊为丸、陈米糊为丸、炼蜜为丸，或者是清水为丸，从未曾见马尿为丸呢。那东西腥腥臊臊，脾虚的人一闻就吐，再服八斗大黄，弄得人上吐下泻，这可如何是好啊？
1: 你不知道，我们那白龙马不是凡马，他本是西海龙王三太子，若得他做药引，无论何起都能药到病除。
3: 啊，竟如此神奇。
1: 小丸好了。
2: 只有核桃的，要是给我吃一口都没有。
1: 呆子，乱说什么。睡了睡了。

0: 我等特奉陛下之命，拜领药方。
1: 药已经治好了，八戒。
2: 喏，就在这里。
1: 此药丸名为乌金丹，需六物煎汤或一般饮子，任选其一所药引才可饮下。
0: 六物是什么？
1: 半空飞的老鸦屁，清水附丹鲤鱼尿，王母娘娘磨脸粉，老君炉里炼丹灰，玉皇带破的头巾要三块，还要五根捆龙须。六物煎汤送此药，国王陛下必定能痊愈。
0: 此物乃世间都难寻，请问那一般引子是何物？
1: 乃无根之水。
0: 这个一曲，我们这里人家俗论，若用无根水将一个碗盏到井边或河下，舀了水急转步，更不落地，亦不回头，到家与病人吃药便是。
1: 井中河内之水俱是有根的，我这无根水乃是天上落下者，不沾地就吃，才叫做无根水。
0: 这也容易，等到天阴下雨时再吃药便罢了。
2: 这天气炎热，不像是会下雨的样子。
1: 这简单，我去找龙王来降雨便能解决。
0: 谢谢神僧。
3: 神僧恩重如山，寡人感激不尽，今天遇此机会，朕有话要说。
1: 陛下请说，请说。
3: 寡人的这病已经有好几年，如今被神僧一帖灵丹打通，所以就好了。但寡人还有一卦在心头好几年的忧心事，想请神僧再帮一忙。
1: 昨日俺老僧看了陛下，一直确有心病，但不知陛下所说之事是什么。
3: 古人云，家丑不可外谈，待神僧是寡人的恩主，希望不要笑话寡人。
1: 怎敢笑话，请说无妨。
3: 神僧自东而来，不知经过了几个邦国。
1: 请有五六处。
3: 他国之后不知是何称呼。
1: 国王之后都称为正宫、东宫、西宫。
3: 寡人这里不是这等称呼，这里将正宫称为金圣宫，东宫称为玉圣宫，西宫称为银圣宫，现今只有银玉二后在宫。
1: 金圣宫因何不在宫中？
3: 不在已三年。
1: 去哪了？
3: 三年前正值端阳之节，朕与平后都在御花园海柳亭下解艾插粽，饮菖蒲雄黄酒，看斗龙舟，忽然一阵大风，半空中现出一个妖精，自称赛太岁，说他在麒麟山谢志洞居住，洞中少个夫人，见金圣宫生得貌美姿娇，要抢走做夫人，让朕快早献出，如若不献出来，就要先吃寡人，后吃众臣，最后将满城黎民尽数吃绝。
1: 陛下你送出了。
3: 寡人无奈，只能将金圣宫推出海柳亭外，那妖精一下子就把金圣宫带走了，寡人也因此受到惊吓，当下吃的粽子凝滞在身体内，昼夜忧思不息，所以成此苦疾三年。今得神僧灵丹符后，如厕数次，尽是那三年前积滞之物，所以这会儿体健身轻，精神如旧。
1: 陛下原来有这等禁药，但不知是否想要请圣公回宫。
3: 朕日思夜想，岂有不要他回国之理，但想我朱子国却没有一人能降服那妖精。
1: 这容易， 上岸老三，去会会这妖精。
3: 啊！若救得朕后，朕愿领三公九嫔出城为民，将一国江山尽付神僧，让你为帝。
2: 这皇帝失了体统，怎么为老婆就不要江山，跪了和尚啊？
1: 陛下，那妖精自得金圣宫去后，可曾再来？
3: 他前年五月节带走金圣宫，十月时来，说要娶两个宫娥服侍娘娘。至旧年三月间，又来要两个宫娥。七月间又要去两个，今年二月里又要去两个，不知现在几时又要来。
1: 他来得这么频繁，你们可怕他？
3: 寡人见他经常来，一则惧怕，二来又恐有伤害之意。旧年四月时，朕命人建起了一座避妖楼，但闻风响，知是他要来，便立刻入楼躲避。
1: 陛下如方便，可惜安老僧去看看那碧妖楼。
3: 啊，请神僧与我前来。
1: 碧妖楼何在？
3: 这地底下便是。这底下有三丈多深，我特让人盖的九间朝殿。内有四个大缸，缸内注满清油，点着灯火，昼夜不息。寡人听得风响，就入里边躲避，外面再盖上石板。
1: 那妖精还是不害你，若要害你，这里可躲不了。
3: 啊，这和尚讲起什么妖精？现下好了，妖精来了。
0: 陛下，快躲进去。
1: 你们俩跑什么？不要怕，我和你们认一认他，看是个什么妖精。
2: 扯什么的，认他干什么？大家都躲了，师父也藏了，国王也毙了，我们为什么不躲？
1: 沙僧，你可认得他？

0: 我又不曾与他相识，哪里认得？
1: 八戒，你可认得他？
2: 我又不曾与他会茶会酒，又不是宾朋邻里，我怎么会认得他？
1: 他的模样亦有点像东岳天齐手下把门的那个巧面金鸡鬼。
2: 不是不是。
1: 你怎知他不是？
2: 我怎么会不知道？鬼是阴灵，一日至晚，叫身有虚汗时方出，现下才四时，那里有鬼敢出了？就是鬼也不会驾云，纵然会弄风，也只是一阵旋风耳，哪里有这等狂风？或者他就是赛太岁。
1: 好呆子，倒有些道理。既如此，你两个再次保护好师父，等俺老孙去问他个名号，好主国王就去金圣宫来朝。
2: 你要去快去，千万别供出我们来。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中国四大名著西游记第70回，妖魔宝放烟杀火，悟空祭到紫金铃。
4: 第70回，妖魔宝放烟杀火，悟空祭到紫金铃。
1: 你是哪里来的邪魔，再次放肆？
5: 我乃麒麟山血至洞赛太岁大王部下先锋，今奉大王之命到此许宫女二名，服侍金圣宫娘娘。你是何人，敢来问我？
1: 哼，我乃齐天大圣孙悟空，正要去请你等邪魔。
5: 哼，从未听过。
1: 嘿嘿，那今日你大圣爷爷求让你见识见识。

0: 你竟然折我宝物！
1: 什么破烂兵器，也敢与你孙爷爷的金箍棒打？师傅，青铜陛下出来，那妖怪已经被我打跑了。
2: 多谢神僧。
1: 不谢不谢。
2: 神僧们，快请上座。
1: 陛下，方才那妖精战败而回，定会报于赛太岁。那厮定要来与我相争，不若我前去迎他，就在那半空中擒了他，迎回身后。但不知那赛太岁在何方，这里到他那山洞有多远？
2: 他那洞府坐落南方，约有3000余里。
1: 好说好说。还有一事想问陛下，圣宫娘娘可曾留下颗什么心爱之物？你给我一两件，我怕去了娘娘见我面生，不肯跟我回国。有心爱之物，她看过也能放心。
2: 杨宫里梳妆阁内有一双黄金宝串，原是金圣宫心爱之物，现如今收在简装盒里，寡人遭此离别，更不忍见。一见即如见他玉容，病又重了几分。
1: 你要是舍得都叫我带去，要是不舍得只拿一只去也行。
2: 神僧勿怪，我这就命人去取来便是。你且去将娘娘的金串取来。
1: 你带路，我同你一起去取。八戒沙僧保护师父，俺老孙去去就回。
3: 师兄你就放心去吧。
4: 是师兄。

好大的风沙，带我避开一避。火星。

0: 走错了路，这不是妖精住处。罗生似乎是蒲冰之路，由蒲冰去下文书，且等老孙去变走费城去听他一听。
1: 我大王三年前娶了那金圣王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只得要来宫女顶缸。前年要了，去年又要，今年要了，今年还要，却撞个对头孙行者。我大王因此发怒，叫我去下什么战书。
0: 这妖精说金圣皇后一向无缘，未得沾身，此话却不解其意。等我变个道头问他一问。

0: 长官，这是要去哪里啊？送的是什么公文？
1: 我家大王差我到朱子国下战书的。
0: 你刚说大王未得沾身？
1: 自前年把那金圣王后掳来，当时有个神仙送了一件五彩仙衣给那圣宫娘娘，她穿了那衣裳啊，就浑身上下都生了针刺，我大王摸也不敢摸她一下，故而自始至今尚未沾身。
0: 那大王不是正恼着？
1: 可不是，你去与他唱个词儿，解解闷儿也好。
2: 齐了些，不曾问他叫什么名字。罢了，小牌有字，心腹小校一名，游来游去无牌解甲。啊，这厮名字叫做有来有去，这一棍子打得他是有去无来，嘿嘿。
3: 有来有去，你回来了。
1: 回来了，回来了。我说我不去，你叫我去。到了那朱子国，只见无数的人马列成阵势，见了我都叫拿妖精，那国王还要将我斩了。幸亏那些谋士说两家相争不斩来使，这才饶了我，收了战书，放我回来回话。他那里说要与你交战了。
3: 那里有多少人马？
1: 我也被吓晕了，不曾查他人马数目，但数目不少。
3: 不打紧，人马兵器再多，一把火就能给他烧光了。你先去报与圣宫娘娘得知，让她莫恼。今早她听见我要去战斗，就眼泪汪汪的。你如今去说那里人马骁勇，必然胜我，让她放宽了心。
2: 正中老僧之意。
1: 是是。娘娘，娘娘，
4: 哪里来的妖怪这般无礼？
5: 他的息怒，他是大王爷爷心腹的小舅，化名有来有去，今天去下战书的就是他。
1: 正是小的。娘娘，那君王有一句话让我告知娘娘，特来上禀，但这左右人众不是说出。
4: 你下去吧。
5: 是娘娘。
2: 娘娘别怕，或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雷音寺见佛求经的和尚孙悟空，因路过朱子国倒换宽文，国王知道我会降龙伏虎，特请我来捉妖救你回国。你来看看这个金串，便知真假。
6: 长老，你要是能救我回国，妾身莫齿不忘大恩。
2: 娘娘，赛太岁那放火放烟放沙的是个什么宝贝？
6: 乃是三个金铃，一个放火，一个放烟，还有一个放黄沙。烟火还不打紧，只是黄沙最毒，若钻入人鼻孔会被伤了性命。

0: 厉害厉害，那他的灵儿放在何处？
1: 挂在他腰间，从不离身。
0: 还劳烦娘娘帮个忙，你且请那三太岁来，与他许个夫妻之情，叫他把灵儿交给你收藏。

0: 大王，圣宫娘娘有请。
1: 娘娘平日只会骂我，怎么今日有请？
0: 那娘娘问诸子国王之事，是我说她不要你了，她国中另立了皇后，娘娘听说故此没了响头，才命我来请大王过去。
1: 哈哈，还是你有法子。
2: 大王请坐，我有话对大王说。
1: 夫人有话但说，不妨。
2: 我承蒙大王所爱，也是前世之缘，走了这场夫妻，却不曾想大王对我还是跟外人一般。当时在诸子国为后，外邦凡有进贡之宝，一定是交由我看管的。你这里连宝贝有没有，或者就有些宝贝，也不见你给我看，也不交由我看管。听闻你有三个宝贝铃铛，你走也带着，坐也带着，不如你交由我收着，待你用时再取出，可好？
1: 哦，娘娘说的是，宝贝在此，今日就交于你收着。这宝贝虽小，娘娘一定要用心收藏，切不可摇晃着它。
2: 我知道了，放在我这妆台上，无人摇动。再拿些酒来，我与大王多饮几杯。
3: 是。
2: 大王，来，再多喝两杯。
1: 夫人也陪本王饮一杯。
4: 大王，进了贼了，那贼人偷了大王的铃铛，放了火。
1: 好，快去救火。有来有去，你个贱奴，怎么偷了我的金陵宝贝，再次放肆？
4: 你倒看看我。
5: 从古至今，世代更迭，故事是我们了解社会的出航，我们借由故事体验喜悦与苦痛，也通过故事完成从理解生活到洞察世界的认知进阶。好故事代代相传，朋友们，本期大风故事会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下次节目不见不散哦。
6: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佳佳，151-3489-0277。
7: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8: 嗨，听友们，晚上好，欢乐谷欢迎您的到来，让我们在嘻嘻哈哈中度过这一段欢乐时光。欢乐江湖，你知道直升机上的螺旋桨有什么用？
9: 小时候玩游戏，12岁的我被20岁的大神带飞，现在玩游戏，20多岁的我被12岁的大神带飞。

早上吃饭的时候，我哥跟我说，你闺蜜同学不少，给我介绍一个对象呗，总不能让你哥我这么一直单着呀。我点头说可以，不过得等等。我哥问等什么时候呀？我认真的想了一下，我说等我想跟谁绝交的时候。绝交了就不会找我退货了呀。前段时间我哥去医院做了一个痔疮手术，由于他人缘比较好，隔天呼啦啦来了20多个同事，把小病房挤得满满登登。我哥受宠若惊，也觉得特别有面子，晚上兴奋地在走廊里面遛弯，就听到后面有人低声说，就是他恐怕是病得不行了，下午单位同事都来告别了。面子是有了，也把人送走了。周末去欢喜家玩，阿姨给我们送水果的时候随口问了欢喜一句，说你是不是又换男朋友啦？欢喜吓了一跳说，啊，你怎么知道的？阿姨说，上周在咱们家窗户下面常听见的布谷鸟的叫声没了，这几天突然变成了青蛙叫了。看来阿姨已经掌握了你们的接头暗号了。早上到了单位，看到怪兽兽在吃包子，感觉包子味道不对，就给天天送包子的师傅打电话，说张师傅，今天早上送来的包子怎么没有昨天的好吃啊？电话那头说，不可能吧，这就是昨天的包子呀。过夜了能一样吗？李逍遥失恋了，我问，不是网上谈了一个吗？李逍遥说，是呀，但是他嫌弃我逻辑性不好。我说，你数学学的不错呀，怎么会逻辑性不好？李逍遥说，他说我的长相逻辑性不好，像是胡乱拼凑起来的。我深以为意的点头，我说这个女孩看人还挺准的。别灰心呐，总会遇到一个不看脸的。在单位无聊看一些军事节目，小仙儿正巧路过，神秘的对我说，你知道吗，螺旋桨的功能是降低飞机的温度的。我抬头好奇的望着他，听他解释，小仙儿接着说，因为螺旋桨停了，你就会看到驾驶员一直在冒汗。你离我远点儿，我妈不让我和傻子玩。公司领导对新招的员工很不满意，这天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你做事慢，走路慢，脑筋慢，动得也慢，我真不明白你到底什么快。新员工迅速地回答，我累得快。少年，我很敬佩你的勇气呀。公司还招了一个用办公软件的大神，据说以前是盗窃团伙的新成员。有一天，老大让他去偷写字楼的办公室，然后没有经验的他就在写字楼下来回踱步，思考着怎么才能进入办公室里面去。当他走到报亭前的时候，突然眼前一亮，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指着一本书问道，说老板，这本 Office 入门教程怎么卖？从此苦读教程，成为了办公软件方面的大神。真是一个励志的故事啊。郭大侠经常跟郭大嫂说，遇事儿慌张的时候喝口水就会冷静下来。有一天两个人逛公园，郭大侠不小心掉荷花池里了，郭大嫂看见老公十分紧张，便喊，别慌，快喝口水。这个时候喝水会更紧张的。上小学的外甥女儿老是追着我问，说小姨，你什么时候结婚呀？我就回答说还早着呢。外甥女儿说，都快愁死我啦，你再不结婚，我这花童都快变成伴娘啦。你一个小学生操心的是不是有点太多了？表姐有事儿，让我去帮侄女开家长会。全体大会开完之后，老师单独把我叫到一边，指着教室里的一个男孩说，这是我们班最调皮的男孩。我当时又纳闷了，我说这个老师的思维跳跃的太厉害。

0: 了，那个男孩调皮关我什么事儿？”老师指了指侄女，接着说：“这个是你侄女吧？你回家告诉他妈，你家孩子总爱欺负这个男孩，还把他打哭了好几次。”不是最调皮的吗？还被一个小女孩打哭好几次。我哥初中的时候帮同学给隔壁班女生送信，女生接到信看都不看，直接扔垃圾桶。我哥连忙解释说这不是我写的，然后女孩又把信从垃圾桶里捡出来了。他这个意思就是除了你谁都行。记得之前去迪士尼玩，在城堡里面听到一位妈妈和她的儿子说，我们现在在地球上最快乐的地方，别让我扇你。这一巴掌下去可能就不快乐了。
1: 你好，12元付款请扫这里。
2: 我的手机扫不了码，付现金行不行啊？
3: 支付宝到账10元。支付宝到账15元。
2: 我来医院看病了，他们说挂号要在手机上，还要在一个什么机器签到，我也搞不懂。
4: 哎，儿子，我打不开楼道门了，我看见人家用手机在门上碰了一下就打开了，我碰了也没反应。
3: 密码错误。
5: 大娘，你把现金给我吧，我帮您付。
1: 不用你付，我们店里有零钱，阿姨您直接付现金就成。
6: 你好，这里是导诊服务，可以协助您挂号、签到、取药。
7: 奶奶，这是我写的挂号步骤，下次您可以按照这里的步骤挂号。
5: 妈，你不要着急，我在您的手机里存了开锁的步骤，您打开相册按照视频操作就可以了。
7: 赵爷爷，您是进不去了吗？我来帮您开门。
8: 你伴我长大，我陪您到老，社会飞速向前的时候，也别忘了等一等慢一拍的老人们。
9: 去年夏天，我也是你的毛病，身体僵硬的就差坐轮椅了，然后我就去这个温泉旅馆住了一个月，我没付账，我就骑自行车溜了。
10: 泡温泉也太神了吧！
9: 这还不算什么呢，泡多了还能返老还童。
10: 是什么什么什么？返老还童？
9: 我泡温泉的时候认识了一个中年老师，泡了半年了，越泡越年轻，泡到最后看上去就和小年轻似的。
10: 再泡半年就该泡没了吧，泡成细胞了吧自己。
9: 这个老师啊和我说了一件他们学校的事情。
10: 一个学生上学一向不安分，大一的时候第一次上自习，坐在教室里郁闷，就跑到过道抽烟。哎，刚点着门一会儿，来了个漂亮女生问寡人，
11: 现在上自习呢，你怎么跑出来了？
10: 嗨，无聊呗，出来抽烟。哎，妹妹，你是哪班的？你怎么也跑出来了？
11: 我和你一个班的。
10: 哎，我们一个班的？那怎么你也郁闷？
11: 嗯，我们班一个新生上自习跑出去了，我出来找他。
10: 哎呀，看来也还有坐不住的啊。哎，你找他干嘛呀？你又不是他妈。
11: 没办法呀，我是他班主任。
10: 这什么老师，您看起来真年轻啊。
11: 哈哈，泡温泉泡的。嗯。
9: 校门口来了一名物理爱好者，认为自己推翻了相对论。
10: 我们开始去探讨请教，爱好者拿出一堆自己演算的公式给我们看。
9: 一边看，这爱好者在一边很着急，不停地问，看懂了吗？看懂了吗？
10: 我们回答，没看懂。
9: 爱好者这才松了一口气。
10: 一个全国闻名的富翁死了，我悲伤的直哭。
9: 嗯，哭这么伤心，难道他是你爸爸？
10: 我哭得更伤心了。
9: 到底怎么了？
10: 我哭的原因就是他怎么就不是我爸呢？
9: 有时候我们也搞班级活动，我上去出脑筋急转弯，请问一张中甲球票和一张中超球票掉在地上，你捡哪一张？
10: 一张都不捡。
9: 你坐在一辆公交车上，车上包括你，一共有5个乘客。
10: 一个乘客在睡觉，一个乘客在看报纸，
9: 一个乘客在东张西望，一个乘客一本正经地坐着。
10: 请问哪个是小偷？
9: 答案是，除了你，全部都是。
10: 现代人为什么不把钱当钱？

0: 看呢？
1: 因为当命看。
0: 寝室里的生活更加的丰富多彩，因为我们寝室的艺术气氛是很浓厚的。
1: 呆瓜红练吉他，木瓜练考琴，老狗练美声，小黑练笛子，
0: 我呢，我在练忍耐的功夫。
1: 提问：吃大肠为什么要嚼得久一点嘞？
2: 为什么呢？
1: 因为这个大肠如果不嚼得久一点的话呢，就不容易消化。
0: 你知道为什么大肠不容易消化吗？
2: 不知道。
1: 因为人的消化器官除了胃之外也有一条大肠，
0: 如果你吃下去的大肠没有嚼烂，你就会被你自己的大肠认出来，它也是条大肠，你的大肠就会对它说，耶，你也是大肠啊。然后没有被嚼烂的大肠就会对你自己的大肠说，
3: 对呀，我也是大肠。
0: 于是你的大肠就会在相煎何太急的心理状态之下说，
3: 哦，那既然你也是大肠，那么那好吧，就放你一马吧。然后所谓的消化不良就发生了。所以呢，我们在吃大肠的时候一定要嚼得久一点，尽量嚼得松一点，让它烂得让我们自己的大肠认不出来，这样才会被消化得比较干净利索。
4: 高中时候有一次中午下课，同学们都抢着到外面买盒饭，
1: 一个女生为了比别人先到绕近道走，没想到有个井盖没盖好掉下去了。
4: 过了一会儿，她撑着沿着井沿往上爬，特狼狈，正好有一群初中小孩从旁边走过来，更大的尴尬马上就要发生。
1: 她急中生智，一边爬一边说，
5: 哎呀，这下水道可真难修理啊。

生活就像我们的节目，笑一笑总能发现隐藏的彩蛋。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今天的欢乐谷到这儿先告一段落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00。

0: 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各位亲爱的听友，暖城剧场广播剧又和大家见面了。不做旁观者，而要成为成长的亲历者，在倾听中找到自己与世界的共振。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47集。
2: 黑色的新式伏尔加小轿车在茫茫的春雨中，穿过绿色海洋般的中部平原，由北往南向省城飞驰而行。车轮在积水的柏油路面溅起一溜白雾，黄土高原边缘地带的冲积阶地和两极台原像一抹荒凉的海岸线，消失在了北方遥远的天边。透过车窗从辽阔的平原上望过去，南方巍峨的横断山脉渐渐出现在视野之内，一列列钢蓝色的山峦像大海中的舰队一般威严，突兀的峰巅之上隐约可以料见那白皑皑的积雪。小汽车在奔驰，绿色还是绿色，无边的绿色中有时会闪过一片绯红或是一方金黄，那是大片返青的麦田中盛开的桃花和油菜花。温暖的春天从中国的南方走来，开始用生命的原色装饰北方的大地了。绿色中飞驰的小车急速地绕过一个大弯道，把一座巨大的化工厂甩在后面，重新转入笔直的路面，在平原上继续向南飞奔。道路两旁晃过一排排的青杨绿柳，那枝叶被雨水洗得油光鲜亮，成对的燕子飞翻着低掠过雾气腾腾的麦田，用它黑色灵巧的剪刀剪裁密麻麻的雨丝。省委书记乔伯年沉默地坐在车内，对原野上的一派春光并不特别在意，他不是诗人，也不是游客，看来无心欣赏这撩拨人的绯红流绿。实际上在这个头发斑白的人的眼里，此刻窗外依次出现的只是这个内陆省的3种截然不同的地貌。北方那消失了的一片黄色就是荒凉的黄土高原，那里沟壑纵横，土地被流水切割得支离破碎，面积却要占全省版图的45%。这个季节那里仍然是一望无际的荒凉，他出生在那里，闭住眼也能看见故乡一年四季的景象。展现在眼前的这几百里绿色平原，那当然是全省的白菜心儿了。这块肥得流油的土地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的白菜心儿。散布在平原上那一个个小山似的古代帝王的坟冢就是证明。不过对于全省来说，这块风水宝地毕竟是太小了，面积只占19%。南边云雾缭绕的蔚蓝色山峦是亚细亚两个庞大水系的分水岭，那里土壤单薄，怪石嶙峋，属半封闭状态的贫瘠山区，中间一点白菜心儿，四周全是菜帮子，这就是本省大自然面貌的写照。多少年来，南北广大山区的千百万人连起码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正因为如此，他这位刚刚上任不久的省委书记此刻哪有心思把这大自然的风光看成是一幅五彩的画图呢？他深知这些美妙画面的后面隐藏着什么样的

景象。他深感自己责任重大，他的心情是沉重的。是啊，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3000万人口呢。省委书记坐在车内，裸着腰，只是沉默的一支接一支的抽烟。他身躯高大，但并不壮实，脸色是黝黑的，皮肤已经失去了光泽，颧骨和前额都很突出，整个头颅像一块粗糙的岩石，头发已经斑白了，并且脱落得稀稀疏疏。像他这样的人物，面部总会有一些特点。乔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眼睛里，即使是缺乏睡眠，这两只眼睛也总是充满了活力和激进，并且像年轻人一样闪烁着锐利的光芒。当然，如果走起路来，那神态就更像个小伙子了。可其实他已经58岁了。他原来的身体倒不像现在这样瘦削，当年曾经像运动员一样的健壮呢。可惜一副好身体在文革的牛棚和监禁中耗费了大半。可谁又能想到，在他接近花甲之年，中央却把这么重大的责任交给他来担当呢？责任的确是重大。他在上任之前就充分估计到了这里工作面临的困难性，但一进入实际环境，困难比想象到的更为严峻。在离京之前，中央一位老领导特地找他谈话，鼓励他放开手脚工作，以便迅速地打开这个省的落后局面。对此，他是有信心的。去年底召开的党的11届3中全会为整个国家做出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又展示了辉煌的发展前景。他强烈地意识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而眼下又是一个艰难的转折阶段，既要除旧又要布新，这需要魄力，需要耐力，需要能力，需要精力，当然也需要体力。尽管这一切他乔伯年都不够，但他自信他的生命还具备最后的冲击力。他是在中央任命后第二天就到这里上任的，只有多病的老伴儿和他同行而来。他们几个大一点的孩子都已经在北京参加了工作，小女儿倒是正好前年考上了这个省会的一所全国重点大学，能和他们团聚在一起。他老伴儿浑身都是病，这几年除过自己不能照顾家人，还要家人照顾他。老伴秀英在文革中，他被监禁以后，一边工作，一边拉扯孩子，还要为他的命运焦虑，积劳成疾。没有秀英，他说不定也早就垮了。尽管他眼下工作繁重，又一大把子年纪，但只要有空，他就尽力照顾老伴儿。小女儿虽然也在这个城市，但是不能让孩子耽误学习，回家来伺候他妈。新来的保姆又是个农村的姑娘，刚刚到几个月，还有些拘束，家务活上有时倒还要她给这个孩子当助手。省委书记在车里头一边抽烟，一边静静地望着车窗外绿色无边的麦田，蒙蒙春雨中，农人们戴着草帽，正在大田里抡着胳膊抛洒化肥。这场雨太好了，正赶上了农时，不知道北边和南边的山区下没有下雨。他在心里说：“老天爷，最好给那两个地方多下点雨吧。”没办法，我们现在很大程度上还要靠你吃饭嘞。是的，南北两个山区一直是乔伯年最为关心的地方，他到职后最先跑的也是那两个地方，这是他工作的重点，跑一跑更心焦。那里农村的贫困已经可以宣布为紧急状态，但

最令他心焦的是，越是贫困落后的地区，那里的领导往往受左的影响越深，脑筋也更僵化。改变那里的极度贫困状况，首先要改变那里的领导状况，这是最摇手的问题。他已经让省委主管组织工作的副书记石忠同志尽快地提出意见，调整和加强南北两个地区的领导班子。乔伯年用指关节揉揉太阳穴，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气。他感到眼睛有些肿胀，很想在车里眯糊上一阵，可就是睡不着。昨晚在省农业科研中心开了半晚上的会，会完了以后又失眠了很长时间。他现在很困惫，但又很清醒。他是昨天上午到达位于黄土高原和中部平原接壤处的这个著名的农业科研中心的。本来他很早就想到这里来跑上一趟，但一直挤不出时间来。他对这个农业中心抱着极大的希望，这里有农学院、林学院、省农业科学院等十几个科学研究和教学单位，拥有科技人员3000多人，仅教授和副研究员以上就有250人左右，真是人才荟萃之地，这在全国也是不多的。毫无疑问，今后全省农业的大发展必须发挥这个科学中心的作用。昨天出发的时候，他准备当天就返回省城，因为省上还有一些急迫的问题等待他解决，但他却推迟到今天下午才返回来。这个农业科研中心的所在地仅仅是一个小镇，几千名科技人员的生活一直存在着严重的问题，粮菜、没水和各种生活需要根本就不能保障。他昨天一到那儿，科学家们就纷纷地向他诉苦。他立刻决定晚上召开有关方面负责人紧急会议，研究解决办法。除过先临时采取一些措施之外，他准备返回省里之后，着手研究将这里的镇一级建制改为县一级建制，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远离大城市的科研中心在后勤方面的问题。尽管这两天他又跑路又熬夜，疲惫不堪，但他高兴的是，他没有虚行这一趟。现在汽车已经快要到省城了，南面逶迤的山岭已经显出了清晰的面目，如同屏风一般立在天边。城市依傍着南岭，在广大的平原地区展开，此刻在春雨中灰默默一片，看不见从东到西的边缘。汽车驶过郊外大片的蔬菜地和工厂区，进入了室内。这个季节的白天仍然是短暂的，当汽车上了20华里长的解放大道的时候，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加之天阴得很重，城市实际上已经开始了它夜晚的生活。路灯映照着积水的街道，像一条条灿烂的银河，两边的人行道挤满了匆匆行走的人群，各种雨伞组成了一望无际的蘑菇林。主干道上穿梭着各种车辆，一个接一个的岔路口，红灯绿灯在交替闪烁。伏尔加的速度慢了下来。乔伯年侧过脸，看见外面几乎每一个公共汽车站都拥满了黑压压的人群。有的车站好不容易来了一辆车，车上车下挤成一团，迟迟开不走。他知道人们在这大雨天挤不上车是什么滋味，他也知道这些人在抱怨，在咒骂，一片叫苦连天。他在车里叹了一口气。汽车终于折进了省委大院，缓缓地滑到了他家的门口。这是一个空荡荡的院落，有一座

0: 二层小楼。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位常委的住所。几年前，这位常委调走后，房舍一直空置着。这是省委大院里比较陈旧的一所住家宿舍。乔伯年到职之后，省委办公厅把他的家安排在已经调到中央的原省委书记住的地方，那里条件当然要好得多。但乔伯年就看上了这个地方，一来这个地方闲置着，二来这个地方有个大院落，他还能在其间营务上点什么庄稼。他有一个爱好，庄稼比之名花异草，也有一种更为淳朴的美感。乔书记走进自己的小院子，不免惊讶地愣住了。他看见一些人正在他的院子里移花栽草，忙乱成了一团。对他来说，这是一种破坏，而不是美化。他问其中的一个人：“谁让你们移栽这些东西呢？”
1: 是张秘书长。
0: 你去叫他到这里来一下。那个人走了以后，他对其余忙碌的人说：“你们大家都不要搞了，这些花草从哪儿移来的，再给我移回到哪儿去。”啊！这些移花栽草的人都停止了干活，一个个面面相觑。不知道他们把什么弄错了。这时候，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来了。乔伯年问张生民：“谁叫你在我的院子里搞这些东西呢？”门牙不知怎么缺了半颗的张生民咧开嘴，难为情地笑着，吐字不清地说：“
2: 我寻思你院子里光秃秃的，因此就……
0: 哎呀，我准备在这个地方种点庄稼呀。”
3: 种庄稼？
0: 张生民和其他的人都愣住了。秘书长只好叫众人把这些花草又都移走了。乔伯年这才进了家门，他先上了二楼的卧室，秀英正在床上躺着。他没有说什么，像往常一样，只是冲乔伯年笑了笑。这个笑容使乔伯年浑身一下子就松宽下来。他现在才感到瞌睡的要命，真想马上在秀英身旁躺下来迷糊一阵。但是他还有许多的事儿要做，不敢睡着了。再说还没有吃晚饭呢。他问老伴儿：“没什么吧？药吃了没有啊？”“
2: 没什么，晚上的药还没吃呢。”
0: 乔伯年在起居间洗了一把脸，就走到楼下的会客室里。保姆小陈给他沏了一杯茶，他抿了两口，就走到厨房里准备帮小陈洗菜，结果被小陈硬拦住了。他又动手为秀英熬中药。因为老伴多年生病，他已经是一个老熬家了，熬药的经验很丰富，足可以编一段《熬药三字经》。只要他在家，秀英的中药都是他亲自熬。他把砂锅放在了火上，和小陈开始拉呱起了家常。他东拉西扯，询问着小陈家里的各种情况。小陈是位初中毕业的农村姑娘，刚到他们家来，大概因为乔伯年是大官吧，这孩子一直克服不了拘谨。乔伯年想尽量的使他随便起来，就像自己家里人一样。比方说他在家里做错了什么事儿，小陈也敢批评和纠正他，就像他的小女儿红红对他那样。当乔伯年把第二遍中药掺好凉水重新放在火上之后，他突然想起了一件事儿。他很快地出了厨房，来到电话间，迅速要到了张生民。他让张生民通知市委和市上一些部门的负责人，明天早上上班前都到省委来。他告诉了张生民

0: 他要这些负责同志来干什么。不过他让声明先不要给市上的领导说明。明天要做的文章是他刚才在汽车上构思的。乔伯年打完电话之后，先看着让秀英吃完了中药，然后才自己开始吃饭。他还没吃完饭，门铃就响了。他知道今天晚上的第一批客人已经开始登门了。小陈领进来的是省委副书记石忠，老石是来和他谈南北几个地区领导班子调配问题的。同来的还有省委组织部长和组织部干部一处的处长。他们见乔伯年还端着碗，就劝他吃完饭再说。乔伯年一边笑着一边说：“呵呵，还是吃着谈吧，啊，这形象呢是有点对不起大家，可这是在家里头，你们也不是外人嘛，啊。”几个人都和他一块笑了。当老石他们给他谈起黄原地区领导班子的考察情况的时候，提起了一个叫田福军的人，说这个干部威信很高，而且很有能力。乔伯年停下筷子，瞪着眼睛想了半天，说：“田福军，这个人我好像很熟悉，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了。”几位管组织的同志谈完情况之后，乔伯年接着指示他们在做详细的考察工作，以便很快的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老师他们告辞之后，乔伯年家里先后又来了四五批客人，有谈工作的，有反映问题的，也有来告状的。有些是他事先约好的，有些谁知道是从什么门道里闯进来的。一直到12点，他才从烟雾腾腾的会客室里出来，摇摇晃晃的上了二楼，走进了自己的卧室。太累了，他躺倒在床上，顾不上和秀英打个招呼，头一挨枕头就迷糊了。他隐隐约约地听见自己在呻吟，他感觉到了那只温暖的手关切地放在了他的额头上，他只来得及在心里头对老伴说了句“我没发烧”，就睡得什么也不知道了。一夜春雨过后，城市的空气中少了不少的怪味道。省委大院里鹅黄嫩绿，姹紫嫣红，小鸟在树丛中发出欢愉的叫声。这个天地里已经是一片春天的繁荣景象，天完全放晴了，东边的太阳正从一大片楼房后面吃力地爬起来。乔伯年比往常提前一刻钟吃完了早点，换上了一双圆口黑斜纹的布鞋，准备过一会儿就离家出去。这个时候，省委常务秘书长张生民来了。秘书长告诉乔伯年，除过市委和市上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他今天早上又通知了省上所有的新闻单位，让他们派记者来，采访今天上午这次重大的活动。
1: 听友们，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声音连接你我，陪伴温暖彼此，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各位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今天由我为您主持这期暖城剧场广播剧。人生真正的探索，不是去寻找从未见过的风景，而是去拥有重新看待一切的目光，学会借他人的眼眸去照见更广阔的心界。在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小说《平凡的世界》第27集。
2: 妇女们头上包着雪白的毛巾，身上换了贱人的衣裳，头发也精心地梳得黑明发亮。他们一群一伙说说笑笑地在地上捡枣子，所有树上和地上的人都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活，顺手摘下或者捡起一颗熟得酥软、红得发黑的枣子，塞进自己的嘴巴里，香喷喷、甜丝丝地嚼着。按照老规矩，这一天村里所有的人，只要本人胃口好，都可以放开肚皮吃，只是不准拿。只有田二是个例外，这个半脑壳今天不捡别的，光捡枣子。他一边嘴里嚼着枣子，一边手里把捡起的枣子往他前襟上的那两个大口袋里塞着。这两个塞满枣子的大口袋吊在他胸前，像个袋鼠似的，累得他都走不干练了。他一边捡一边吃，一边嘿嘿地笑着，还没忘了嘟囔说：世事要变了，世事要变了。人们还发现，连爱红火的老家伙田万友也能翘地爬到枣树上去了。他拿着一根五短三粗的墨棍，一边打枣，一边嘴里头还唱着信天游。地上的妇女们立刻向

0: 枣树上的田万友喊着：“
1: 田五，亮开嗓子唱啊！”
0: 爱耍笑的金俊文的老婆张桂兰还喊叫说：“
1: 来个酸的！”
0: 田五的兴致来了，索性把墨棍往树杈上一横，仰起头，眯起眼，嘴巴咧了多大，放开声就唱开了。

绿个阵阵的青油，哦，茶鸡蛋，像个莺莺赶美子儿，你先怕爱上站。

0: 里面，哎，不如你跟妹子胳膊弯里面。
1: 妇女们都笑的是前仰后合，张桂兰朝着树上笑骂着。
0: 我把你个挨刀子的！
1: 田武咧开嘴，正准备继续接着往下唱，可是马上又把脸往旁边一扭，拿起墨棍，只管没命的打起枣来，再不言传了。因为他猛然看见他的儿媳妇银花正在不远的枣树下面捡枣来，年轻的儿媳妇臊的是连头也抬不起来。众人马上就发现田武为啥不唱了，于是一边继续的起哄，一边快乐的仰起头，朝着枣树上面秋日湛蓝的天空哈哈的大笑了。哎呀，这比酸曲儿都让人开心呢。田武是满脸通红，哎，要不是儿媳妇在场，他今天可能把酸曲儿唱得更美起来。只要银花不在，就是他儿子海民在，他也不在乎。他儿子田海民现在正和书记田福堂、副书记金俊山几个人在河对面一队的河床上，那儿已经堆起了一堆小山一样的枣子。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少安和俊武也在那儿，几个队干部正在过金秤，大队会计田海民在旁边记数字。枣子打完之后，就要在这里给各家各户往开分了。孙玉婷在庙坪这边负责，她没有上树，在地上和妇女们一块捡枣，大部分时间她要跑前跑后吆喝着指挥大家，并且两只眼睛敏锐地监视着，不让人把枣子揣在自己的衣袋里。孙少平把奶奶放在一片有阳光的草地上，跑过去捡了一些绵软的枣子放在奶奶跟前儿。老太太尽管嚼不动，可还是想吃，放在嘴里慢慢的嚼着。金波也为打枣从学校赶回来了，他问少平：“你什么时候回学校去啊？”“我想过完中秋节就回去。”“那正好，咱们可以一块儿走。”这个时候，少安妈、兰香和贺凤英引着秀莲走进了枣树林，这马上就把所有的打枣的人都吸引住了。妇女们都纷纷的围过来，争着挤前去看一队长的媳妇儿人样子怎么样。许多妇女开始向少安妈问有关的问题，少安妈一一的回答着众人的提问，这简直就像在开一个记者招待会。有的人眼睛老半天不离开秀莲的脸，并且互相窃窃私语，详细而挑剔地品评着她身上的一切。秀莲本来是个大方姑娘，但也招

架不住双水村这种看人的功夫，他羞得满脸通红，低下头，不断用手扯着自己的花罩衫。他被围困了好长时间，还脱不开身，精神上都有点支架不住了，便用一只手紧紧地拉着兰香的手，生怕自己栽倒了。直到孙玉婷吼叫着让大家赶快捡枣，众人才先后议论纷纷地散开了。兰香和秀莲捡了一回枣，就回到奶奶做的那个草摊里。秀莲把绵软的枣剥掉了皮给奶奶喂，这下老人家才吃得津津有味了。全村人一齐上手，赶后半晌就把枣全都打完了，树上再也看不见那红玛瑙一样的枣，只剩下一些稀稀落落的黄叶，美丽而丰实的妙瓶一下子衰败了下来。那只要等到明年端阳节过后，这枣树才会抽出新绿，妙瓶也会才开始再一次带给人甜蜜的向往。现在在妙瓶对面的河床上，已经不是一堆，而是堆起了好几堆枣子，远远的看起来就像几大堆燃旺的红火。于是人们纷纷地转回家去，拿了口袋，又都涌向了河床。河床上，田海民把算盘打得噼里啪啦响，嘴里叫着人的名字，同时抱着金串数码。几个队干部就忙着过秤，枣堆周围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直到掌灯时分，双水村的这个非凡的打枣节才算结束了。打完了枣，又过了中秋节，孙少安就张罗着和贺秀莲一块儿去米家镇给秀莲扯上几件结婚的衣裳。这天吃完早饭，少安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带着秀莲起身了。当他们穿过村子的时候，年轻的光棍庄稼人都羡慕地望着他们。对于双水村没有媳妇的庄稼人来说，能带着自己的未婚妻到县城或者米家镇去扯衣裳，那就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他们心里盘算着，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像这家伙一样得意的在车子后面带上个姑娘呢。到了米家镇的商店，少安在布柜前对秀莲说，你看上什么料子咱就扯啥。秀莲倒说，还是先给你扯一身吧，我家里头有实心的衣服，给我便宜些，随便扯一身就行了。其实我也不需要，可我怕不扯上一身，你家里的老人心里过不去。他说着就扭过头指着少安对女售货员说，你看他穿什么颜色合适，要好一点的布料。女售货员一看他们的样子，就知道他们是来给女方扯结婚衣服的。他们每天都要接待好几对儿这样的乡下顾客。但是女售货员听了这两个人的对话，倒有些奇怪。一般在这种时刻，对于女方来说，那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通常都要突然变卦，逼着男方在原来说好的件数和布料上再加上一码，不加码就赌气不扯衣服，也就意味着不去领结婚证，常常逼得一些小伙子跑出去满街寻熟人借钱，有的人凑不上钱，甚至急得蹲在门市部的墙角下哭鼻子来。可是这位农村姑娘，只要男方给她扯上一身，还不要好布料，并且还要先给男方扯好衣服来，这可太稀罕了。可是售货员还是因此而感动地对贺秀莲说，啊，这是新到的涤纶料子，质量挺好的，我看他穿挺合适，你要是给自己也想扯一身，那啊，那种挺实心的，价钱也还便宜。没等少安说什么，

妇联就对热心的女售货员说：“哦，那感情好，那就按您说的给我们扯吧。”售货员给他们扯好了布料之后，少安非要再给秀莲扯上两身不行，可是秀莲死活不让，两个人为此争执不下，甚至都拉扯上了。柜台上的售货员和一些顾客都稀罕地看着这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事情。少安发现众人正看着他和秀莲拉扯，而秀莲又坚决不让他再给他扯衣服。也就只好红着脸和秀莲一块儿出了商店。在米家镇的青石板街上，秀莲对少安说：“我觉着，两个人只要合心，不在几件衣服上，我知道你们家光景不好，这钱也肯定是你借人家的，何必这样呢？借下钱，咱结婚以后不还要给人家还吗？”少安被秀莲的话说的眼圈都发热了。如果这是个没人的地方，他真想把秀莲抱住，亲一下。在米家镇扯了衣服之后，秀莲还是迟迟不肯动身回山西老家。少安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她了，也就没有再催促她起身。就这样，直到寒露过了十来天，贺耀宗从山西新交的写信问秀莲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病了？秀莲这才决定动身回去。少安于是又借了金俊武的自行车，把秀莲带到石歌节公社。他去找他在公社当文书的同学刘根民，让他帮着挡一辆去山西的顺车。刘根民又找来街上食堂里的胖炉头，就这样把秀莲送上了汽车。送走了秀莲之后，少安一个人捉着自行车把，有点惆怅的站在石歌节的公路上。他看见一行大雁正嗷嗷叫着，从对面的土山上空向南飞去。冬天快要来临。他心里猛然记起，春天的时候，他手里拿着润叶给他的纸条，也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望着大雁从南方飞来。现在大雁又向南方飞走了。时间呢，这么飞快，可是生活的道路又是如此曲折而漫长。辽阔的黄土高原，在凛冽的寒风中进入了1976年。元月，这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月份，气温通常都在-20度左右。据记载，本地当月最低极端气温可以达到-31度到-32度。小寒前后，西伯利亚的寒流就不时涌过内外蒙古环坦的草原和沙漠，向中国的北方漫过来。黄土高原千山万岭已经光秃秃的，看不见任何一点绿颜色了。一座座山峁像些赤身裸体的巨人，任凭严厉的风鞭抽打自己黄铜似的躯体。大小河流顿失滔滔，全部被坚冰封盖。河两岸的悬崖上垂挂着巨大的冰帘，曾经奔涌的飞泉，这大自然诗一般的激情似乎突然定格了。冰体依然还保持着激流腾跃中的姿态，在城市和村落的上空。袅袅的飘荡着黑色的炭烟和白色的柴烟，人们都穿起了臃肿的棉衣棉裤，披上了老羊皮袄。路上的行人捅着手，嘴里喷着白雾。可是，在这样严寒的日子里，农村的男女劳动者谁也别想待在自己的热炕头上。农业学大寨运动往往正在这个时候进入高潮，到处都摆开了农田基建的战场。只要有村庄的地方，就有红旗；只要有红旗。

齐的地方就有劳动的人群，就有吼叫的高音喇叭。虽然寒风扑面，但人们的身上和头上都冒着热气，到处都在打坝、修梯田、垫河滩，甚至把整座山都炸掉，修建人造小平原。元溪县是黄原地区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县，因此比起其他县先走一步，农田基建的高潮早在去年11月份就掀起来了。在这短短的两个月时间里，就取得了赫然的成绩。黄原报和省报已经采写过几篇大通讯，地区革委会决定元月下旬要在这个县召开全区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到那个时候，省革委会的一位负责人也还要来参加来。县革委会主任冯世宽最近忙得经常忘了吃饭，他开电话会、听汇报，整夜修改县政工组为他准备的现场会经验介绍报告。冯主任的眼睛里布满了红丝，宽阔的脸盘消瘦下来，平时整整齐齐的大背头这几天也顾不上梳理，乱蓬蓬的耷拉在额头上。县革委会上上下下的几个院子里，到处都能听见他亢奋的声音在布置着各项工作。世宽和县革委会的其他领导人元旦都没有休息，开了整整的一天会，最后决定他留在县城筹备地区现场会的召开，其余常委在元月2号就动身到各公社去检查农田基站大会战的情况，使得现场会到时候能开得有声有色。田福军和另外一位县革委会副主任张有志相跟着去元溪县的两个农田基建先进公社柳岔和石歌节检查工作，因为全地区的现场会准备重点参观这两个公社，完了以后他们准备顺路再到另外几个公社跑上几天。田福军和张有志元月2号动身，坐着吉普车先去了柳岔公社。这柳岔公社由一个新生事务领导着，公社主任周文龙和石歌节公社主任白明川是高中的同班同学，也是同一年当了公社武装专干的。1972年招收第一届工农兵学员，周文龙被推荐上了西北农学院。去年秋后毕业回来，他向县革委会写了申请书，说是为了以实际行动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他要求回他家所在地柳岔大队当农民。县革委会大力的支持这个新生事务，开了隆重的欢送大会，给他赠了一把铁锨和一套毛选。县革委会还决定周文龙同志保持农民身份，但同时担任柳岔公社革委会主任。周文龙大学毕业当农民，立刻成了一件轰动的新闻，不仅地区和省上的报纸大量宣传他，连国家报纸和电台也报道了他的光荣事迹。在接近吃午饭的时候，田福军和张有志来到了周文龙领导的柳岔公社。柳岔公社的大门小，吉普车开不进去，就停在了大门外的土场上。福军和有志走进院子，里边没有什么声响，看见窑洞的门上都吊着锁子，大概所有的公社干部都到会战工地上去了。仅此一点就可以说明这个公社的先进名不虚传。田福军和张有志发现中间一孔窑的门没有锁，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还好像听见有个妇女的哭泣声。他们俩走到这个门口的时候，公社副主任刘志祥看见了他们，赶忙迎了出来。他们俩看见就是有一个农村妇女正坐在椅子上哭鼻子来。
只想很快地把县上的两位副主任带到公。

0: 舍的客房里，又是倒茶，又是递烟，还拿铁钳子把炉子里的火捅得轰隆隆的响。志祥自己不抽纸烟，嘴里头叼个旱烟锅子，披着一领不挂面的老羊皮袄，四十来岁的人满脸的皱纹，像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田福军问他：“志祥啊，文龙呢？”刘志祥说：“啊，昨天夜里，杨湾村和贾家沟的两个民工偷跑了，文龙带着民兵小分队，今儿早上出去抓人去了。”张有志问：“民工怎么偷跑啊？”志祥说：“这是两个被劳教的民工，大概是受不了工地上的王法吧，所以就……”田福军皱起眉头问刘志祥：“怎么还有被劳教的民工？”“可不是嘞，周主任一上任，那王法就硬了，现在会战工地上被劳教的农民那有四五十个嘞，都是从各村拉来的。”“那为什么劳教这些人呢？”“你两个都是上级的领导，我不敢胡说嘞。”刘志祥畏怯的低下头，只管抽旱烟。
1: 好啦，今天的暖城剧场广播剧就到这里了，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月20点下。朋友们，下期见。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2: 听友们，大家好，欢迎加入我们的地球环游记，相约五湖四海，环游奇妙世界。继续跟随说走就走小环节，背上背包，咱们说走就走，一起去看不知道的远方，去听不熟悉的故事。中国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之地，经典的日出日落、滩涂、渔民劳作、海上牧场，你以为这就是它的全部吗？接下来主播带你走进绝美拍照圣地霞浦。
3: 霞浦位于福建省的东北部，从上海坐动车呢大概5个多小时，当地的物价还是挺便宜的，最贵的酒店也才400块钱左右。下午到酒店随便吃了点东西就早早的休息了，养足精神，第二天要起个大早去北齐看日出。第二天呢，天还蒙蒙亮，我们就出门了，在县城打了个三轮车，10来分钟就到了北齐。没想到呢，摄影师们早就已经架好相机在这里守株待兔了。海岸边的最佳观景位置已经摆满了各种相机，长枪短炮齐上阵，小小的渔村呢也格外的恬静，呼吸着海风吹来的潮湿空气，耳边只有海浪的声音，大家呢都在静静的等待日出。渐渐四周呢慢慢的明亮起来，远处的岛屿光芒慢慢的浮现，一时间呢千岩发彩流朝霞，好看极了。摄影师们也是一声不吭的咔咔咔按快门，那大家呢也是受到了感染啊，赶紧掏出了手机开始连拍。虽然受设备限制只拍出了这里60%的美，但是已经得到了朋友圈的一致好评。渔民们呢也开始出来干活了，这里是有名的紫菜养殖基地，每年的8、9月农忙的时候呢，浅滩边无数的竹竿整齐的排列，

方形的网框呢，就像拼图一样铺满整个海面，非常壮观。也是慕名来拍摄风景的摄影师拍摄最多的季节。那不知不觉当中呢，太阳也完全出来了，天气也慢慢的热了起来，是时候找个凉爽的大排档好好吃一顿了。看到大片大片的紫菜田啊，大江其实已经馋得不行了，满脑子都是紫菜蛋花汤、紫菜包饭、紫菜豆皮卷、紫菜馄饨等等等等。回到县城，我们就找到了《舌尖上的中国》曾经拍摄过的海鲜馆，人气非常的旺，服务员忙得连桌子都收拾不过来，海鲜品种呢也很多，在冰柜里安排的整整齐齐，任君挑选，价格呢也不是特别贵，大家忍不住点了满满的一桌，除了常见的小鲍鱼、蒸黄鱼、海虾、椒盐小鱿鱼、葱油碎螺、紫菜蛋花汤这些海鲜呢，居然还有佛跳墙，赶紧点一份尝一尝。基本上每上一盘菜呢，几分钟就会被我们瓜分完毕，光盘的速度是令人折舌啊。碎螺呢是最好吃的，重油爆炒又鲜又香，一个接一个吃的根本停不下来。海虾呢也非常的新鲜，虾肉紧致鲜甜，蒸鱼的火候也刚刚好，紫菜汤跟平时喝的加了味精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只是加了一点点盐和虾米就非常的鲜美。喝完之后呢也会非常的舒服，不会感到口干。那重头戏佛跳墙呢，可能是人太多了，真的等了很久，上来之后说实话有一点点的失望，不过也在意料之中。汤汁轻飘飘的，没有经过长时间的煨制，是做不出浓郁厚重的汤汁，只能算是海参鲍鱼的用料比较足的海鲜汤。果然佛跳墙这种制作时间长、制作过程复杂的菜不太适合大排档，只有大饭店有这样的人力和物力去烹制。总的来说呢，这顿海鲜还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呢，我们就准备去杨家溪看古榕树。从县城出发，如果坐公车要转乘好几次，还挺麻烦的。我们呢就直接打了一辆出租车到古镇码头。中午12点，码头正好开车，半个多小时就到了鱼山岛。刚登岛，大中午的太阳呢是晒得人都睁不开眼睛。到了树林里，马上就阴凉了很多。阳光从树冠的缝隙中照射下来，真的很美，有一种舞台光的感觉。这里呢还有穿着古代蓑衣牵着牛的演员啊，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古代的感觉，非常让人入戏，当然也非常适合拍照。正好看到有穿着汉服来拍照的小姐姐，在树下的天然光影照耀下呢，是仙影绰绰，是小仙女本仙无疑了。跟看日出的海边一样，这里呢也聚集了非常多的摄影爱好者。今天天气好，阳光也非常灿烂，一路上带着相机来拍照的人是络绎不绝。西边呢挂了一排纱网，随风舞动，拍照很好看。枫树林现在还不是季节，人就相对来说少很多。那做竹筏拍照呢也是非常好看的，但是太阳太大了，大家呢又没带遮阳伞，就不去了。再说一下，呆着就不想动，只想找个凉快的地方坐下来，看看仙女们拍照，然后等太阳下山。在霞浦呢，其实看日出要去北极，看日落呢则是要去东壁。那我们今天呢是赶不过去了，所以还是打算先回县城休息，明天再去。霞浦没有太多的旅游开发，气候环境还是非常好的，回去的路上呢还惊喜地看到了萤火虫。那第二天我们先去到了吕霞岛沙滩岩洞拍拍拍。吕霞岛距离城区大概是50多公里，打车呢很快就到。我们到的时候沙滩上已经有一些游客了，沙滩到处拍出来的东西其实都差不多。我们拿起相机就直奔岩洞，探索一个没有人的独家摄影点呢也是一种乐趣。从岩洞里面拍海岸，岩洞的轮廓就是天然的画框，比单调的海滩多了几分趣味。站在高处的礁石上呢，还可以拍摄到整个海岸线。岩洞中比沙滩凉快不少，没有阳光暴晒，也非常适合睡午觉。坐在岩洞里，说实话有一点点那种鲁滨逊漂流记的感觉。鲁滨逊到荒岛的时候也在岩洞中躲避过暴风雨，那在岩洞里拍摄天空也是非常好看的，岩壁和礁石勾勒出了天空的轮廓。下午4-5点阳光没有那么强烈的时候呢，是最佳的拍摄时间。还有摄影师带着模特来这里拍摄时装大片，好吧，也可能是淘宝女装店，一连换了好几套衣服拍了很久。那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就到了日落的时间。本来只想在吕霞岛玩一会儿，然后就去东壁拍日落，但是崖洞和沙滩玩起来呢，就忘记了时间。既来之则安之，还是拍完日落再回去吧。落日的余晖倒映在海面上，崖壁呢被照耀成晚霞的颜色，此时此刻的景象呢就像古典油画一样优雅。我们一直拍到了肚子咕咕叫，才停下了按快门的手，去附近找吃的。

0: 吃完饭刚想走，星星月亮又出来营业了。城市里说实话还是挺少见到这样的满天星河。可惜的是我们并没有带专门的镜头，所以根本拍不下来。仰着头累了，索性躺在沙滩上一次看个够，吹着海风，看着星空，以天为被，以地为席，尽情感受自己在天地间的渺小。今天一天在旅侠岛，说实话玩得还挺疯的，回到酒店呢已经累得瘫痪了，一觉呢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中午。东壁村这个地方原本是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为了保卫海疆多面设置的壁垒屏障，因此得名东壁。到东壁的班车15分钟一趟，还挺方便的。那看风景呢，说实话还是要跟着摄影师的脚步。太阳还没下山，摄影师们呢就聚集在最佳拍摄点，架好相机抢位置了。这也让大江想起了初中放学同学们在附近网吧抢机位的景象。大江呢没带单反，轻装上阵，在附近闲逛，买了一份海鲜炒年糕和汽水，酱料呢是甜辣口味，和海鲜还挺搭的。年糕呢非常的有嚼劲，不是那种软趴趴的年糕，酷暑天气来一口汽水是最爽的了。一边吃一边玩手机，直到听到咔嚓咔嚓的快门声响起的时候，抬头一看才发现天色已经变得粉红，从粉红到紫红再到深紫色渐变，海面和天空呢是一块对称的画布，归航的小船呢在画布上穿行，回忆是多方位的感官共同记忆的。那大江呢也是用双眼记录下了东壁的落日，相信以后再吃海鲜炒年糕配汽水的时候，还能回忆起这幅美丽的景象。当地的渔民在闲暇的时候其实还是会给摄影师当模特的，而且呢都非常的熟练专业，不愧是摄影圣地。想来拍摄的朋友们呢，建议中焦长焦渐变镜头都带上，肯定能收获满意的照片。这里的纪念品呢，除了照片当然还要买一些好吃的啦。本地的醉泥螺、醉虾、醉蟹呢都很好吃，也方便储存和携带，香脆爽滑，非常适合当下酒菜。如果嫌行李重的话呢，也可以直接邮寄到家。那这次的霞浦之行呢，说实话真的是按快门按到手软，白天拍完照，晚上选照片，充实又快乐。建议呢多带几件好看的衣服、墨镜、草帽来旅拍，怎么文艺怎么来，怎么好看怎么来，无论你是拍风景还是拍人物，都能够收获满满。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如果你厌倦了三亚的人潮汹涌，马尔代夫的昂贵价格，那么霞浦这个高铁直达的小众看海秘境绝对是你的不二之选。这里有着独特的海景与丰富的文化，等待着你来探索。
0: 霞浦是一个有情绪的目的地，喜怒哀乐跃然纸上，无论是晴天雨天都有能让人感叹的风光。这里呢是一个风景如它名字般美丽的地方，霞浦亦即霞之浦，望文生义就是栖霞之滨，霞光随着海潮出没之地，流光溢彩之所。季节更替、天气变化以及潮起潮落、日出日暮，呈现出不同的景致，或碧海异彩，或滩涂流金，所以这里的每个地方呢都拥有非常诗意的名字，北齐、花竹、东壁、小号、沙江、西山、吕霞、北斗等等，他们都串联起了美丽的霞浦。在霞浦适合待上两三天啊，挑几个你喜欢的景点去捕捉心动的瞬间。那我们本次霞浦之旅的第一站呢就是东壁村，是霞浦三沙镇一个面朝大海的小渔村。明代抗倭英雄戚继光视其为海疆东面的壁垒屏障，故称东壁。东壁岛北望马祖岛，东接平潭岛，岛上基本保持着原有的自然生态。在社交网络上呢，这里是霞浦诸多景点中拍摄海上日落的最佳去处，海滩、岩礁、怪石、海堤都可以成为你独一无二的取景素材。 当千万个海浪亲吻，溶石而成的岩石各有姿态，当潮水逐渐退去，海面露出的纹理仿佛都是温柔的痕迹，当日落洒下金光，滩涂上呢仿佛就是诗意的化身，它夹着海风，温暖而宁静。4点多的时候我们到了东壁，直到傍晚5点半，天上呢都是厚厚的云层，寡然无味的灰白色。正当我们在大桥上一筹莫展，无聊转了方向拍另一边白鹭的时候呢，突然转头一看，太阳跃出了云层，天开始迅速的泛红，海面看起来也是金光粼粼，光线呢也一直在变化，海边的景色呢也跟随着变化。站在高处，远处的扶摇列岛就像是一座座仙岛，东壁金滩日落的确是来到霞浦不容错过的景色之一，如果你看到，你也会觉得这是像仙境一般的美妙。红色的日落光辉倒映在海面上，就像是老天开启了一键美颜模式，日落的晚霞会给滩涂罩上一层金色的滤镜，来来往往的船只在海面上冲刷出一片复杂多变的纹理。这个时候的天边呢就已经完全被染红，太阳也一点点地沉入山间的云雾之中，这大概就是日光在这最后一天的圆舞曲。480多公里弯弯绕绕的海岸线和美丽的浅海滩涂是霞浦人最值得骄傲的资源优势，这优美的海岸线柔和曲折的弧度会让你想一路前行，沿着海的梦幻去寻觅海天一色的美景。而大金、高罗、北兜等东南地区少有的优质沙滩更是霞浦人最自豪的存在。位于霞浦县长春镇境内的北兜沙滩距离县城最近，从城关出发驱车大概30分钟就可以到达，不论是沙质面积还是沙滩边礁岩的壮观程度，一点都不比其他沙滩逊色。北兜沙滩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使得这里不仅能看到日出，还能看到渔民们满载而归，以及渔家姑娘编织、修补渔网等劳作场景。赶海人背着沉甸甸的鱼篓走在金色的沙滩上，密密麻麻的竹竿、网箱划破金箔似的海面，留下了一道道优美的曲线。每天清晨伴着一阵阵脚步声的到来，天空渐渐的放亮，出海捕鱼的渔民呢也扛着渔网挑着箩筐来到了海边，准备开始他们一天的劳作。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映照在北斗广阔的海面滩涂，一切美景也尽收眼底。虎皮状的滩涂斑纹和满滩满海的干影、船影和人影令摄影人流连忘返。劳作的渔民游动在虎皮滩上，给五彩滩涂增添许多变幻的动态美和韵律美。涨潮时，海上忙碌的船只穿梭在浮标杆影之间，波光粼粼的大海、远山岛屿浑然一体，蔚为壮观。黄金般的海浪轻缓地涌向港湾，涌向沙滩，形成了无比绚烂的图案。劳作的渔民游动在虎皮滩上，使得这片沙滩更具有韵律美和动态美。来到霞浦，除了远距离高角度拍摄中国最美的滩涂之外，还可以近距离的和大海接触，让心灵在海上放松漫步，感受大海神韵。大金沙滩呢就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霞浦大金景区位于霞浦县东冲半岛省级风景名胜区内，三面傍山，东面临海，是宁德海岸线上最长的沙滩。当地的沙滩呢基本上没有任何的杂质，沙子洁净成金黄色，海水清澈，每天呢都有虾蟹贝壳类随着潮水一同被推上岸边。幸运的游人呢常会有意外的小收获，在这里可以享受天然的海水浴、日光浴，清晨可以看日出，夜晚聆听涛声，白天在森林中喝茶，也可以在沙滩上开展排球、足球、放风筝等有益身心健康的活动，或者是可以乘着快艇在海上自由的飞驰，上岛探险、观桥、垂钓、石贝、摸螺，更富有情趣和刺激。旅行的目的就是为了放松身心，听我说完这些，你还会想要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吗？红树林一直以来都是海边的一道景色，无论是红树林上的木质栈道行走观赏，还是划一只小船在红树林间游转，都是一种享受。在离霞浦县城25公里的盐田乡鹅湾村，有着一片保护完好的湿地红树林。鹅湾地处盐田乡中背村，因其海湾形似额头而得名。上世纪60年代种植下一片60多亩的红树林，如今呢枝繁叶茂，是县内保护最为完好的海。

海上森林。远远望去，海湾景象就像是江南水乡一样的诗意风光，一条条蜿蜒曲折的水道中不时有三三两两的小渔船驶过，进行着捕捞作业。滩涂上呢，也有渔民设置的竹排挂网、茅草小屋等伫立水中，疏密有致，清新静谧，构成了一幅美轮美奂的水墨丹青画卷。小船行驶在这天然植物组成的水道上，远山近水，烟波浩渺，几幢渔民歇脚遮阳的茅屋点缀其中，水天一色，让人犹如身临亚马逊湿地般如梦如幻。不管是阴天雨天还是阳光明媚，不管是清晨还是傍晚，红树林总会给摄影人不一样的惊喜，就像是那句古诗一样，淡妆浓抹总相宜。鹅湾摄影点呢，建在东西两侧的小山包上，顺光逆光皆可拍摄，从山包往下拍摄呢，成片红树林尽收眼底，撒网捕鱼的小船穿梭林间，一座座吊脚楼衬托着背景画面，成群的白鹭时而飞翔在红树林上空，时而停在树上，给画面增添了几分动态感。这里拍摄呢，不受天气影响，晴天的水面倒影，雨天的雨雾缭绕，都各具特色。本次之旅的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沙江镇。沙江镇历史悠久，风景秀丽，是我国东南沿海文明的起源地之一。这里山色鲜明，水光潋滟，两条 S 型航道把村庄与对面的大海和另一处处于海中的岛屿竹江岛相连，形成了一道绝美的风景线，沙江 S 湾。沙江镇的建筑是传统的闽南建筑风格，石条建房的传统，许多房子从墙基到墙体都是用石头砌成的，平台屋顶用长石条铺盖，整座房子呢就是名副其实的石厝。当地人还会热情地告诉你 S 湾的拍摄点就在天主教堂后面的山上和二中的教学楼顶。四月底五月初，霞浦迎来了海带丰产的季节，沙江的海面上众多插在滩涂上的竹竿静静地排列在淡墨色的海水上，随意或粗或细都在描绘着滩涂的美丽。竹竿错落有致地排列在港湾水道两边，形成了一个大大的 S 湾。竹竿上挂满晾晒的海带，来来往往的船只在干影间繁忙穿梭，水墨韵律美妙突出，构成了一幅完美的滩涂风光画。每年四到六月份，沙江镇滩涂边海带收获的场景非常的壮观，海带高高挂起时的线条和色泽与此时劳动过程中的动作，构成了一幅幅鲜活灵现的画面。夏威岛又名夏威鱼，是福建省霞浦县长春镇半岛的东南末端，直面东海，面积不到 0.1 平方公里。尽管面积小得可怜，但是近年来夏威岛却有点火，这里的沙滩和暗礁吸引着游客纷至沓来。夏威半岛位于霞浦县东冲半岛的东南部，东西走向呈长条状，直插大海。半岛周边分布着大大小小、形态各异的小岛礁，半岛中部南侧呢，还有一个小海湾。千百万年的地质构造运动，加上海水的侵蚀、海浪拍击等外力作用，形成了许多的洞穴和奇礁怪石环绕的整个岸线。惊涛拍岸，怪石嶙峋，潮涨潮落，变化无穷。夏威岛最出名的就是海石洞，这个是经过数百万年海水溶蚀形成的海石地貌，进洞呢只有一条路，只有在退潮时这条小路才会展示在人们的面前。所以如果要进去拍照，一定要提前了解当地的潮汐规律。站在洞穴内向外拍摄，前景沙滩和礁石融合，中景半岛环抱的海湾，美不胜收。告别海边向大山走去，下一站呢，我们去到了半月里。半月里是一个畲族古村落，依山而建，山环水绕，钟灵毓秀，形如半月，因此得名。畲族早先是一个游耕民族，主要分布在浙江、福建、江西、广东一带。半月里呢，建于清朝时期，拥有300多年的历史，村里建筑保存得十分完好，诸如像龙溪宫、雷氏如大厝、雷氏宗祠以及各种各样的门楼、山墙等等建筑都极有历史价值。一步一步地走进半月里古村落，你会感受到半月里安静祥和的气氛。山溪水在村前潺潺地流过，村中巨大的古榕树生长起来，村中的畲族人民安静谈论，氛围令人安定。清晨的村子，一切都是那么的宁静，沿着鹅卵石砌成的小道慢慢穿梭在青砖木楼之间，仿佛时间停止了，如古君穿越一般，好生惬意。现在的半月里没有了过往的热闹，
但是现在的他呢，就像是一位长者，慈祥安静地屹立在那，诉说着那时的故事。

0: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地球环游记。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朋友们，晚上好，地球环游记又和您见面了，让我们结伴而行，在环游天下的路上发现更多美丽的远方。跟随本期的看世界小环节，来一场行走全世界的奇妙之旅。你知道水稻的起源吗？杂交水稻大面积种植的突破又是如何实现的？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改造了一株植物，这株植物也改天换地似的塑造了人类文明。本期节目我们聊聊水稻。
1: 水稻是一年生禾本科植物，身高1到1.8米，长长扁扁的叶子，圆锥花序由许多小穗组成，所结果实就是稻谷，去壳后成为我们熟悉的大米。今天高产出水稻每株能收获300克大米。稻米能够经济而高效地提供大量卡路里，加工简单，方便储存，是我们干饭人的生活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水稻是仅次于玉米的第二大粮食作物，全球有超过半数以上人口以大米为食。每公顷水稻可以养活5.6个人，高于小麦和玉米。尤其对于我们亚洲人来说，水稻产量已经上升到国家政治安全的高度。水稻起源于野生稻，距今10000年前，野生稻是中国长江流域的常见物种，大部分野生稻生长在热带和亚热带。今天最北界是中国江西省东乡县。普通野生稻是多年生植物，就像野草一样，有时候还趴在地下匍匐生长，种子非常容易脱落，不方便收获。在人类几千年驯化之下，才逐渐出现栽培稻，并形成稻作农业。目前世界各地已发现的涉及亚洲栽培稻的水稻遗址共有470多处，其中约1/3分布在中国。中国长江流域也是全球公认的水稻起源地，在公元前2800年，水稻就已经成为中国五谷之一了。人们普遍认为，水稻的驯化和稻作农业孕育了古老的中国文明。无论是野生稻还是栽培稻，都喜欢潮湿温暖的环境。一般情况下，日平均温度大于10摄氏度才适合播种，尤其对于充沛的降水有高要求。水稻的整个生育期蓄水量为500至800毫米，据说长期泡在水。

0: 里不死的作物只有水稻和芋头。水稻的这种生活习性就好像是为亚洲季风气候高级定制的作物。水热条件好的地方，水稻生长期可以短到只有90天，一年三熟不是梦。因此，全世界90%以上的水稻产于亚洲季风气候区，水稻种植消耗了世界1/3的淡水。从中国南方的平原和丘陵，到印度次大陆恒河流域，再到东南亚肥沃的大河三角洲，连绵水田构成了同样的亚洲风景。水稻还是一种适合精耕细作的作物，亚洲人民还会开垦梯田，把水稻种植到陡峭的山坡上。2019年，全世界水稻产量排前10位的国家中，有9个都是亚洲国家，其中前3名分别是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其中，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产国和最大的稻米消费国。65%的中国人以水稻为主食，保守估计下，我们中国人一年要吃掉2亿吨大米。为了提高产量，美国、日本很多科学家开始杂交水稻的研究。1963年，美国科学家培育出世界第一株杂交水稻，但这些杂交水稻都停留在实验室阶段，无法大面积种植。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经历过饥荒年代的中国科学家袁隆平和他的助手们，利用在海南一片沼泽地里找到的野生稻，获得杂交水稻大面积种植的突破。在使用同样的插秧、施肥和灌溉技术下，杂交水稻品种的产量通常比非杂交品种的高出20%到30%。今天，中国也是世界第一个大面积种植杂交水稻的国家，杂交水稻种植面积占了66%。近30年来，尽管播种面积不断被挤压，但随着杂交水稻等高产品种的出现，水稻产量却在不断增加。中国杂交水稻品种已经引进到非洲、东南亚很多发展中国家，让更多发展中国家人民摆脱饥饿。美国专家把中国杂交水稻叫做东方魔稻，杂交水稻也被印上马达加斯加纸币，越南政府都给袁隆平颁发了国家农业奖章。今天，中国科学家们还在继续杂交水稻研究，还培育出适合盐碱地的海水稻品种。水稻品种有1000万个之多，从植物学上主要分为茎稻和仙稻，外貌差别在于茎稻矮胖，仙稻条顺。一般来说，平均温度17摄氏度以下种茎稻，以上种仙稻。茎稻种植的区域比仙稻北，茎稻一般分布在例如中国东北、日本等温带地区或者热带高山，仙稻分布在热带和亚热带，中国南方、印度、东南亚水稻大部分都是仙稻，二者差别主要在于支链淀粉，茎稻支链淀粉含量更高，溶于水后彼此抓在一起，更容易塑形，口感比较黏。日本的寿司、韩国包饭更适合这种粘性更高的茎稻。畅销全球的泰国大米是仙稻的一种，更容易吸收汤汁，在南亚、东南亚饮食中广泛使用。还有一种支链淀粉可以达到100%的糯米，老挝85%的水稻品种是糯米。老挝也是人均糯米消费量最大的国家。起源于中国的水稻和桃子、杏子等作物一起传播到印度，之后由印度传播到阿拉伯半岛，再到欧洲，最终遍布全球。世界各地语言中水稻一词都是来源于印度梵语。印度人加了众多重口味香料制成的印度香饭也成为国民美食，在不同地区还加入道地食材，人们用手抓着吃。虽然狗觉得容易撒又不卫生，但印度人觉得不抓着吃的食物没灵魂。印度人还把自己的秘制香饭带到了埃及，成为今天的埃及国饭库沙利。人们常说埃及有3宝：水烟、香水和库沙利。印度人还把水稻带到了两河流域和阿拉伯半岛，今天中东巴尔干很多国家流行吃葡萄叶包的米粽子。传说穆斯林先知穆罕默德最喜欢的食物就是黄油拌饭。阿拉伯人接棒把水稻带到欧洲之后，大米一度成为珍贵药品。水稻种植在欧洲少数地区，依靠不同国家不同品种的稻米，也诞生了不少世界级美食。 例如西班牙国饭海鲜饭。西班牙人吃海鲜饭直接用平底锅吃，街头巷尾都是人人面前一杯酒一口锅。大米布丁从莎士比亚时代以来就成为英国人的饭后甜点，还有意大利炖饭、巴西黑豆饭等等。今天的水稻早已经不仅仅是亚洲制造，成为世界美食。宇宙宏大，草木坚韧，人类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改造了一株植物，这株植物也改天换地似的塑造了人类文明。水稻让人类摆脱饥饿的困顿，带给我们吉祥的福报。在古代的中国，大米可以消灾驱魔，古代欧洲很多国家有在婚礼上撒大米送祝福的习俗。中国科学家袁隆平说过，我不想做洞庭湖的老麻雀，更想做飞越太平洋的海鸥。愿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一蔬一饭，更强壮更高产的水稻飞越重洋，全世界每个角落都能告别饥饿，共享水稻的福音。
1: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2: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1: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2: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1: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3: 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处，伊拉克是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必经之路，也是沟通南欧和南亚之间的陆路桥梁。伊拉克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每一寸土地都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悠久见证。本期节目我们说说伊拉克。
0: 伊拉克位于亚洲西南部，南边是沙特阿拉伯和科威特，北边是土耳其，东边是伊朗，西边是叙利亚和约旦，六个邻居个个都是世界顶流。面积43万平方公里，大概是中国广东省的两倍。东南部濒临波斯湾，海岸线长度只有58公里，地处亚洲、非洲和欧洲连接处。伊拉克是印度洋和地中海之间必经之路，也是沟通南欧和南亚之间的陆路桥梁。这种地理位置用我们地产业的行话来说，就是世界中央城、亚欧风情街，想不红都难。伊拉克地处伊朗西部扎格罗斯山脉与沙特阿拉伯北部的内夫德沙漠之间，地势为东北西三面高，中间为狭长型的凹地平原。东北部是伊朗高原和亚美尼亚高原的边缘地带，也被叫做库尔德山地，还拥有3658米的伊拉克最高峰赖万杜兹峰。西南为被荒漠覆盖的阿拉伯高原，伊拉克的荒漠面积占了总面积一半以上，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不足200毫米，夏季非常炎热，南部地区最高气温经常逼近50度，日常酷热还搭配着沙尘暴套餐，夏天非常难熬。耐热耐旱的椰枣树是伊拉克最常见的植物。伊拉克是世界上最大椰枣产地，出口量常年占世界一半以上。椰枣口感有点像中国的蜜枣，吃一口血糖就能飙高那种。发源于土耳其东部群山之中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贯穿伊拉克全境，在南部库尔纳地区汇入阿拉伯河，注入波斯湾。对于每天为了水源地干仗的西亚地区，伊拉克就是老天赏饭吃。幼发拉底河 43%， 底格里斯河 82% 都流淌在伊拉克境内，在中部冲击形成面积占了全国1/5的两河平原。两河平原被希腊人叫做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意思是两河之间的地区，地势低平，海拔不足100米。底格里斯河岸边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海拔只有32米。这里水草丰美，土地肥沃，是世界农业文明的发源地，也是今天伊拉克主要农业区。 底格里斯河烤鱼是伊拉克

和最著名的美食。大约在距今7000年前，经中描述的伊甸园就在这里，河岸边还立着传说中亚当和夏娃偷吃禁果的那棵树的残干。公元前4500年开始，在两河流域南部诞生了世界最早的奴隶制城邦国家苏美尔。苏美尔人作为两河流域创业元老，创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政治制度，还在幼发拉底河畔建立了世界最早的城市乌尔，还最先发明了世界最古老的图画文字楔形文字，用芦苇杆写在泥板上，由此诞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学校泥板书屋。学校主要是为王室和神庙培养书记员。伊拉克出土的一些苏美尔教科书内容涉及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学以及天文、地理等多种学科。苏美尔人还写下了人类文化史上第一部史诗《吉尔加美什史诗》，讲了国王传奇一生的故事，圣经中大洪水的故事就来自这里，还发明了开天辟地的60位进制，把一小时分为60分，一分分为60秒，一个圆周360度。今天全世界通用的计算时间、圆周、弧形等所采用的60位进制的来源，就是苏美尔人的惊人创造。公元前1894年，两河流域上线了城邦国家古巴比伦王国，第六代君王汉谟拉比完成了两河流域的统一。他颁布了人类文明史上第一部完整保存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有282个法条，涉及结婚、就业等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今天是法国卢浮宫的镇馆之宝。不过汉谟拉比死后，古巴比伦王国也迅速掉线了，两河流域被强大军事帝国亚述帝国统治。亚述帝国发源于伊拉克北部城市摩苏尔，首都就位于附近底格里斯河岸的尼尼微，直到公元前612年，新巴比伦王朝干掉亚述帝国，才走上复兴之路。新巴比伦国力强大，国王尼布甲尼车二世南征北战，攻占耶路撒冷，灭了犹太人的老巢，结下了伊拉克人和以色列人2000多年的仇恨。尼布甲尼车二世为了讨自己的波斯老婆欢心，还建了空中花园，成为爱在西元前的见证。到公元前555年，新巴比伦被波斯征服，还处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文明刚刚开始，伊拉克人的古文明就已经全剧终了。此后伊拉克进入不断改朝换代、随时易主的1000多年的岁月。公元637年，两河流域并入了阿拉伯帝国的版图，阿拉伯人在这里定居之后，将这片土地称为伊拉克阿拉比，意思是阿拉伯低地。作为沙漠界的灵魂歌手，阿拉伯人成为今天伊拉克的主要民族，占总人口73%。阿波斯王朝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的极盛时期，帝国的首都从叙利亚的大马士革迁到了巴格达，伊拉克成为帝国总部。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非常大，西起大西洋的比斯开湾，东至印度河和中国边境，横跨亚非欧3大洲，经济发达，朝气蓬勃，当时世界能够与其媲美的只有咱中国唐宋朝。摩苏尔生产的薄棉纱，库法生产的绢和头巾，巴格达生产的彩色玻璃都是国际名牌。巴格达随之成为东西方贸易集散地，世界最繁华的国际大都市。在阿拉伯语中，巴格达一词意为神明所赐的恩物。阿拉伯古典文学名著《1001夜》中许多动人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世界上任何一个朝气蓬勃的国家都不会拒绝外来文化。阿拉伯帝国老大非常重视知识的价值，还留下为了求知哪怕远至中国这样的圣训。1226年建于巴格达的穆斯坦希尔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巴格达还建立了一个学术研究机构叫智慧宫。阿拉伯帝国老大大力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吸取先进文化，这被后人称为百年翻译运动。对于知识的尊重，让世代游牧为生的阿拉伯人一改往日浪荡青年的形象，成为当时世界学术界的 KOL。

医学家们创办了巴格达大医院，医学著作《医典》曾作为欧洲各大学的教科书，一直沿用到17世纪。数学家们翻译印度数学著作，向世界传播了数字，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阿拉伯数字。还有代数之王花拉子密开创的积分、方程什么的，至今都在摧残着全世界中小学生的校园生活。1258年，蒙古军团杀到，巴格达被血洗的时候，书籍倒入底格里斯河，把河道都堵塞了。阿拉伯帝国灭亡后，两河流域丰饶的土地陷入被蒙古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哄抢的漫长岁月。虽然伊拉克的古代辉煌落幕，但阿拉伯人的文化遗产直接推动欧洲走向文艺复兴。伊拉克是一个石油大国，截至2018年，伊拉克全国已探明石油储量占世界 8.9%， 居世界第五位。有石油专家预测，伊拉克还有1/3的国土没有勘测，在勘测之后，伊拉克的石油储量甚至有可能超过沙特。其中北部扎格罗斯山前和南部阿拉伯河流域地区石油蕴藏量丰富，是伊拉克的重要产油区。阿拉伯河右岸的巴士拉集中了伊拉克主要的炼油工业，巴士拉也成为第二大城与最大海港。1888年，伊拉克发现第一个油井之后，经过激烈竞争，美、英、法、荷等国一同控制了伊拉克的全部石油资源。西方各国对伊拉克石油的垄断持续了47年，使得作为储油大国的伊拉克不但不能享受自己的资源，反而被迫以高价进口石油和石油制品。经过漫长的斗争，1972年，伊拉克人把石油收回国有，到1979年，伊拉克石油产量已经能和苏联、沙特这些大佬抗衡了。因为石油贸易的繁荣，伊拉克人均国民收入提高到3200美元，大概是中国十倍。伊拉克人民的好日子没过几天，1979年，中东小霸王萨达姆上线，从此伊拉克掉入黑暗深渊。萨达姆对内玩的是领袖崇拜、秘密警察这些独裁老套路，对外野心膨胀，做着一统阿拉伯世界的黄粱大梦。因为和伊朗有点历史边界分歧，萨达姆和伊朗霍梅尼这两个有点个人恩怨又穷兵黩武的老男人打了一场长达8年的两伊战争。两伊战争是拿着高水平武器打了一场菜鸟互啄式的低水平战争，200万人伤亡，经济损失难以估计，伊拉克那点石油家底彻底散尽。如果两伊战争只是伊拉克人民悲惨生活的开始，那两年后萨达姆百般作死出兵科威特导致的海湾战争彻底把伊拉克人民带入万丈深渊。伊拉克人家家有烈士，户户有伤员，有些人家还有4-5个烈士。因为国际制裁，大部分伊拉克人连肚子都吃不饱的时候，萨达姆和他的公子们照样过着抽雪茄、喝洋酒、穷奢极欲的生活。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干翻萨达姆政权的时候，都没遇到像样子的抵抗。因为连年的战争，我们看着拿着一手王炸的中东强国沦落为无主权、无政府、无军队的战乱国家。从公元7世纪在伊拉克定居开始，阿拉伯人一直是伊拉克的主要民族，今天占总人口 73%。 伊拉克北部山区还生活着西亚古老的土著民族库尔德人，库尔德人是伊拉克第二大民族，人口占 21.6%。 包括今天伊拉克、土耳其等国境内的库尔德人一直保持着独立的语言和文化传统，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已经成为一个难以解决的国际问题。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库尔德人，大家都共同信仰伊斯兰教，但不同教派因为谁是穆罕默德继承人这点历史问题有巨大分歧。什叶派说只有穆罕默德的乘龙快婿阿里是接班人，逊尼派说你胡说，明明有4个接班人。 38% 的伊拉克人是比较传统的逊尼派，包括大部分库尔德人生活在中北部地区。 58% 的伊拉克人信仰什叶派，大部分生活在南部。古城库法是什叶派的故乡，纳杰夫还保留着阿里的陵墓。在利益的唆使之下，两个教派轮流上台当老大，一旦掌权就迫害另一方。
萨达姆政权下线之后，伊拉克各个教派种族之间陷入无边的纷争，武装冲突四起，一言不合就扔炸弹。从2003年美军入侵到2011年美国撤军，这不到十年时间，巴格达一共发生了322起自杀性爆炸袭击，仅2013年一年就有8955人因极端暴力遇害，平均每天25人。这鲜血淋漓的数字背后，都是普通伊拉克人朝不保夕的生活。今天的伊拉克不仅是世界人均收入垫底的国家，也是阿拉伯国家中经济最依靠石油、经济最单一化的国家之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在这里平静交融，伊拉克是世界文明的摇篮，每一寸土地都是人类文明长河中的悠久见证。伊拉克国家博物馆曾经是能和大英博物馆齐名的世界最顶级的博物馆之一。伊拉克辉煌的中世纪文化遗产给黑暗愚昧的欧洲点亮了明灯，甚至有很多学者认为，如果没有伊拉克，就没有启蒙运动，没有现代科学，更没有今天的欧洲文明。人们常说，在阿拉伯世界，伊朗统治电影，埃及统治小说，伊拉克统治了诗歌、绘画和雕塑。大诗人穆泰奈比被誉为伊拉克的李白，在整个阿拉伯世界都有很大影响力。今天巴格达还有一条穆泰奈比大街开满了书店。伊拉克的传统乐器乌德琴是中国琵琶的前身，今天还成为西方爵士乐的重要组成。巴格达籍女建筑师扎哈哈迪德脾气暴躁，才华出众，被誉为世界建筑界的女魔头，北京大兴机场、广州歌剧院都是她的作品。大河空留一身疲惫，大漠高歌人间苦楚。近百年来，硝烟弥漫的战争、鲜血淋漓的政变和残酷冷血的独裁是伊拉克人民生活的主旋律。直到今天，教派种族之间争斗让伊拉克依然充满了动荡，石油价格波动也随时影响着伊拉克那脆弱的经济。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正在建立过程中，虽然这个过程艰难而漫长，普通伊拉克人早就喝够了战争苦酒，也不相信民主自由，只是渴求安稳平静的生活，希望悠远文明能够熄灭所有战火纷争，两河之水可以治愈人们心中的疮痍跌宕，伊拉克能够得到本该属于自己的和平富裕。

虽然你的心思偶尔让人捉摸不定，没关系，我有让你依赖的那有力，谁也说得清爱情的魔力，忍不住也向你靠近，这一次紧握双手彼此写恋心，感觉奇妙让人真的不可思议，哦别怀疑，这就是命中注定。

本期的地球环游记先到这里了，欢迎继续锁定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晚安。暖城，听友们，梦想不停，脚步不止，下期节目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听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又和您相聚在晚安暖城。声音叠印四季，心绪彼此相通，愿这是一个让你我听见幸福的美好当下。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5期。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Thousands for one。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新歌推荐来自林俊杰为《王者荣耀》10周年演唱的主题曲《明日坐标》。值此10周年之际，林俊杰以音乐为玩家与英雄之间的深厚羁绊留下注解，他温暖而真挚，如同队友间心照不宣的一次击掌，既是回望也是前行，邀请所有的玩家与英雄再次集结，还有无数未完结待续的冒险在前方召唤。

新的旅程正整装待发，来自林俊杰的《明日坐标》。回不去的是黄粱一生，放不下的是挚爱一人。继续来听黄霄云为电视剧《入青云》演唱的《爱入青云》，歌曲展现了剧中宿敌斗爱的剧情脉络。黄霄云以标志性的宽音域诠释双强爱恨，他的歌声既能细腻铺展宿命纠缠，又能凭借穿透力爆发力的嗓音将情感张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将角色从心动到破碎的挣扎融入旋律，为这场双强爱恋刻下滚烫听觉注脚。

和你再相拥，爱你入青云中，来自黄霄云，爱入青云。继续来听肖战的岁岁年年。肖战用他温柔治愈性的标志性声线，唱出生活中的烟火日常与美好祝福，提醒着我们珍惜身边的人，感受生活中的点滴美好。通过细腻的歌词和肖战深情的演绎，传递了对亲人友情和爱情的珍视与祝福。温柔的声线像流淌心间的暖流，愿大家岁岁安康，年年欢畅。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2: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黄龄为动画《古为南亭》演绎的主题印象曲《喧嚣》。这首歌鼓励听众找到自我和解的勇气，民族乐器与现代 rap 碰撞，让成长的挣扎有温暖的回响。有时候心里总有两个自己在拉扯，犹豫、否定、内耗，让我们忘记最初的本心。希望这首歌能陪你在低谷时候轻轻一笑，与自我和解。

这首歌不仅是动画的印象曲，也是一首给所有的迷茫当中挣扎的我们治愈的战歌，来自黄龄的《喧嚣》。最后一首新歌推荐来自博远为电视剧《艳遇永安》演唱的《离愁笙歌·谦虚》。博远参与了歌词的创作，曲风融合古典与现代元素，被乐评人评为水墨长卷般的听觉体验，嗓音兼具清亮与厚度，转音丝滑且情感层次丰富，温柔且带有忧伤的旋律与博远的嗓音相得益彰，被评价为极具共情力与氛围感的作品。博远，谦虚。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一百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在今天的晚安暖城节目中，为您继续带来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46期。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303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第十位，希林娜依高《红尘客》。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303周，榜单第10到第6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陈慧琳的《光年》。这首歌最早作为音乐剧《行雷闪电》主题曲于2005年发行，20年后陈慧琳重新录制并发布了该歌曲的全新版本，强调一个人合唱团的概念，打造宇宙感。新歌上榜来到第38位。

这首歌仿佛是不同时期的陈慧琳在进行对唱，来自陈慧琳的《光年》。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傅辛博的《多久多久》，这首歌由好妹妹乐队的秦昊作词作曲并参与制作，以轻快温柔的民谣风格讲述时间、成长与等待的主题，表达了傅辛博时隔多年回归音乐的真挚心声。傅辛博说，这是一首关于时间、成长和等待的歌，里面藏着很多我想说的话，或许也有你的故事。新歌上榜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0: Data Speaks。 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1000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叶倩文在2025年重新演唱《零时十分》为自己庆生。林子祥给叶倩文写的第一首歌《零时十分》是在卫生间创作的。林子祥说，那里是家里最安静的地方，关上门就像录音室，在那里特别有灵感。叶倩文在采访中说，感谢林子祥为他写的《零时十分》，因为就是这首歌，他送了一个终身事业给我，自己生命和事业的路像因这首歌而转变。新歌上榜来到第29位。

叶倩文与林子祥在演唱会中多次深情合唱了这首经典曲目，展现了跨越时代的艺术魅力。来自叶倩文的《零时时分》。月是故乡明，照亮游子心。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胡夏的《圆月》，从个人思乡到全家团圆，再到海峡两岸的家国情怀，展现了从私密情感到普遍共鸣的升华，将中国传统乐器与现代流行音乐结合，既保留了古典韵味，又符合当代审美。《圆月》在

0: 海量数据精确测算 Top 50比我更懂你，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1: 每周一歌，
2: 由成龙演唱、方文山作词、为故宫博物院建院100周年献礼的主题曲《百年守护》，以恢宏大气的旋律唱响故宫百年的世纪颂歌，共同将紫禁城600年的风雨与守护化作华夏儿女同脉相连的永恒承诺。

到这里，今天的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就要结束了。我是小马，咱们下期见。

0: 本期晚安。暖城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关注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下一时段的补乐22点，听友们再会。
1: 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翼。
2: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1: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轻轻爱，就是现在轻轻爱，轻轻爱，轻轻爱。踩着你的脚印好温暖，结冰的路冰松冰柔软，爱就是这么的奇幻，脱离想象真实的存在。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
1: 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欢迎准时锁定晚安暖城。这里不仅有当今最热的流行金曲，亦有岁月沉淀的经典老歌。无论你的口味如何，总有一份感动为你停留。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李荣浩的100，小清新的曲风，旋律中展现了多种乐器和拍子，再以他独具特色的唱法，将歌曲烘托得更加优美，简直令人流连忘返。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喜爱艳阳，喜爱夕阳，喜欢看新月赏，喜爱善良，喜爱自强合力为你歌唱，我用我心唱尽我歌。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由谭咏麟和许冠杰演唱的歌曲《为你歌唱》。

0: 张信哲演唱的《残念》讲述了人们对失去爱情的遗憾与怀念。张信哲的嗓音充满感情，歌曲旋律优美动听，歌词表达了人们在回忆中寻找安慰，学会放下过去，勇敢面对未来的生活。这首歌以其优美的旋律和充满感情的歌词，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嗓音和歌唱风格。
1: 很可惜等待无法撑太久，很可惜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啦！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啦！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

0: 幸福源泉。
1: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2: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3: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4: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5: 老王可走吧，回去给小
0: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3: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2: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6: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2: 啊，我看看啊。
7: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2: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道桑榆晚呢啊。
0: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8: 歌手单依纯的声音纯净并富有感染力，能够轻松表现歌曲中的高音部分，灵动又充满活力。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还有什么更好的》。

是一首由冯汉明谱曲、李克勤填词并演唱的歌曲，收录于他2012年发行的专辑《在森林和原野中》。这首歌融入了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情感的信念。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郁可唯演唱的歌曲《造句》，编曲采用原声乐器为主，轻快笑声与流淌水声的采样设计，营造出青年围炉夜话的温暖场景。器乐编排清晰通透，声效如繁星点缀，与郁可唯清泉般的声线形成完美呼应。

0: 分享快乐是由韦礼安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歌曲。都说分享欲是最高级的浪漫，那分享快乐更是浪漫至极。
1: 你也会跟我一样吗？

0: 回来啦，放假啦。
1: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2: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1: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

0: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2: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0: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1: 老张走啊，打乒乓球去。
0: 这周我忙着呢。
4: 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虽然我们无法阻拦时间的流逝，但我们可以主宰自己的心情。愿动人的旋律带给您美丽的心情。下期晚安，暖城再会。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暖城之声交通广播的晚安暖城，此刻把时间交给我们，交给耳朵，来一场耳机里的音乐会。不甘示弱是由郑建浩作词、郑建浩作曲、白小白演唱的歌曲。该歌曲于2017年11月14日上线，收录于专辑《最美计划》之中。

0: 节约能源，绿色生活，在我们享受现代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在消耗着地球的资源。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地球的馈赠。让我们从自身做起，节约能源，采用绿色生活方式。
1: 毛不易这首歌曲《火花》，歌曲曲调饱满，旋律流畅，节奏感强，最能感受到他的性感迷人声线与诠释内心疼痛的能力。同时，其富有哲理的歌词也接

0: 在天际，当时光都悄无声息，那眼中从未消失的星辰，我想我永远热爱。
1: 接下来这首是萧敬腾演唱的《我的大学》，这首歌让人感受到了青春的美好和对未来的向往，鼓舞人心，让人倍感动力。

0: 爷爷奶奶，我们回来了。
1: 爸妈，
2: 哎呦，豆豆回来了，放假了。
0: 你们看，这是我给你买的智能手环。
1: 豆豆大学拿了奖学金，非要给你们一人买一个智能手环，说这样啊就能随时联系你们了。
0: 来奶奶，我给你戴上。你看，这个是运动监测。
3: 老有所养，代代传承，敬老爱老是每个家庭的责任与幸福源泉。
4: 现在我宣布，全市老年人合唱团的第一名是暖城社区。
5: 老王，恭喜啊，你们合唱团再创佳绩，有什么秘诀快给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呀、啊、对呀、啊、分享一下吧。
6: 哪里哪里，可真是要谢谢社区的帮助，给我们请来专业的老师呀。
7: 老王快走吧，回去给小
3: 老有所乐，快乐无边，陪伴老人寻找晚年幸福是我们共同的愿望。
2: 老程，走啊，打乒乓球去。
8: 这周我忙着呢啊。下次吧。
0: 张爷爷，张爷爷，你看咱们上周种的种子发芽了
8: 啊。我看看啊。
1: 张大爷，下周二您有时间吗？您在咱们社区志愿分享种植经验出名了，社区幼儿园啊想请您为小朋友讲讲植物生命的故事呢。
8: 真的吗？我可太愿意了，谁到桑榆晚呢啊。
3: 老有所为，余热生辉，激发银发力量，尊重长者的智慧与价值。

谢霆锋与钟镇涛的漫漫人生路是一次成功的经典再造，它不仅仅是一首好听的歌，更是一个承载着时代记忆、展现音乐传承的动人故事。

韩红以其深厚的演唱功底与独特的艺术领悟力，为我们雕琢出小小的这颗音乐明珠。旋律的起承转合间，细腻情感缓缓流淌，从编曲到歌词，无不展现出极致的艺术魅力，邀你沉浸其中，领略音乐的至高境界。

0: 白天驰骋于苍茫草原，金色沙海，感受天地辽阔；夜晚沉醉于烟花秀、无人机、音乐喷泉的梦幻盛宴，体验暖城夜色魅力。鄂尔多斯将自然诗意与都市活力完美相融，开创前所未有的精彩。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带你解锁暖城的无限可能。
1: 范玮琪的《如鱼》是一首关于勇敢和逆流前行的颂歌。这首歌以大海中渺小鱼儿的视角，描绘了在喧嚣的世界中，人们应如鱼般勇敢地面对挑战，享受生命中的静谧时刻，并在困境中守护最初的梦想。

刘惜君带来的粤语歌曲《春风得意》。她温柔清澈的歌声勾勒出世间的美好温柔，让你在琐碎中生出希望，热爱生活。

总有一首歌可以大家一起哼唱，总有一首乐曲可以触动你的心灵。好歌不断，快乐无限，期待下期晚安，暖城再相聚。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晨5:30，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节目。祝您晚安。

0: 一个冬天零下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1: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0: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1: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0: FM 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

仍在用贝字旁表示与财富有关。除了海贝形状的金覆面和青铜覆面，书院街墓地二号墓还出土了大量海贝实物，可见墓主人身份非富即贵。那么这些海贝来自哪里？这支商部落人与近海地区的族群存在怎样的密切联系？商部落究竟缘起何处？考古和历史学界至今莫衷

0: 事。
1: 它的起源呢是比较复杂的一个现象，目前学界呢对这个山文化的来源呢分歧比较大，东北说有这个渤海湾之说，包括也有这个山。

0: 质出土的这件金符面，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探索思路。
1: 苏远街墓地呢，是我们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于2021年5月份配合这个郑州商都历史文化区建设的过程中呢，在这个郑州商城内城的这个东南区域发现了这么一个早商时期的这个高等级的贵族墓地。二号墓呢，就是说它直接暴露在这个垃圾层之下了。我们清垃圾的时候，首先是发现了一部分这个青铜器，就在这个墓葬的西南角这个位置，在旁边呢还发现了这个黄金器，就是金符面。
0: 河北磁县位于郑州东北200多公里处，这里的南城村遗址墓葬中出土了以海贝食物制作的覆面，同时有众多小海贝作为装饰品随葬其中。
2: 做的时候先做这个晚期的沟，然后再做这个墓，然后最后做这个商代的这个商代。
0: 石磊是南城村遗址的考古发掘负责人，如今他仍在田野间寻找先商的痕迹。
2: 南城遗址是在这个南水北调的这个建设当中呢发现的一处比较重要的遗址，在二区里面主要是发现了一批先商的墓，82座先商墓是比较集中的，并且排列比较有序。 M3 这个墓葬也是比较特殊，贝壳穿的挂在他的脖子上面一个像石，并且在他面部有一个棒制的覆面，这个是比较特殊的。
0: 所谓先商，是考古人对商王朝建立之前的商文化的称呼。1974年，也是在河北磁县下齐原遗址的考古发掘，为先商的探索提供了重要依据。考古学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下齐原文化，也称先商文化，表明在商汤灭夏以前，河北邯郸地区曾是商部落人群的主要活动地带之一，他们在此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存。而同处这片地区的南城村遗址则表现出比下齐原遗址年代略早的特征。
2: 下齐原文化形成的真正的一个先商文化是什么？是以竖井的卷檐高足立为代表的一个先商文化，它的特征就是器形比较规整，胎质比较薄，绳纹比较细密，排列比较紧密，比较整齐，这是先商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特点吧。但是呢，在南城这儿发现的这个东西，我认为要比下齐原的更具原始性。是什么？立没有像商代真正形成先商文化那种卷檐的那种立，而是稍微有一点卷折，立足呢也没有说像那么高。
0: 南城村遗址出土的各类陶器，为探索先商社会发展情况提供了重要的年代标尺。而在墓葬中使用海贝食物，覆盖在亡者面部的丧葬习惯，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呢？
2: 第一，就是说作为这个墓主人，可能是身份要比一般的这个老百姓可能要高一点。为什么用的是海贝，没有用别的？因为海贝毕竟个头比较大嘛，时间也长嘛。这就说到了什么呢？说到了这个河北的这个古环境问题。禹空黄河的时候，它可不是现在的这条黄河，它基本上是沿着这个快到了太行山边路的这个地方，直接到了天津入海了。那么也就是说，当时的海岸线可能还要靠近西部。
0: 磁县南城村墓地的海贝食物从何而来？《史记·殷本纪》记载，自蟹至汤8000，记录了在商王朝建立之前，从先祖蟹到汤的百年间，商人不断迁移的情况。这也令商人有机会与很多地区人群进行交往。这些海贝或许是在某次物资交换的过程中用粮食换来的，又或许是一位曾在海边居住的人带着他的贝壳来到了。

0: 这里，之后便再未离开。无论如何，商人与其他地区人群的接触似乎成了某种铺垫。在之后推翻夏王朝的过程中，一些与商交好的族群成为了强大助力。
1: 第一步要判定这个骨头是人骨还是动物骨头。如果是动物骨头的话，我们首先要知道，根据我们的经验，根据我们知识的积累，
0: 在山西大学的考古实验室，侯亮亮和他的学生正在进行稳定同位素生物考古学研究。侯亮亮曾对磁县南城村墓地出土的人类牙齿进行检测，意外发现安葬在磁县南城村的这些先民并非全是本地人。他们来自何方，又为何安葬于此呢？
1: 因为它是一种子文元素，也是一种微量元素，每个地区地质背景不一样，所以说每个地区的四同位素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类通过饮用地下水，通过吃当地的植物、当地的动物，那么每一个地区人的这个四同位素值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我们的牙齿是在12岁之前形成的，12岁之后呢，这个牙齿的这个四同位素值呢就不会再改变了。所以说我们通过分析人的牙齿，可以区分出人是本地的或者是外地的，他的人群是多元化的。我们认为有部分个体呢可能来自于山西这个南部地区，还有一些来自于北方地区，比如说渤海这样一个地区，当然还有一些来自于山东半岛啊、胶东湾这样一些地区。
0: 生活在夏王朝控制范围之外的东部地区人群，在史书中被称为夷，意思是东方的人。据记载，东夷首领后羿曾一度夺取夏朝政权，并自立为王，史称后羿代夏。这是史料记载夷夏间的第一次纠葛。而到夏王朝末期，据《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结为暴虐，诸夷内侵。可见，在最后一代夏王桀的时候，夷夏之间的关系彻底破裂了。与此同时，为了遏制商部落势力，夏桀乃召汤而求之下台。虽然后来夏桀又释放了商汤，但夏王朝与商部落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夏成了商和夷共同的敌人。至此，联盟似乎成了商夷两方不谋而合的双向选择，这在河南新郑的一处遗址得到了印证。

0: 月是一种兵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月的纹饰大小标志着主人的身份。1965年，在河南新郑望京楼水库的东南边，当地群众在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个大斧子，而这个大斧子经鉴定是一件商代的青铜钺，斧身上一双凸起的眼睛，两个獠牙狰狞肃穆，34厘米长的巨大体量暗示其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2010年，考古人又在这片区域发现了分属夏代、商代的两座城址。那么，究竟是哪些重大事件曾在新郑望京楼这片土地上演？这件巨大的兽面青铜钺又关联着哪段历史故事呢？
1: 这是个鬼坑。
2: 吴倩是新郑望京楼遗址考古负责人。2010年，她初到望京楼遗址时还是个刚刚。

0: 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他卯足了劲儿要找到城址所在，终于在勘探了一个多月后有了重大收获。他的脚下不是一座城，而是跨越了夏商两个王朝的两座城。
1: 夏代城址和商代城址在同一地点发现，在当时我们发现这个遗址之初，在国内是比较罕见的，它是直接反映了商代夏的惨烈的景象呈现给人们。我们在城址内呢发现了有箭头，铜箭头或者是这个古箭头比较多，而且在这个城墙内外发现了有非正常死亡的现象，尤其是那个大型的回廊式建筑旁边有一个祭祀坑，发现了有六具人骨，这六具人骨均为非正常死亡。还有城墙下边我们也发现了多处的祭祀现象，这些祭祀现象都是非正常死亡，或者是脖子被扭断被砍断，丧事不规整，或者是浑身扭曲状。
0: 望京楼遗址发现的夏代城址面积约为168万平方米，在目前发现的夏代城址中规模仅次于二里头遗址。这里是何人所居？商人又是通过什么手段攻下了这座堡垒？
2: 夏王朝东方有三个方国，一个是魏，一个是固，一个是昆吾，这三个方国。这个三个方国呢，可以说是长期为镇抚保护夏王朝的东方，可以说立了很大的功劳。魏国可能就在郑州市，那么固国呢，可能就在郑州西边的荥阳大石谷这个地方，昆吾呢，可能就在今天的新郑望京楼这个城址。
0: 为了斩断夏王朝在东方的三根支柱，商汤颇费心思，以各种手段促成商与东夷的联盟。伊尹，据《墨子上贤》记载，是有身侍女之私臣，亲为袍人，汤

0: 但商汤看中他的才华，便任用他为相，而有身氏便是东夷的一支。可见商汤不仅通过联姻的方式促成联盟，还具有知人善任的眼光和魄力。商汤另一位重臣仲悔，出身薛地，也是东夷部族的一支。如此左膀右臂都选用东夷人，令商汤很快有了牢靠的盟友。距离实现建立新王朝的宏图位置又近了一步。左传昭公四年列举了历史上著名的几次诸侯大会，其中商汤由景伯之命，正是商汤与东夷各部首领的会盟。从这次会盟之后，灭夏进入了倒计时。
1: 夏王朝在这个地方建立这个三个方国，商汤呢必要除掉，因此他带领商夷联盟的军队先到郑州，灭掉魏国，接着呢再往西灭掉故国，最后往南下夷，顺便把昆吾这个方国也灭亡了。这三个方国，昆吾最强盛，成为东方之长。昆吾一灭掉，夏王朝在东方的势力应该说彻底就垮塌了。因此，夏王朝可以说灭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就来临了。商夷大军很快就进入伊洛河流域。
0: 《史记》中记载，汤自拔越率诸侯，以伐昆吾，遂伐桀，而后桀奔于明条，下师败绩。尚书则提到成汤放桀于南朝，失去了东方的防线，夏桀战败于明条，逃往南朝。其实此刻商汤和他的东夷伙伴已经完成了灭夏，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如今安徽省肥西县桃花镇的派河，发源于江淮分水岭周公山，经由此处向东南汇入巢湖。
2: 现在看到这个江淮运河已经是通航了，然后呢，三官庙遗址呢，当时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它这个。三官庙遗址当时是一个近椭圆形的，然后北边的一大部分当时都是在它河道的范围内，还有一部分是在这个河堤以外，但是呢我们现在看到河堤已经加高了，可以想象当时三官庙遗址在这个地方分布的这么一个场景。
0: 在派河北岸的台地之上，三官庙遗址是一处江淮地区典型的台墩遗址，就是这片面积不大的聚落遗址出土了18件青铜器。这批青铜器是何人使用，又为何会在这里集中出现呢？
2: 从陶器来看呢，我们认为它是二里头文化的东西。二里头文化就是代表了夏文化晚期的这个时段的话，但是呢我们通过碳十四测年的结果来看呢，主体堆积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其实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早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郑州二里岗这个为代表的这个早商文化，这是有意思的地方。
0: 商王朝建立后，依然有这样一批人使用着带有夏代特点的器物，其中还包括了青铜器。有学者推测，三官庙遗址或许是夏桀战败后逃往南朝避居的地方。
2: 那我们三官庙出土的铜器呢，总共有18件，它主要是以兵器为主，还有一些可能是礼仪性的用器，比如说铜铃，比如说我们所认为的弯形器。我们知道在早期这种兵器，尤其是钺这种东西是王权的象征，而且呢其他的兵器戈啊这些东西，兵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作礼仪用器。我们讲这个国之大事在祀在戎，那么就说军事和祭祀它往往是比较密切的相关的，所以说兵器也可以当

0: 作是李永吉。
1: 考古发现，三官庙遗址存在时间并不长，这些曾经作为礼仪用具使用的青铜器，或弯曲，或破碎，被人为掩埋于地下。我们尚不知河边的这处台地曾发生过怎样突然的事件，而对于刚刚建立的商朝来说，如何安置夏王朝遗民成了一个难题。
2: 咱这望京楼商城呢，是在郑州商城的看好它的南大门，它也会迁一些人在这生活嘛，然后为了监督这夏遗民，它主要就是拱卫商城的一个军事重镇，它是郑州商城的南面，大约有25公里，从这个距离上它也不是太远。
1: 同一时期，在今天的河南洛阳，位于洛河南岸的夏都，二里头遗址的宫殿变成了废墟，原先生活在这座城中的夏人也渐渐搬离。而在洛河北岸，距离二里头夏都6公里的地方，出现了一座新的城池——偃师商城。偃师商城被发现时，曾一度被认为是商王朝的都城，虽然与100公里外的王都郑州商城相比，这里的规模只有不到1/6，但偃师商城的城市规划严整，城墙、道路、宫殿、水网，一切井然有序，颇具都城之姿。为什么商人已经有了自己的都城，还要在夏都旁再建立一座如此高规格的城池呢？陈国良从事考古工作快20年了，前15年，他埋头在二里头遗址复原夏王朝从鼎盛到衰败的历程。最近这10年，他又在距离二里头不远的偃师商城遗址，感受着商王朝光辉的冉冉升起。
3: 这个城市它并不仅仅是止步于这样一个，安置或者是安抚这个夏遗民的东西，建立偃师商城这样的东西，一方面是把原来二头一直生活的人，比如说他的重要的手工业生产或者有一些高等级高地位的人，在那进行异地安置，但是同时也不让他们离得太远，然后建那样一个城市的话，既可以控制他们，也可以利用他们。这个洛阳盆地它毕竟是一个文化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到现代都市，这个大的区域内，这个土地啊面积很大，然后这个物产也相对丰饶，气候环境也相当可以，那样它从生产的角度来，从资源的角度来讲，他们都要重新利用。
4: 王朝的更迭呢，在中国历史上是不断的在重演。商呢，原来是臣属于夏的，它属于一个同样华夏的一个大的系统，所以呢，它很大程度上是继承。然后呢，因为这体现出商人对夏的文明创造的一些吸收和包容，不是排斥。然后呢，才导致商有更快的发展。所以这就可以看出啊，这种包容和对其他的文明的这种吸收借鉴，或者对前一个王朝的文化的态度，那直接去决定了这个新的一个王朝的一个发展的态势。
1: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方格纹铜鼎是迄今已知最早的青铜鼎，铜高20厘米，而郑州商城出土的兽面乳钉纹方鼎，年代属于商代早期，通高已经达到81厘米，体量大大增加。夏人以鼎象征王权，商人便沿用这样的方式，打造更具雄伟之势的国之重器。这背后，不仅有赖于商王朝对铜矿资源的控制和占有，也与技术水平接续提升密切相关。王朝有更替，中华文明却不曾断流。

0: 商汤结束了夏王朝的统治，夏王朝时期的文化都在商王朝时期得到传承和发展。
1: 商朝自汤建立后延续了500多年，开启了中国青铜铸造走上巅峰的道路，也孕育出迄今已知中国发现年代最早的成熟汉字系统——甲骨文。文明不是一蹴而就的，时光点滴落下，在我们脚下的土地不断泛起涟漪，终于在某一刻掀起历史的波澜。商王朝在前代的光芒下积蓄力量，在广阔的土地上汇聚四方。3000多年前，或许商汤也曾遥望着这片朝阳，遥望着商王朝的来路，也遥望着阳光所及之处，文明翻开新篇章。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近日，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3: 7月2号至5号，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5个月，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6%，增速分别比同期的工业高技术制造业高9.2%和1.5%。
0: 今年前5个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7.52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04倍，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6.1%。
1: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数据。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
1: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为20.15亿吨，同比增长了1.8%。上半年累计开行跨局货物班列为3.58万列，发送货物为3856万吨，有力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上半年累计签订物流总包合同1437个，合同运量11.94亿吨，助力客户降本增效。累计开行中欧班列11178列，同比增长20%，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当前是夏粮收购的关键阶段，
0: 多地金融机构通过专项惠农信贷绿色通道快速放款，帮收粮企业补齐周转资金。农户卖小麦当场到账，不打白条，全链条金融服务保障夏粮平稳收购。
5: 在山东诸城的一家粮食贸易公司，运输车辆正排队进场。今年当地小麦丰产至优，农户集中扎堆收粮，这也一度让当地这家收粮公司负责人犯了难。
6: 没钱的话，你收购量的话，就在那个堆积在300-400吨，甚至达到500吨一天。你到2400吨的一块儿人的话，你这个量很大。这个用钱的话，一天就是几百万。
5: 王慧勇告诉记者，夏粮收购用时急、周期短、频次高、体量集中。资金不足就容易造成收购滞后、结算拖延。今年当地金融机构成立夏粮收购金融服务专班，创新实施一项目一方案的专属惠农服务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王慧勇只用了2天时间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粮食收购贷。
7: 办理过程中啊，我们开通信贷绿色通道，1至2个工作日就可实现放款。
5: 充裕的信贷资金不仅让企业扩大了收购规模，也让前来售粮的农户吃下了定心丸。
8: 今天我来卖了10000多公斤小麦，卖了24000多块钱，钱立马打给我了，我觉得很开心很踏实。
5: 除了粮食收购贷，当地金融机构还创新了种植加收购加加工链式融资模式，打通收储各环节资金堵点，保障夏粮收购平稳推进。
9: 今年以来，我们累计为当地535户种植、养殖专业大户、夏粮收购主体等发放贷款3.1亿元，余额达到11.3亿元。
1: 售粮资金的付款效率直接影响着农户的售粮体验。
0: 如今，江苏等地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农户刷脸就能完成称重结算，粮款最快10分钟到账。银行同步开通自动化办贷通道，夏粮收购全流程办事更高效。
5: 在江苏盐城大丰区的一处粮食收购库点，满载新麦的农用车顺着引导标识依次驶入称重区，售粮农户只需刷一下脸完成身份验证，地磅称重的数据就会自动同步系统，核价结算全流程一气呵成。
10: 以前的确是手工码单较多，然后等待的这个汇款的周期也比较长，基本上要2到3天，因为要审核总共提交材料。那现在他通过扫脸，有他自己的社保卡，就能完成实时结算，并且资金呢当天基本上就能到账。
5: 这种粮出手钱到手的便捷体验，得益于当地农发行推广的全省首个粮食收购支付智能系统。系统可以自动生成结算工单、资金划转，将传统模式下平均2天的售粮款到账周期压缩到了最快10分钟。让农户售粮秒到账的同时，针对中央事权的粮油贷款业务，当地农发行还启用了自动化办贷系统，贷款申请、审查、审批、资金投放等流程都可以实现自动化办理，效率大幅提升。
7: 中央事权这个粮油收购啊，它这个政策属性比较强，而且时间紧，任务重，统一这个我们这个办贷的申报标准，这样呢就是保证我们粮食收购资金在特别是投放的高峰期啊，资金能够快速的直达这个收购一线。
5: 截至6月末，当地农发行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贷款112.7亿元，有力保障了夏粮收购信贷资金供应。
1: 在夏粮的收购阶段呢，不仅要让收粮企业有钱收粮，还要帮他们把粮卖出去，卖得好。
0: 在河北，当地金融机构主动对接上下游企业牵线搭桥，帮收粮企业解决缺钱、卖粮难两大难题。
3: 针对部分收粮户销路不畅的难题，河北金融机构在提供信贷资金支持的同时，还主动当起联络员，为上下游牵线搭桥，打通产销通道。邯郸临漳这家粮食收购点今年就实实在在享受到了融资产销结算一体的全链条金融配套服务。
11: 今年银行不光给我们做收购贷款，还主动帮我们对接一些面粉厂的业务，销路比较稳定。到现在我们已经收了3000多吨小麦，手里不差收粮的钱，粮食卖出也不用犯愁。
3: 目前邮储银行河北省分行已累计投放夏粮收购专项信贷资金超57.19亿元，惠及粮食收购个体户、乡村经纪人、小型收储合作社5000余户，构建起全域覆盖的金融服务网络。
1: 2026法治文明交流互鉴大会4号至5号在北京举行，大会宣布成立中国东盟学院，启动中国东盟法治文明交流互鉴教育联盟，进一步加强法治人才交流合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2: 2026卡萨帝思想会暨20周年品牌盛典近日在重庆举行，回望品牌20年升级历程，卡萨帝就全球智慧家庭建设给出作答，面向全球市场打造全场景智慧家居生态，依托智能互联技术覆盖多元生活场景。卡萨帝20年坚持长期主义高端创牌，以品牌、品质、品味重塑价值内核，坚持原创科技与自主创新，以全链条能力保障用户品质体验。从2006年品牌初创探索，到2026年深化原创科技落地应用，再到2046年生态共生的长远愿景，每一步都是对科技进化、为爱致远的生动注解。20周年不仅是抵达，更是新的出发。卡萨帝正以家的艺术，向世界传递中国品牌的深厚底蕴与时代温度。近日，格力电器与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工业设计系联合开设的品牌战略与产品设计课程成果展正式亮相，清华学生及助教老师聚焦格力冰箱展开系统性创新设计，涵盖产品结构、外观造型、功能创新、技术可视化装置及交互视频等设计成果，展出充分展现了青年设计力量对家电品牌场景化、年轻化发展的全新思考。
13: 我们通过这样的合作，去更多的了解同学们对于格力的看法，进行交流，了解他们对于产品方面的一些看法。从这个过程当中，也汲取一些产品设计啊、科技创新的一些灵感。
0: 中央天下，我们的新闻继续。昨晚九点四十三分。

0: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海南文昌拥有国内首座专业化商业航天发射场，目前呢已经进入到每月2到3发的高密度发射阶段。
1: 航天发射是差之毫厘谬以千里的精密工程，突发地震可能会对推进剂加注、点火发射等关键环节带来安全风险。当地综合运用地震预警、震动监测等地震科技，为商业航天发射保驾护航。
2: 今年6月，济宁发射塔架的海南商发一体化地震监测站简称投用，与海南岛151个陆地站点和多个海洋观测站点协同联动，具备秒级地震预警能力。地震发生之后，航天发射场会在破坏性地震波到来之前，提前几秒到几十秒的时间收到地震的预警信息，采取自动应急处置。
1: 提前暂停燃料加注呀、点火啊等一些关键的环节，避免安全事故。发射塔架结构是否安全，直接影响着火箭能否成功发射。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创新应用结构健康监测技术，在发射塔架不同高度布设了7个监测点，可多方位记录火箭发射、强风、地震等情况下引起的塔架震动。 及时识别塔架潜在的结构薄弱部位，为维护检修提供技术支撑。目前，该系统已完成11次火箭发射振动监测，填补了国内商业航天发射塔架振动数据空白。此外，发射塔架周边还布设了多台地震仪，监测火箭发射前后场地浅地表结构的变化。
3: 为发射场地基安全评估提供数据支撑。我们会同海南商发凝聚了国内的多家的高效研究所，布设了130余套的高精度的仪器设备，按照场地更安全、塔架更结实、环境更清晰这样一个目标，构建一个海南商发高质量全生命周期的健康安全体系。
1: 而除了保障商业航天的发射安全，地震探测技术也被应用于海南雷琼火山区的熔岩洞，模拟月球场景开展地下空间探测试验，助力未来月球基地建设。月球表面昼夜温差大，宇宙辐射强，在月表建基地困难重重，而月球早期地质活动形成的大量地下火山熔岩洞。
2: 被认为是未来月球科研基地的潜在选址之一。
3: 月球熔岩管道的空间呢，可以隔绝近乎90%以上的高能离子，可以提供一个非比较恒温的一个环境。
2: 我们现在所处这个雷琼火山区呢，其实跟月球上的这个熔岩管道的形成的机制呢，是非常的类似的。
1: 加快探索月球地下结构探测技术，是建设月球基地的前提。 今年4月，海南省地震局联合北大、南科大等科研团队，利用海口火山溶洞的天然试验场，使用车重 1.8吨级的可控震源车，激发人工地震波，配合周边布设的多种地震仪，就像做 CT 一样，通过地震学方法繁衍透视地下火山熔岩洞。实验主要是通过震源车激发一个。
2: 人工的地震，然后这个地震信号进到地下之后，通过地下介质的一些折射反射，被我们的地震仪器记录到，来判断这个熔它的大小尺寸。
1: 研究人员提出，未来可尝试将月球探测器着陆起飞等活动产生的震动作为震源，用于探测月球地下结构。
4: 把这个套方法走通，相信呢在月球上。
0: 也能够进一步的进行应用。
1: 随着试验开展，未来该技术可应用于精细探测月球熔岩洞的分布，为月球熔岩洞科研基地规划建设提供重要支撑。神舟23号乘组的3名航天员朱阳柱、张志远、黎佳莹在轨已经超过了一个月，
5: 在400公里外的中国空间站，各项在轨任务有序推进。
6: 3名航天员与地面科研人员协作完成了天运相机舱内组装、测试及出舱安装任务。天运相机此前随天舟10号货运飞船上行到中国空间站，这也是首个登上国家空间站的香港科学载荷。这款轻小型、高分辨率、高精度探测仪如同太空慧眼。
2: 可精准监测全球中低纬度重点区域的二氧化碳与甲烷浓度，有望为全球温室气体溯源与生态环境研究提供珍贵太空观测数据。乘组按计划完成流体物理实验柜内实验样品更换以及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机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开展了光环境要素实验项目相关工作，探究特殊空间中光环境对人体心理感知与工作效率的影响。在轨期间，三名航天员进行了血液样本采集、离心处理与存储，开展了心血管功能检查、眼压及眼底检查以及多部位超声检查，完成了骨密度测量，并使用太空体重秤在轨测量身体质量，全面监测微重力环境下的生理变化。
3: 随着数字政务智慧办公的普及，为提升工作质效，越来越多的单位选择第三方外包服务，开展系统运维、数据归集、信息整理等工作。但在实际运行中，个别单位和个人只是简单将业务、数据、权限一并交给服务承包商，缺乏有效监管。国家安全机关昨天通报数据外包失泄密的典型案件，并发布安全提示，数据外包绝不能当甩手掌柜。
1: 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某科研单位将实验数据库运维外包给第三方企业，但未建立驻场人员背景审查、数据调取留痕等安全防范机制，以外包运维人员受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诱拉拢，利用远程运维权限下载海量核心科研数据，跨境提供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后被国家安全机关抓获，该科研单位相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追责问责。最高人民法院公开案例显示，某公司在为某医院提供数据外包服务过程中，暗中从后台收集该医院挂号用户相关个人信息，并导入公司自建数据库，数据去重后合计28万余条，涉事公司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依法惩处。国家安全机关提示，各类数据外包失泄密风险点高度趋同，主要集中在准入把关、权限管控、闭环管理三个方面。在数据外包时，应建立严格的外包服务商准入审查机制，不仅要审查合作企业保密资质、安全能力，更要对从业人员进行背景核查，对涉密数据外包项目开展专项安全评估，从源头上隔绝带病上岗。同时要严格执行最小权限原则，按需授权分级赋权，关闭批量导出、全量下载等高风险功能，所有数据访问运维操作全程留痕定期审计，严禁外包人员使用私人设备外网终端处理内部数据。委托数据处理应当建立全流程数据安全管理制度，明确外包数据边界、操作权限、流转范围，严禁越权访问。服务到期或项目结束后，必须监督第三方彻底销毁全部缓存备份中间数据，回收全部账号权限，出具数据销毁证明，形成闭环台账存档备查。
0: 最近骗子又出了新花招，给您发文件、发短信、发快递，声称呢能够退费。这种所谓的退费呢，您可千万不要相信。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就联合公安部、刑侦局发布反诈提示，遇到下面两种退费的情况直接报警。
1: 第一种情况，骗子可能会打着市场监管总局的旗号，让公司帮您退钱。如果您收到所谓红头文件，上面写着市场监管总局或市场监管总局办公厅帮您办理退费，让您扫文件上的二维码或者点开一个网址去填资料，千万别信。不仅这样的文件是假的，章也是骗子自己刻的。市场监管总局从来没委托过任何公司和个人去办理退钱的事，骗子的目的就是想让您把银行卡号验证码填进去，随后把钱转走。第二种情况，骗子可能会冒充全国12315平台发退费公告让您扫码， 如果您收到一条短信或者一封快递，里面是一张

0: 退费公告，并且打着全国12315平台的名义，说现在联合12315给您办理退费，请扫下面二维码。千万别信，12315是大家投诉举报解决消费纠纷的平台，不会直接给您退钱，更不会让您扫码打款。如果收到这种信息，要做到别手快，不扫二维码，不点不明链接，不给任何人发送手机验证码。别轻信，文件写得再像真的也别轻信，通过官方渠道再核实，问对人。想确认真假，可以拨打12315热线，或者到市场监管总局的官网公众留言板块去问问，快报警。要是感觉不对劲，或者已经转了账，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3: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4: 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早上的8点至明天早上的8点中，广西、广东、海南、湖南、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以及内蒙古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
5: 其中，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4: 我们再来看一下各地的具体情况。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防城港市的防城江水位上涨，昨天12点左右，江水倒灌进了防城区鸭毛墩村，导致村庄被淹，7名的群众被困。
5: 接到报警后，防城港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刻赶赴现场救援。消防员通过电话联系被困群众，确认其所在位置。找到被困人员后，消防员为大家穿戴好救生防护装备，分批将7名被困群众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
4: 另外，昨天的凌晨，在广西钦州钦北区桂台镇洞立村和纳略村的米普屯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多名群众被洪水围困。
5: 接警后，消防员穿戴好水域救援装备，在村干部的带路引导下，牵引皮划艇趟水进村，逐户摸排搜救。经过3个多小时的救援，村内12名被困群众以及重要的办公物资被分3批转移到了安全区域。
4: 记者从国铁南宁局了解到，受到美沙克的影响，从昨天傍晚的6点起，将部分。

0: 路段的防洪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应急响应。横柳线、湘桂线部分客车终止折返，贵广客专、南广线、雍北线、钦防线、房东铁路部分动车组临时停运。今天8点到明天8点，河茂线、黎站线、陆川至湛江的旅客列车停运。铁路提醒，列车停运变更信息以1230六官方平台实时发布为准，旅客可以线上办理退改签业务。
1: 此外呢，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为了应对台风美沙克和季风的共同影响，国铁广州局持续调整列车的运行方案。今明两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淮衡铁路、沪昆铁路、京广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同时，受天气影响，部分列车也将出现不同程度的晚点，后续将动态调整列车运行秩序。
0: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的台风暴雨、洪涝、风暴等灾害的情况，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派出工作组赴两省份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防汛防台风救灾工作的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辽宁等灾区调拨帐篷、 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家庭照明灯等中央救灾物资 1.5万件，
1: 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救助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长江下游支流水阳江新河庄水文站的水位在昨天14时25分涨至警戒水位。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水阳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
0: 近期极端热浪席卷全球多国，世界气象组织本月3号发布的报告显示，厄尔尼诺现象已经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出现，预计未来几个月将会迅速的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的可能性。世界气象组织预计，今年7月至9月期间，厄尔尼诺现象将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 多模型及和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北半球秋季继续加强，其影响将扩展至全球多个区域。那么，什么是厄尔尼诺呢？当厄尔尼诺后面加上了“事件”两个字，又是什么概念呢？在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与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的温度变暖的暖水现象相关，它与冷水现象拉尼娜一起构成了转换循环。厄尔尼诺通常持续9到12个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后，当达到一定的标准，即可判定厄尔尼诺事件的发生。按判别标准， 关键区滑动平均海温指数达到或超过0.5摄氏度，且持续至少5个月，就可以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研究显示，赤道东太平洋海温区每升高1摄氏度，将会使全球年平均温度上升0.12摄氏度。一次中等或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通常大约能够使年平均全球表面温度上升0.1摄氏度至0.22摄氏度。
2: 厄尔尼诺到底是不是直接造成今年全球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的直接推手？网络上还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即将形成的厄尔尼诺事件将使今年的夏天成为最热的夏天。那这样的说法靠谱吗？
3: 我们来看国家气候中心气候预测室主任刘云云的分析。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澄清的。厄尔尼诺确实是它是撬动全球气温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一个气候因子，就是当强厄尔尼诺的年份出现的时候，它往往会推高全球的这个平均的地表气温。厄尔尼诺它确实是有增温效应，但它只是影响气温的因子之一。我们现在提到的全球变暖，其实更多的，它的90%以上的这个贡献其实是人为的。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全球变暖本身就由于这个人为的这个温室气体的排放导致的这个全球变暖，它是 整体抬高了这样一个气温的一个基准。在发生厄尔尼诺的时候呢，它又会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会叠加一层自然现象导致的一个增温。厄尔尼诺的这种增温的效应，它还会有一定的滞后性，升温的这个峰值很有可能还会延续到2027年，最近的2023到2024年的一次比较强的一次厄尔尼诺。2023年是创了当时的2023年的那个

0: 记录，是到了2024年就超过了2023年，所以你要说今年是最热年，可能会比前面稍微热一点，可能2027年会超过2026年，这些都是说的平均的气温。那网上为了博眼球，很多时候说的是今年的最热年，最热的夏天，目前来说其实还是缺乏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刚才呢，专家还提到过一个概念，那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呢有显著的滞后性。因此啊，很多人非常关心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滞后性会导致今年冬天变成一个暖冬吗？
2: 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分析。
0: 确实，厄尔尼诺的影响是有显著的滞后性的，就是因为海洋的升温或者降温，它是因为它的热容量是很大的。它不管是升温还是降温，它是需要时间，所以它是需要数月甚至一年才能够就是充分的显现它所带来的这个影响。如果今年确实是出现这种超强厄尔尼诺的话，确实会容易推高我们今年冬季的气温是偏暖的。然后另外就是次年的时候，春夏季的时候仍然会是高温热浪会是比较多的这样一个年份。我还想提一点呢，就是我们最新的监测，今年的这个厄尔尼诺的发展有它的一定的特殊性。今年的厄尔尼诺的增温的速率是超过之前以往的任何一年的，所以它所带来的这种增暖的效应也好，或者说它所带来的这种影响也好，也有可能会比之前的这些年份可能会更早的一些体现出来，这个也是要值得我们关注的。
1: 此外呢，专家解释，对温度的影响只是厄尔尼诺带来的影响之一，而实际上厄尔尼诺的影响常常是广泛而复杂的。
2: 那么除了高温热浪，它还会给全球带来哪些影响呢？
0: 在降水方面呢，就是比较我们看到的就是比较有规律或者说大概率的，就是在热带地区，就是更靠近热带地区的这些国家，比如说南美洲的南部啦，美国的部分地区啊，还有非洲之角呀，还有中亚的这些降水会有明显的增多而在澳大利亚呀，还有包括印尼。

0: 地区的台风来说，它可能会导致它的生成位置偏东一些，然后强度也会，一旦生成以后，它的强度可能也会偏强一些。但是对于大西洋的这种飓风啊，它的活动来说，在厄尔尼诺出现的时候，它对大西洋地区的这个飓风就会有一种抑制的一个作用，所以不同的地方的这种影响是有差异的。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一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5: 朝闻天下，我们新闻继续。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哈尔赫·罗德里格斯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经造成了3342人遇难，16740人受伤。
6: 委内瑞拉官方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约1.7万人无家可归。自6月24号强震发生以来，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5: 委内瑞拉6月24号发生强震之后，一家餐厅被改造成了临时的医疗中心。来自委内瑞拉多地的医生、护士、心理咨询师等志愿者轮班值守，为受灾的民众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6: 相比于其他疾病，民众的心理创伤修复需要长期持续的专业治疗。
7: Y acá a esta hora que son no sé las 2:30, 3 de la tarde ya tenemos 95 pacientes atendidos en este triaje. Ahorita actualmente quienes de verdad están dando la batalla en este proceso son los psicólogos. Sí tienen el doble del trabajo que tenemos nosotros los médicos hoy día.
8: 心理咨询师表示，许多幸存者失去了亲人、家园和生活来源，焦虑、恐惧情绪不断。同时，医护人员自身的心理状态也需要被关注。
9: Personas que han perdido a toda su familia, que perdieron el propósito de vida por ahora. Bueno, el tema de la salud mental ahora es fundamental. Brindar los primeros auxilios psicológicos, el PAP.
8: 志愿者们表示，临时医疗中心终有一天会停止运行，但灾后医疗救助远未结束。灾区民众需要的是持续的心理援助和长期照护。
10: Mi llamado es a que durante los días consiguientes se mantenga la misma intención, se mantengan las mismas donaciones, se mantenga la misma empatía por el tiempo que sea necesario.
5: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5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布任免令，再次任命穆赫辛尼·埃杰伊为伊朗的司法总监。任免令说，鉴于埃杰伊此前所做努力，根据伊朗宪法任命其继续担任司法总监。
6: 任免令还说，已故伊朗最高领袖此前提出的有关要求，以及穆杰塔巴·哈梅内伊6月28号讲话中提及的要点，将为司法机构改革和发展提供方向。
5: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号表示，无论美国、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他都将继续反对伊朗的核计划。
6: 他表示，为了捍卫以色列的根本利益，以色列政府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5: 刚刚过去的一周，美伊在卡塔尔举行间接技术性会谈。
6: 从此前的面对面到如今的背靠背间接沟通，自上月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旨在达成最终停火协议的美伊谈判，谈谈停停，屡遭降级。我们来看新闻观察。
11: 7月1号的多哈，
3: 各国媒体假期。

0: 及摄像机，却没能等来美伊官员面对面重回谈判桌，取而代之的是卡塔尔巴基斯坦居中斡旋的间接技术性会谈。但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指出，没有迹象表明双方在实现持久和平方面取得进展，相反，双方仍在争论那些据称已在初步协议中得到解决的问题。早在6月21号，美伊在瑞士比尔根山进行签署备忘录后的首轮高级别会谈时就已发生矛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更猛烈。伊朗代表团当即离场以示抗议。会议时间频频推迟，会议形式一再降格，在黎巴嫩永久停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机制、伊朗海外资产解冻等议题上，双方各执一词，极限拉扯，充分凸显当前美伊停火局势的脆弱。更有评论直言，当下的停火更像是暂停交火，蓄力再战。3月17号，美国和伊朗方面对外界正式公布了两国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然而墨痕犹新，履约僵局便已浮现。在实际行动层面，双方摩擦接连发生。6月25号，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称，一架伊朗无人机袭击了一艘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悬挂新加坡旗帜的货轮。6月26、27号，作为回应，美军空袭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基地。6月28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8处美军基础设施。短短数日，双方从谈判桌转向战场，备忘录所承诺的所有战线立即永久停止战争沦为空话。在国际场合，双方当面对质，各执一词。当地时间7月2号，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的紧急公开会上，美伊代表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进程，激化地区紧张，以强硬姿态不断试探对方底线，成为了这一时期美伊互动的最大特点之一。而这也正在让双方在停与打的边缘持续徘徊。
1: 双方都想以胜利者的姿态出现在谈判桌上，那么美国认为他手里最大的牌就是他随时可以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的军事打击，那么伊朗的最大的牌依然就是可以那个关闭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双方都觉得自己可以展示强硬的姿态来掌握在谈判中的主动权和主导权。另外一个最主要的强硬姿态主要是给双方各自的国内看到，伊朗国内的政治力量对美国是特别敌视的。美国这一方面呢，因为11月份就要举行中期选举了，国内普遍认为特朗普做出了太大的让步了，所以特朗普现在也必须展示出强硬的姿态给美国国内看，对谈判肯定是很不利的，会增加双方的互不信任。
2: 美伊之间的互信持续损耗，核心关切难以调和，这些症结是否会将美伊重新推向全面的冲突？深陷僵局的谈判能否在60天的窗口期内取得实质性的突破呢？
3: 继续来看新闻观察。
0: 互信缺失让谈判举步维艰，双方核心关切难以调和，则让局势雪上加霜。当前，美国盟友以色列与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的交火依然时有发生，这显然与谅解备忘录的停火约定背道而驰。上个月，就在双方公布谅解备忘录签署消息的同时，以色列随即发动了新一轮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并称谅解备忘录对其没有约束力。美方一边公开批评以军在黎巴嫩的行动，并称内塔尼亚胡缺乏判断力和理智，一边又从未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援助，还持续推动包括美以国防技术合作倡议等写入新一年国防授权法案草案。据报道，双方合作范围将大幅拓展至全部国防技术领域，涵盖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网络安全等。美国智库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直言，该倡议将让美以军事体系实现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台前施压降温，背后加码助燃，美以的双簧戏招致伊朗的强烈反弹。伊朗代理国防部长对美国发出警告称，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并明确表示

0: 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
1: 特朗普不希望呢，这个谈判呢持续的陷入到僵局当中，不希望以色列在这个时候增加变数。但是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为什么美国还在对以色列不断的提供援助呢？一方面呢，就是因为美国的一个对政治影响很大的利益集团呢，就是它的军工复合体。那么在冲突当中呢，他们有自己的现实利益。那现在呢，我觉得美国经常在跟以色列唱双簧，它其实需要以色列去扮演强硬的韧性力量来威慑伊朗。那以上这些就使得最终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力是有限的。那么但是对于伊朗来说呢，他就要求美国必须要先表现出诚意，要求美国在黎巴嫩的问题上啊彻底的约束以色列和黎巴嫩停战。双方可能接下来会采取一种阶段式谈判的态势，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还会有各种的反复和起伏。
0: 目前虽然分歧与冲突依然存在，但也有分析指出，美伊重回全面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原因在于双方都不愿承担备忘录破裂的巨大政治责任，美方急需外交成果应对中期选举压力，伊朗对于资产解冻和制裁解除存在实质性需求。纵观当下局势，积极信号与深层隐忧并存。短期来看，六月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恢复至战前近六成水平，国际原油价格近期也因此基本回落至冲突前水平。美国也明确表示，将直接监督黎巴嫩武装部队和以色列国防军的行动。但正如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什佩哈尔所警告，当前局势依然十分脆弱，双方频繁示强、引发误判并触发反制的风险仍然高企。六十天窗口期已过近三分之一，谈判却还在原地打转。真正的硬骨头，比如说黎巴嫩停火怎么管，霍尔木兹海峡能否实现长期自由通航，这些问题都悬而未决。这六十天究竟是通往和平的台阶，还是下一次对抗的倒计时？答案不止在谈判桌上，更在双方的行动里。履约不应沦为空话，和平也不能只是奢望。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五号发布的公告显示，七月二号至四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为70艘，
3: 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4: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所发公告中的数据来自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数据显示，美方协调护航船舶单日通行量持续走低，二号33艘，三号29艘，四号仅18艘。霍尔木兹海峡现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和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由美方护航的南部航道通航量没有出现持续上涨，而北部航道实际通航总量难以精准统计。公告将霍尔木兹海峡全域威胁等级评定为较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对过境商船开展无线电喊话、无人机抵近侦察与跟踪监视，对海峡航道实施常态化管控，持续开启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信号的船舶可能收到要求改道至伊朗管控航道的喊话警示。公告还称，海峡水域依然存在水雷风险，相关扫雷勘测作业正在全域开展。与此同时，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在海峡区域遭受的干扰常态化，将持续对船舶航行安全构成隐患。
3: 据路透社报道，欧佩克加成员国五号原则上同意从八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此前受伊朗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海湾国家不得不削减石油产量。法新社援引分析师的话报道称，重启停产产能需要时间，就目前而言，实际石油产量可能仍低于该组织的预期目标。还有分析师称，市场预期在明年会出现石油供应过剩。虽然在伊朗战事期间，各国消耗的石油库存都需要重建，有助于在初期消化新增供应，但产油国此后可能会面临巨大的价格下行压力。
2: 根据以色列新先驱报等媒体的五号的报道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开始重建之前必须先解除哈马斯武装。对于此前有媒体报道表示美国政府已经决定不再将哈马斯解除武装作为加沙

0: 重建的前提条件。内塔尼亚胡当天并未直接否认这一说法，但是他明确强调，在加沙没有实现非军事化的情况之下，以方绝不接受重建加沙。在谈到黎巴嫩局势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坚决否认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曾施压以色列，要求其误对离真主党地道采取行动的传闻。他说，美方未提出此类的要求，以方军事行动完全基于自身考量。
1: 也门军方和医疗部门消息人士五号说，胡塞武装四号对也门政府军位于荷台达省的两座营房发动袭击，造成至少14名政府军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伤。胡塞武装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或表态。2014年，胡塞武装夺取也门首都萨那，也门政府被迫迁至南部城市亚丁，双方曾就停火和撤军事宜达成协议，但未能持久，也门深陷长期战乱。
0: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国防部五号通报显示，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乌军在149个区域的军用机场、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远程无人机以及其零部件的生产和储存地点，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在顿涅茨克地区红利曼，俄军部队继续排雷，并对城内的乌军进行清剿，还摧毁了一座桥梁以及11个无人机控制点。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五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95次战斗，乌军对俄军6个人员集结区和7个指挥所实施了打击。通报还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位于克里米亚地区的一处俄空军使用的机场，以及顿涅茨克地区俄方用于运输人员、装备和弹药的2座桥梁，还对顿涅茨克、卢甘斯克和赫尔松地区的3座军火库进行了打击。
0: 俄罗斯国防部五号表示，俄乌双方情报部门就在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停火，并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问题进行了沟通。
1: 不过，乌方拒绝了俄方的提议。
2: 据俄罗斯国防部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声明，俄国防部四号发布消息称，俄方准备开展人道主义行动，向乌方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因此，提议乌方于莫斯科时间6号12时至18时停止对康斯坦丁诺夫卡的炮击，并在莫斯科时间5号12时之前，通过双方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渠道，将其决定告知俄方。声明说，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家媒体在获悉这一消息后，表示希望前往康斯坦丁诺夫卡见证此次遗体移交。如果乌方同意俄方提议，俄国防部准备安排记者前来，不过乌方拒绝俄方提议。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宣布，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回应说，有关俄军已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不实。乌方称，虽然目前局势严峻，但这座城市仍处于乌军控制下。
1: 美国纽约警方当地时间五号早上通报说，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科尼岛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纽约警察局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4号晚，当时民众正聚集在科尼岛观看烟花表演。警方表示，伤者中包括4名未成年人，目前伤者均已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其中一名21岁的女性因胸部中弹情况危急。警方称，在案发现场发现了一把枪支，但尚未抓捕到嫌疑人。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4: 你举着东海白云的旗舰，
3: 自由贸易区海上花园城。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好的，朝闻天下，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的比赛，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继续进行，而其中一场比赛呢，是由巴西队对阵挪威队。
2: 上半场的第二分钟，挪威队帕特里克贝格取得进球，不过边裁取旗示意越位在先。第十分钟，巴西队库尼亚禁区内被对手放倒，主裁经视频回放确认后判罚点球，不过布鲁诺吉马良斯主罚点球罚丢。
0: 一边再战，在第79分钟，挪威队的哈兰德接队友希尔德鲁普的传球高高跃起，头球攻破了巴西队的球门。而在第89分钟呢，哈兰德在禁区前低射破门，梅开二度。尽管在补时阶段，巴西队的内马尔攻入了一个点球，但是已经无法逆转比赛。最终，挪威队2-1战胜了巴西队，晋级八强。
2: 朝闻天下，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天气情况。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张太原。太原，早上好。
0: 太原早。
3: 安琪、山亮，早上好。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新的一周开始了，本周的天气如何呢？
3: 好，说到本周啊，我们国家呢总体来看哈，降水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在北方呢，周初的时候主要是受到冷涡的影响，东北、华北这一带降雨都是比较频繁。而在南方呢，周初的时候啊，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那么到了本周后半段的时候，随着台风巴威的逐步靠近，南方又会是风雨遍布。我们具体来看一下，那像是今天的北方啊，降水的地方就不在少数，普遍呢会出现小到中雨。这其中像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部再到辽宁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而南方的雨带呢是呈现出向东向北扩张的这样的一个态势。可以看到强降雨是覆盖广西、广东，再往北一直到河南、山东等地，普遍呢也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天气。而且上述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是冰雹等等的强对流天气，大家要多加注意防范了。那么到了明天的时候，南北方的强降雨都会有所减少，雨带呢是分成了两片，一片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一片是安徽、江苏，再往北到辽宁东部、吉林东南部等地，普遍也会有大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其中需要关注的是，在广西这里不光降雨持续的时间长，累计降雨量还大，致灾风险高，大家要严加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主持人，
2: 那气温方面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地方，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说到气温呢，本周我们国家炎热的地方也是不在少数哈。那其中高温天气分为三片区域，一片是新疆、西藏、内蒙古，一片是在四川、重庆、湖北还有陕西，另外一片是在浙江、福建这一带。那像是新疆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超过40度，天气是干热暴晒，而南方天气感觉则是高温闷热。我们来看最新的城市天气预报。
4: 北京小雨，24到32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21到28度。沈阳多云转中雨，21到26度。天津多云转阴，25到32度。通辽中雨，19到26度。兰州晴，19到36度。西安多云转晴，26到38度。成都阵阴转多云，26到35度。贵阳多云，20到29度。昭通小雨，18到28度。曲靖多云转小雨，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18到32度。威海小雨转中雨，23到32度。东营小雨转多云，25到32度。郑州中雨，23到35度。南京阴，26到32度。泰州阴，26到33度。武汉小雨转暴雨，23到31度。

0: 长沙中雨25到32度，南昌雷阵雨转阴27到33度，福州多云27到37度，南宁中雨转阵雨24到28度，海口雷阵雨转小雨26到33度，广州中雨26到31度。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鲁花低芥酸菜籽油，煎、炒、烹、炸、炖，样样都好吃。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4: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2000年前，秦直道驼铃悠扬，连接远邦。如今中欧班列驰骋不息，为这片热土插上腾飞之力。
1: 飞越黄河，穿越沙漠，跨越草原，现代立体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是道路，更是暖城奔向未来的底气。
0: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以开放之姿拥抱世界。
2: 买别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凯迪拉克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你满意。
3: 一张灰白照片，储存了一个世纪的光阴；一张黑胶唱片，刻录着尘封久远的回忆。在声音中，翻越一座城市的光辉，聆听那不变的鲜活历史；在时间流转中，品读未曾褪色的民族文化，听一段属于你我的过去与未来。鄂尔多斯，鄂尔多斯，声音记忆，记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鄂尔多斯声音记忆，我是孟辉。上满堂，1947年1月参加工作，1948年6月由陕甘宁边区三兵分区调至伊克昭盟，先后在伊克昭盟多地任职，后任东胜市人大常委会主任，1988年离休。岁月流转，烽火远去，那段发生在伊克昭盟的革命往事却不该被时光尘封。在伊克昭盟走向新生的历史节点上，一群革命者毅然奔赴伊东新区。彼时敌我形势悬崖交错，斗争反复而尖锐，

他们迎难而上，矢志不渝。作者全程参与并推动了全境解放的伟大进程。这段少为人知的峥嵘过往，是故土珍贵的红色记忆。今天我们就随作者重温奔赴伊东，亲历伊可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今天播出第五篇。1949，春风漫卷高原，一支队伍向着东方奔赴伊东新区，蒙汉儿女并肩，战旗猎猎，信仰滚烫，神山烽火，那林铁血，千里峥嵘，方知来路艰险，回望初心，更觉使命在肩。鄂尔多斯市融媒体中心交通广播71特别奉献，奔赴伊东，亲历峥嵘岁月。

1952年春，原旗委秘书李树才调回蒙里工作，我接任旗委代理秘书。1951年二月起，兼任抗美援朝捐献办主任。除日常机关工作，还要下乡督察，动员群众收集捐献物资、钱款，以及送回旗里，统一上缴蒙里。对捐献工作不能有一点马虎。抗美援朝运动声势浩大，全民踊跃支援前线，群众捐出金银财宝、骡马、首饰、慰问袋、鞋垫等各类慰问物资。准噶尔赵庙会上，大喇嘛和活佛罗志海带头捐出骡子一头，群众集体捐献，人人高唱志愿军战歌，形成全民支援前线、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潮。全旗共捐款物折合人民币40000多元。为了配合婚姻法和土改的宣传，当时旗文艺宣传队成了准旗唯一的宣传工具，深入到区乡，不分昼夜演出，每天要演出2-3场。我当时算得上是一个活跃分子，什么都干，既是队里的领导之一，又是导演之一，还是演员之一。演出的节目有《白毛女》《刘巧儿》《改造二溜子》《王三宝》等剧目。这些节目的演出深受群众的欢迎，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白毛女演出后，对发动群众积极起来参加土地改革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群众看完演出后说，像黄世仁那种狗地主我们这里也有，我们一定要和他清算账。刘巧儿的演出反响更大，对贯彻婚姻法、冲破封建婚姻关系、实行婚姻自由自主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观众拍手称赞，奔走相告，就连当时准噶尔赵活佛罗志海看了刘巧儿告状，就对我说，婚姻自由好啊，我也要找一个刘巧儿那样的女人做我的老婆。准旗文艺宣传队不光是红遍了准旗，还一直演到达旗的盐滩和后套的西山嘴，不论到哪里演出，观众都是成千上万。演完后，乡亲们议论纷纷，都说从来也没看过这样的好戏，这才是咱们老百姓的戏，一看就懂，演出的事儿和咱想的看到的一模一样。

像这样的戏看了还想看，有些年轻人跟上我们好几场连住看。1952年5月，我被抽到土改工作团，参加了准旗第一批土改。我分到准旗7区3乡土改队，任队长，指导员是绥远省公安厅的范处长。他是军人出身，对地方工作，特别是土改工作较生疏，但是我们配合得很好，是7区3乡的土改工作走在了其他乡的前头，受到了土改工作团的表扬。1952年的土改执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颁发的新的土改法，它对划定成分、没收地主财产都有明确规定，比解放前的土改运动好搞，只要做好调查，摸清情况，再和政策一对照，什么贫农、中农、富农、地主都出来了，地富的财产该没收的不该没收的也都一清二楚了。我们充分发动了群众，认真地贯彻了土改法和各项政策，对划定成分上、五大财产的没收上、土地和胜利果实的分配上都没有出大的差错。经过轰轰烈烈的2个多月的土改工作，于8月中旬圆满地完成了准旗7区3乡的土改工作。我在准旗工作的几年里，还交了一个活佛朋友，他是准噶尔赵的活佛，他的汉名叫罗志海，年方32，青海人，在准旗解放前就从塔尔寺来到西赵。1951年2月，也就是50年的古历腊月，我正在五字湾开办的永盛客货站忙活，有人来告诉我，外边来了几个蒙古族人，在河滩遛马，从穿着打扮看，像些喇嘛。我出于好奇心，出去一看，其中有活佛，他到旗里开会时，我认得他，但他不认得我。一打听，他们是来五字湾派出所登记国民党员的。天已快黑了，他们在寻找住处，天非常冷，还下着雪。我把他们接回了客货站，安排了吃住，他们非常感谢货站对他们的招待。第二天临走时，再三请我到西赵做客，从此我们就相互认识了。后来我不论是到西赵赶庙会还是下乡，一到赵上，他总要把我请去和他住在一起不可，用最好的茶饭来招待。他跟我甚话也说，他说他想参加工作，想找对象，我羡慕你们当干部的，有工作有家庭多好呀，像我们这些当喇嘛的成天守在庙上有什么意思，有时说的眼里流下眼泪来。1950年春，绥远省政府组织了伊蒙、乌蒙两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一部分上层人士到北京、天津参观，准旗参加2人，白凤旗旗长罗志海活佛。参观完返回途中，路过张家口，受到了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夫主席的接见，并给他们每人赠送了一套毛呢子中山服、一双皮靴和一顶前进帽。通过这一次的参观和乌兰夫的接见，对罗志海的思想开化进步影响很大。他回到赵上，多数时间穿着乌兰夫送的衣帽，时间长的引起了一些老喇嘛不满。有一次，大喇嘛对我说，你看我们的活佛哪像活佛的样子，他也成了干部了，按我们喇嘛人的规矩只能穿袍子，连

0: 裤子都不允许穿的。
1: 我说，党的政策规定性教自由吗？
0: 他有些不满意地说，那就按你们的政策办吧，我们喇嘛的规矩就没用了。
1: 由于党的宗教政策的宣传贯彻，罗活佛的进步影响，使准噶尔赵的一部分青年喇嘛结了婚，有的还入了党。像小杨板定、黄占山他们在1953年就结了婚，黄占山还入了党，是我介绍的，后来当了大队支部书记。1952年的冬天，从塔尔寺来了两个喇嘛寻罗活佛回塔尔寺。因罗活佛当时是省蒙旗三级政府委员，经请求同意罗活佛回青海。1953年农历正月初四五回到旗里，一方面拜年，二方面告辞。旗委政府设宴为其饯行。启程那天，其党政领导全员送到沙镇前街口。临别时，他紧握我的双手，依依不舍，坦言我是他在当地最好的朋友，回到塔尔寺后会及时来信。回到准噶尔赵后，准备动身返乡的前一夜间，大喇嘛设宴为他饯行。宴席结束后，他回到活佛住所，头痛头晕。随行侍从说他喝酒多了，睡一会儿就会好了。随后安顿他睡下后，便自行离开，未再照看。次日清晨，侍从酒后未见其起身，以为他喝多了没睡醒，也没敢打扰。等到板定把茶熬好，还不见他起来，推门进去查看时，发现罗志海活佛已然离世。侍方第一时间上报旗委、旗政府，当即派遣公安人员到西赵核查死因，经全面查验，未发现异常问题。1953年3月3日，准噶尔旗官方为开明活佛罗志海举办隆重的追悼会，其骨灰由塔尔寺来的两名喇嘛护送回青海塔尔寺安葬。罗志海活佛一生开明进步，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顺应时代潮流，是值得铭记的爱国开明宗教人士，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时隔数十年，有一件往事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人终身难忘。1950年春天，绥远省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参观团赴北京考察学习，期间受到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座谈交流中，总理得知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在吸食鸦片，就把此事挂在了心上。在当年的五六月间，一天早上，白凤旗旗长手捧着一封信来到旗委，一进大门就问耿书记在不在。我说在他办公室，他又问有没有别人，我说没有。到了耿如章的书记办公室，他把一封信交给耿书记，并说政务院给他写来的信不知有何事，请书记先看。耿书记说，信是给你写的还是你看，有什么事咱们再研究。白凤旗旗长拆开信后，是周总理亲笔用毛笔写的，劝白凤旗戒掉吸食鸦片的嗜好，更好地为国家和人民工作。总理的这封信

对一个起义人员白凤起来说深受教育，当时感动得不得了，当着耿书记的面一再表示，听总理的话，按总理的指示办，一定戒掉鸦片，从头做人，用实际行动来报答总理的关怀。白凤起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从那以后他再没有吸食过鸦片。看了总理给白凤起同志的来信，大家都受到了启发和教育。总理脑子里不仅装着国家大事，就连一个起义人员、一个党外人士、一个基层干部，他都挂在心上，在百忙之中还要亲笔写信。从这件小事上看出总理对同志、对干部的关心与爱护，至今时隔40多年，想起来好像就在今天。时隔数十年，总有一件往事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令人终身难忘。好，感谢各位收听本期鄂尔多斯声音记忆，奔赴伊东，亲历伊克昭盟全境解放的峥嵘岁月第五篇，监制刘洋、张巨伟，播音制作孟辉。

0: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这句话不仅仅是对长辈的尊重，更是对他们一生奉献的肯定。他们用青春和汗水为我们铺就了成长的路。
1: 我们的长辈，他们的故事里藏着智慧，他们的皱纹里刻着岁月，他们的目光里满是慈爱。在他们身上，我们学会了坚韧，学会了宽容，学会了爱。
0: 让我们用行动来表达对长辈的敬爱和感激，在他们需要时伸出援手，在他们孤独时给予陪伴，在他们回忆时倾听他们的故事。
1: 无论是一顿家常便饭，还是一次简单的散步，都是对他们最好的陪伴。让我们的家中充满笑声，让我们的长辈感受到被爱和被尊重。
0: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让我们不忘初心，不忘根本，不忘那些为我们付出一切的长辈。让我们用爱和行动去呵护这份家庭的宝贵财富。
1: 家有一老，如有一个宝。让我们珍惜这份财富，用我们的爱去温暖他们，用我们的行动去尊重他们，因为他们是我们永远的宝贝。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您共同关爱老人，守护家中那个宝。

0: 东胜区聚焦打造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升政务服务水平，优化市场秩序，强化法治保障，营造和谐社会环境，全力打造政策最贴心，办事最省心，投资最安心，服务最暖心，生活最舒心的五星营商环境暖城品牌。让我们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理念，携手同行，共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氛围，为东胜区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东胜区发改委宣。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 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二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同川找家家，151-3489-0277。
2: 买东风本田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买长安起源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1: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同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同川核心汽车城，
2: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3: 一个冬天-20度的地方为什么名叫暖城？
4: 身体的暖源于地下的能量与羊绒的呵护，但这不足以解释全部。
3: 那额外的温度也许来自璀璨的万家灯火，丰富的文化积淀，更来自对每一个梦想的包容与托举。
4: 暖是一种选择，将自然馈赠化为奉献，以发展成果反哺民生。
3: FM100.8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讲述暖城故事，传递暖城温度。失物招领超迅速，寻人寻宠不耽误，重要信息早提醒。1008暖心驿站，贴心服务我靠谱。

好了，各位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1008暖心驿站。首先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寻物启事。7月5号晚间的20:30左右，骑共享单车从东胜区的

0: 价。公益热线呢是85399008539900。1008暖心驿站要特别感谢的是和兴集团的大力支持。买东风本田，买仰望汽车，买别克，买鸿蒙智行，上街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买比亚迪，到铜川和兴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买长安起源智己汽车，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买卖二手车评估和置换，还是可以到铜川和兴汽车城。和兴集团是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那接下来请各位继续锁定频率，即将为您送出的是大飞读报。
1: 15.5宏伟蓝图已经展开，鄂尔多斯以全新姿态回应时代召唤，全力建设守望相助的模范暖城，铲强业心的实力暖城，动能澎湃的活力暖城，和谐共生的美丽暖城，文明和美的宜居暖城，共富共享的幸福暖城，创新路尽前列。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与鄂尔多斯并肩，共赴美好未来。声浪激荡在真相与观点的前沿，资讯勾勒出城市与时代的轮廓，
2: 要精准有力实施稳
3: 照开。来关注一条刚刚
1: 大飞读报，以独特视角解构时事热点，以智慧幽默连接万家灯火，晨光为序，思考为章。周一到周五早7:30，大飞读报，与您共赴思想盛宴。

早高峰的路上脚步匆，剩下的热浪满城中，出门的发型全失控，行走如同在蒸笼中。周一不必心生焦虑，酷暑勿要乱了心气，世间的寒暑自有更替，烦恼浮躁皆会褪去。行路堵车不要生闷气，骄阳当头少点戾气，人生本就几多风雨，心安自有清风助力。远除味褪去燥热心烦，心怀平和奔赴山海，这一周啊都是顺遂和安然。早上好，各位，7:37，新的一周又开始了。感谢大家在清晨第一时间的守候。我们要提醒各位早间路上行车的朋友注意安全，稳驾慢行。您在行车过程当中啊，遇到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及时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暖新闻交通广播之上随时沟通和留言。感谢各位。

0: 赏关键词，这就赶紧为您端上来。
1: 开胃小菜，有酸有甜。
2: 开门见山，只讲关键。
1: 今日关键词。
0: 今天的开场关键词跟大家聊的是回归，继天涯社区恢复访问之后啊，另外一个知名的网络论坛叫做西祠胡同也开始迎来回归了。这个消息呢，再次引发了一股怀旧的潮流，甚至有网友已经开始憧憬说，哎呀，那这么多的旧网站开始重新的回来，是不是像过去我们玩的那个猫扑啊、开心网，甚至校内网，是不是也要回来了呢？许多人怀念曾经的 BBS 论坛，也是在怀念大家过去的时光，还有那段青春岁月。天涯社区重新上线以后啊，一度因为访问的人数太多而导致服务器崩溃了。很多人呢也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分享相关的消息，可见呢大家对这个天涯社区恢复的这个事儿啊，还是相当相当的关注的。但是呢，最近这段时间，随着时间的推移，天涯社区重归的热度好像已经慢慢的褪去了，相关的讨论目前在网上已经不多见了。这个西祠胡同的回归能够找回多少用户，目前还不太好说。但正如很多网友所言说，如果他真想要和现在的头部社交媒体去掰一掰手腕的话，很显然也是困难的。那这是因为什么呢？现在我们中国互联网啊，在这几年的时间里面，一直在全世界都是处于飞速发展的状态。过去啊，宽带上网呢要拨号，费时还费力。现如今呢，大家拿起手机轻触一下这个屏幕就可以上网冲了，然后阅读各种公共话题，参与各种各样的公共讨论。这也意味着再退回到过去那个发帖子还要等半天的网络慢节奏当中的话，好像已经不太现实，不太可能了。许多逝去的知名网络论坛确实值得大家的怀念，但是中国网络的发展，说实话还是要往前看的。其实呢，大家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你看小时候，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就学生时代吧，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各种原因啊，看不起的漫画，读不起的书，玩不起的玩具，还有吃不起的好吃的等等等等，就是过去那个年代你无法拥有这些东西。到现在当你有能力去重新拥有它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些东西等你全部拿到手，然后再开始去享受它的时候，你发现已经没有任何那种幸福感了。本来以为说，哎呀，你看我现在呀，我到了这个年龄段，我重新去拥有它，然后呢，这填补一下我童年时段的空白。当你全部把这些东西买到手的时候，你发现已经不是那个味道了。啊，为什么？因为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便你对有些东西开始重新的拥有，它也不是当初的那个味道了。各位，这句话大家要划重点，要考的啊！即便你重新去拥有它，它可能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个味道了。

根据统计啊，2007年全国的网民总数大约当时呢是2.1亿人。曾经的 BBS 论坛和现在的社交媒体，应该说是确实身处不同的网络环境。不少网友有一种错觉啊，当年好像人人都在上天涯、上西祠，但事情或许并不是这样简单。2007年，当时天涯社区的注册用户一度超过了2000万人，曾经被称为全球最大的中文互联网社区。而现在呢，我们经常所使用的微信的月活跃用户达到了14.32亿人，微博的月活用户是5.62亿，小红书月活用户是突破了4亿人，另外 B 站月活

国用户是 3.76 亿，另外呢像快手和抖音那就不提了，更高了。虽说可见曾经的 BBS 论坛和现在的社交媒体在用户的规模上实在不能同日而语了，即便你回归，它也不会达到像以前那么疯狂的状态了。这倒并不是说天涯和西子的回归没有任何意义，一点也不值得关注啊，不是这样的。如今的00后、10后啊，可能好多人已经不知道什么是 BBS 了。通过对他们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互联网发展的历程，也能重拾一代人珍贵的记忆，这本身是温暖人心的。其实不管是曾经的 BBS 还是如今的社交媒体，他们都是反映真实的社情民意的载体。重要的从来都不是上网的形式，而是我们到底在讨论一些什么样的话题，是怎么去交流意见，又能否心平气和地对待彼此的分歧和不同，这是上网的意义和需要讨论的话题。互联网的发展啊，过去、现在和将来，它都永远不会停下发展的脚步。未来也许会出现更多我们现在想象不到的新技术，是吧？未来呢，这个出现新技术、新的网络的形式以后，到那个时候，我估计啊，人家10后、啊20后都会嘲笑我们这些80后，说：“哎呀，你看他们什么都不会用，哎呀。”但是不管时代怎么变呢，互联网发展的宗旨始终应该是坚持向上向善的价值取向，坚持为公共利益服务，造福每一位普通用户。大家共同走进网络空间，是为了发现更加宽广的生活空间，也是为了实现人们精神和情感的凝聚，还有皈依。

0: 微信平台是会是福告诉我们说，大飞，一期蓝天家苑北门的西面十字路口的红绿灯能不能改一下？因为这块呢有修路啊，所以说这个红绿灯是不是应该改一下，会更加符合大家的出行的习惯和目前的这个现状？我收到了，我把这个信息向一级交通管理大队来进行反馈啊，感谢吃亏是福。我们也提醒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啊，在收听节目的过程里面，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反映在路上遇到的即时路况信息啊。有人说今天世界杯是个什么情况啊？不要着急，稍后跟大家来聊。
1: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5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AS4， 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佳佳，151-3489-0277。
2: 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报废机动车回收哪家强？鄂尔多斯找华翔，注销快，手续简，一站式服务。电话：191-0477-2288，191-0477-2288。地址：鄂尔多斯市高新区白家坡南路。
3: 二手车买卖、置换、评估、检测、认证，哪里更专业？当然，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中庸汽贸专注二手车业务10余年，10000多平米场地，常年库存400余台精品二手车，车况透明，价格亲民，高中低端二手车应有尽有。
2: 一站式汽车服务商，让您购车无忧。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检测、认证，到铜川中庸二手车批发市场，电话130-1527-3333。
4: 当前已进入汛期，溺水、山洪风险攀升。东城区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大家，请远离危险区域，杜绝涉水危险行为，规范野外露营选址，避开山洪风险地带，掌握应急避险方法，提升自救互救能力，安全无小事，防患于未然。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拨打110。

0: 01119120。
1: 鄂尔多斯的车主朋友们注意了，暖城魔力行贴膜我帮您。
2: 在暖城，洗车膜专项补贴来了，质保五年的库斯奇太阳膜可以免费贴了。
1: 重点是新车旧车均可领取，补贴后包工包料，不收取安装服务费。
2: 同时到威固、固特异、魔法师、库斯奇、优格尔等众多知名品牌汽车膜，最高可补2000元。
1: 详情咨询线下工作人员13126949333，了解您周边的授权网点。
2: 买新能源汽车到底什么最重要？
1: 三电，二代刀片电池，针刺撞击双重极限测试，安全性能行业断代领先，充电快无续航焦虑，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续航可达1000公里。比亚迪全国6000家门店，
2: 买比亚迪就到康巴时找小贾，贾维新，加微信15134890055，找总经理买车，一步到位，省钱又省心。
1: 透支创新，科普赋能，百咖喱科学之声。
3: 夏天容易出现短时大风、雷阵雨等强对流天气，属于常见的气象灾害。鄂尔多斯市科学技术协会提示您，雷雨时段远离大树、电线杆、露天水域，不要在户外逗留。大风天气要关好门窗，固定窗外杂物，防止高空坠物。要提前关注气象预警，合理规划出行，掌握基础的避险知识，用科学方法规避天气带来的安全隐患。
2: 美食爱好者速集合，美味暖城鄂尔多斯第二届美食文化周来啦！9旗区200余家特色美食齐聚康巴什乌兰穆伦湖区广场，7月9日至18日，邀您一站式打卡地道烟火美味。

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淘汰赛阶段的比赛里面，巴西队被挪威队淘汰了。哈兰德所领先的挪威队在比赛当中呢是2-1淘汰了由内马尔和维尼修斯所领先的五星巴西。他们的这本届世界杯之旅呢已经是结束了，止步16强，没有进入八强。而淘汰他们的挪威队呢是历史上首次打进了世界杯的八强。这场比赛啊，应该说让很多人是大跌眼镜啊！大家没有想到这个，挪威队竟然能够淘汰五星巴西。尽管巴西本届世界杯的人员的齐整的程度，包括星光闪耀程度，好像不是那么太强，而且带了一个非常不在状态的内马尔，但是呢，大家依然觉得巴西队肯定会晋级。但是没有想到这场比赛呢，巴西队是被对方淘汰。维尼修斯、内马尔和恩德里克所领先的巴西呢，就此止步本届世界杯的16强。这场比赛我估计让很多人在这个今天早晨醒来之后会大吃一惊。而稍后的8点钟，另外一场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是由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对阵英格兰队的比赛，在稍后将会马上开始。我们在稍后大飞读报的节目当中啊，也会借助这个我们的平台啊，稍后呢这个找机会吧，给大家播放一下现场比赛直播的音频啊，跟大家共同来找机会听一听正在进行的世界杯的比赛。

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最近呢，作家蒋方舟又再次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7月3号，清华教授肖英实名举报蒋方舟人大硕士论文系统性造假一事，登上了微博热搜。这个肖英啊，列出了表格，表示说蒋方舟的硕士论文有20个注释全是假的，有5处的弗兰肯斯坦当中译本的页码标注根本就不存在，而且摘要和安徽文学2008年的文章是高度的雷同的，正文的洗稿迹象特别明显，情节出现了原著的错误等等等等啊。肖英呢是这个清华大学的教授，他举报这个蒋方舟，而且他的这个举报的这个逻辑包括拿出了一些相关证据啊，应该说还是非常的齐备的。清华教授举报知名作家论文学术不端，这个阵势，这个措辞，他显然好像不是一般的小打小闹，而且呢看得出来这并不是开玩笑啊。第一，举报者是清华大学的哲学系教授，算是我们国家学术圈内人的质疑和较真了。而且呢，肖英啊教授多年来活跃在舆论场，制造过不少热点话题，他本来啊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和网络名人。而蒋方舟少年成名，曾经被冠以天才少女、青年女作家等称谓，可以说他自己啊就是在舆论当中成长起来的。现如今面对舆论的质疑，而且是名人举报名人，蒋方舟始终保持沉默，在这个时候恐怕也并非是明智之举，他得站出来走两步啊，得站出来说两句了，这是第一个。第二呢，肖英是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8月11号就公开在社交平台举报蒋方舟，之后的十多个月的时间里面还陆续发表了多篇补充的举报材料。根据报道，今年的4月上旬，肖英称人大文学院表示已经启动对蒋方舟硕士论文涉嫌学术不端的调查，而且调查工作呢将按照规定在90个工作日内完成，相关的论文呢已经从知网下架了。现如今又过去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该到了把这个事儿理清楚，把问题说透，把责任彻底归位的时候了。有网友调侃说，这个中间漫长的等待啊，都够写上一篇硕士论文了。他表达的正是对真相的期待，对教育公平公正和学术干净纯粹的期待。但是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什么呢？并非所有的举报都是事实，都有道理。舆论场上对这个事儿啊，也有不少声音表示说，肖英教授的某些举报内容啊，好像有点吹毛求疵的嫌疑。另外还有人认为说他的目的就是制造热点，制造话题来蹭流量。有人说他哲学教授又怎么样，他哲学教授看到流量他也眼馋呐。我们讲，如果说他的举报存在曲解和牵强附会的地方，或者说彻底存在抹黑和污蔑，也应该及时澄清，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关键是蒋方舟蒋老师在这个时候你得站出来说话呀，是不是？咱理长理短，你得站出来去辩驳一下，不能一直不露面，一直不公开表态，你说这个事儿它是个什么道理呢？从这些年的举报学术造假事件来看的话，文科的论文和理工科的论文确实有所区别，它是否涉嫌抄袭或造假，它往往不是通过简单的对比就可以精准验证的，不同人他的看法也有所不同。正是因为文科论文认定抄袭或造假的这个复杂性，所以也应该予以大学充裕的调查和认定时间。但是不论如何，既然是实名举报，既然这个事儿呢已经上了热搜，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造成了如此大的社会影响，它就应该有一个权威和确切的说法。对学术问题零容忍，往往也体现在高校查处问题的坚决和专业和权威上。事实是唯一的评判标准，但前提是得先把这个事实给他理出来。另外一个当事人蒋方舟老师是黑是白，我觉得也应该站出来说个话了。

0: 胜负，是不是？嗯、好，那武艺老师呢？
1: 那我就预测，在我心目中的世界是一峰，哈利凯恩。
2: 稍后呢，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在八分之一决赛的比赛里面将会对阵英格兰队，哈利凯恩所领衔的英格兰队在8点钟比赛将会正式开始了。
0: 这个射手王的位置呢？
3: 有能力是肯定有能力，但确实咱们看其他的一些射手，包括姆巴佩啊，包括梅西在内，现在状态都非常好，而且进球数啊暂时领先于凯恩，所以我觉得，得看英格兰队走多远。
2: 也希望大家在行车过程当中注意行车安全，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及时跟大飞来取得联系啊。我们稍后呢来关注正在进行的世界杯和大飞读报的正文的内容，我们稍后继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智慧暖城，未来已悄然来临。这里没有刻板印象，只有创新的无限可能。
0: 从温暖世界的羊绒，到点亮中国的能源；从风光清楚车齐头并进，到零碳产业园填补全球空白。鄂尔多斯的硬核实力是撑起高质量发展的坚实脊梁。
1: FM 100.8，暖城之声交通广播，感知时代脉动，倾听智慧，暖城。
2: 26款梦想家来了！26款梦想家增加了后轮转向，26款梦想家增加了800伏5C 超级快充，26款梦想家增加了 AI 中排零重力座椅，2排电动隐私帘，华为智驾 ID.4，26款梦想家纯电续航350公里，满油满电1530公里，梦想家全系标配前后双电机四驱，选四驱商务车就选蓝图梦想家，26款蓝图梦想家32.99万元起，买蓝图到铜川找家家，15134890277。
3: 买东风本田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别克买智己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买哈弗哈弗新能源，买长城皮卡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比亚迪买仰望汽车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吉利买银河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买长安起源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鸿蒙智行上界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2: 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铜川核心汽车城，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铜川核心汽车城，
3: 核心集团您身边值得信赖的汽车服务管家。
4: 买别克买凯迪拉克买智己汽车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广汽丰田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一汽大众买一汽大众捷达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5: 买比亚迪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哈弗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吉利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
4: 买卖二手车评估置换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找红星车码头贴隐形车衣和改装就到北出口天翼汽车城，买车到天翼，选到您满意。
1: 鄂尔多斯融媒小记者团2026招募正式启动，面向6至15周岁中小学生，全年多长社会实践，解锁采访、编辑、镜头表达、拍摄剪辑等小记者技能包，提升观察、思考、沟通、协作等综合能力，作品可有机会登上主流媒体，获专属装备和荣誉证书，平台更权威，权益有保障。详询155-4822-4823，微信同好。
6: 融媒成都少年独立营开营了，7天6晚走进古蜀王国，解码青铜文明，探索世界水利奇迹，读懂千年智慧，化身熊猫守护者，探秘国宝日常，走进航空制造，见证中国高度，观赏非遗变脸，体验巴蜀神韵。交广主播带队，组团报名更优惠，详询155-4822-4823，155-4822-4823，微信同号。主播带队探靖魂，暑期少年探索营，公信力护航出行，5天4晚。